0: 你怎么又来了？
1: 哎，张掌柜的，我可没招你啊！大爷，我没饭吃了，还不许我做个小买卖啊？太大份了，2块钱一桶。
0: 哎，得，不就2块钱吗？哎，我给你，你赶紧把粪桶拿走啊！
1: 您的意思是，这桶粪您买？那行，我给您搁这儿了啊，您掏钱吧。
0: 我给你钱是让你把粪桶拿走，你搁这算是怎么回事？
1: 您要让我拿走，哦，那对不起，您还得给2块钱。这可不是我讹你，一桶粪2块钱，您买回去怎么处理是您的事儿。这您要是再让我拎走，那您得给我工钱。
0: 左爷，你没这么欺负人的吧？
2: 就这个节骨眼上，橘子皮带着几个街头地痞走过来。
0: 妈的，这谁呀？把粪桶撂在当街，活腻了吧？
1: 这是大爷摆摊卖的货，怎么了？
3: 飘，这老东西还挺葛，怎么了？你宣着咱爷们儿呢，找不自在是怎么着啊？
1: 小子，你不打听打听，大爷我在琉璃厂风光的时候，你爹还吃奶呢。哼，你小子胎毛还没退净啊，就敢跟我瞪眼？
0: 跟他废什么话，打这丫头养的。
3: 他妈的，我让你嚣张。
4: 话音落落，死的东西，
2: 几个弟弟上去就对左爷一顿拳打脚踢。左爷拖着脑袋在地上滚来滚去，嘴里还大声嚷嚷，
1: 哎呦嘿，舒坦，真他妈舒坦，再来几下。
0: 嘿，这老家伙还喊舒坦，这不是斗气儿吗？那我就让你多舒坦会儿。
2: 橘子皮说话间照着左爷的膝盖就是一脚，左爷当即发出一声惨叫，抱着断腿疼得打起滚来。张喜儿被吓得脸色煞白，忙阻拦着众人劝着，
0: 哎呀，别打了别打了，再打就出人命了。哎呦，左爷您没事吧？
2: 这件事儿很快就传到了张幼林的耳朵里，他怒气冲冲地来到了荣宝斋。大伙儿一见东家的脸色不对，都老老实实地垂手站立在两侧，谁也不敢言语。
5: 简直是胡闹，怎么能把人往死里打呢？说这事儿是谁指使的？
6: 东家，是我。为这事儿啊，我还给了橘子皮10块钱，我都没找柜上报销。东家，这老东西不给他点厉害，他敢蹬鼻子上脸，要让他这么由着性折腾下去啊，咱的买卖就别做了。我这也是为了荣宝斋呀。
5: 哎，左爷以前是做过不少坏事，可他也受了惩罚，十几年大牢，就是有再大的罪也相抵了。他岁数大了，没有生活来源，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讹荣宝斋，我都能理解。我要是早知道啊，会找他谈谈，给这些钱帮他安置一下。
0: 可是东家，这种人是可怜不得的，他本来就不是好人，您这样以德报怨，他也不会领情的。
5: 我知道他坏，可坏人指使地痞打他，那不是把我们自己也等同于坏人了吗？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买卖人，不是地痞流氓，也不想和地痞流氓有任何来往。
7: 哎呀，东家，这件事儿主要是怨我，是我让怀仁处理一下左爷的事儿。我也是没有想到这事情会闹到这个份儿上，那些地痞居然把左爷的腿给弄断了。东家，您说我们该怎么办？
5: 事已至此，大家就不要相互埋怨了。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荣宝斋好，可使出这种手段实在不是件光彩事儿。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出现这样的事儿了，请大家记住。
0: 记住了，东家。
7: 是，东家。
6: 东家，那左爷那儿

0: 你打听一下他住在哪儿，我去看看他去。
1: 张友林说完站起身来走了。左爷原本用从荣宝斋讹来的钱在南横街的一个大杂院里租了间小南房，腿被打折了以后，房主估摸着他付不起房租了，就把他赶了出来。他无处安身，被好心人送到了永定门外的一座破庙里。张幼林费了半天劲儿才找到这座破庙，站在已经塌了一角的大殿外敲门。
0: 左爷在吗？
2: 哎，他妈活着呢。
0: 左爷还记得我吗？
2: 你是张幼林？
0: 是我，20多年没见了，快认不出来了吧。
2: 姓张的，咱俩的事儿没完啊，有能耐你就把我打死，要不得我缓下来我要你的命。
1: 看着眼前满头白发老态龙钟的左爷，张友林不禁心生怜悯。
0: 算了，左爷，您都这把岁数了还能折腾出什么来。
2: 姓张的，我知道明面上我是斗不过你，我承认。这话又说回来了，你张幼林家大业大，活在明处，我呢贱命一条，活在暗处，你等着，不定什么时候就落到我手里了。
0: 好啊，我等着，就怕您这辈子没机会了。老胳膊老腿的还打打杀杀，也不怕小被人笑话。
2: 张幼林呐，你来就是想恶心我？
0: 我可没那闲工夫啊，你让人打了，这和荣宝斋的人有关系，虽然这不是出于我的本意，可我还是要向你道歉，是我对下边管教不严，还请您多担待。
2: 哼，毛不好加慈悲。
0: 左爷，我又没打算和您交朋友，犯不上假慈悲。明说吧，你这个人这辈子净干坏事了，所以无儿无女，老了也吃不上饭，这病了也没人管。照这么下去，在你有生之年还要干坏事，不知什么人要倒霉。因此我得想个办法。
2: 你想干什么？找人做了我？
0: 哈，那可不值当。您还没康小八那两下子，为你啊犯不上下这么大功夫。这里呢有200块银元，足够你置个家做个小买卖了。左爷，要是从今往后你不用再为过日子担心，是不是就可以不干坏事了？
1: 张幼林的举动大大出乎左爷的意料之外，他拿起布包，难以置信地看着张幼林。
2: 这是给我的？
0: 是给你的，我想跟你买样东西。
2: 买什么？
0: 买你的坏心眼儿。没了他呀，你就会好好过日子，做个守法的人，永远不再害人。
1: 张幼林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左爷抱着装钱的布包愣在那里半晌，嚎啕大哭起来。

0: 左爷有生以来第一次反省自己，他的眼泪像滔滔江水一般绵延不绝。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96集。王仁山跟着佣人走进书房，先给罗振玉道歉。
6: 哎呀，对不住啊，罗先生，打搅您了。
7: 不打扰，您请坐吧。
6: 苏州那边的消息，您听说了吗？
7: 什么意思？
6: 哎呦，这么大的事儿，您会没听说呀？
7: 我这些日子禁锢着在家里闭门看书了，发生什么事了？
6: 嗨，在苏州啊，有一家人翻盖旧宅子，发现了石涛的两幅山水画啊。
7: 真的？
6: 哎呦，您瞧，我这么大人了，这还能蒙您呢？
7: 那这两幅画有说头吗？
6: 有啊，这书上啊都有记载呀。
7: 真能想什么就来什么，不可思议。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
6: 您要是拿不定主意啊，我呢再去问问别的买主啊。盯着这画的人呐，那可是不少呢。
7: 你先别忙着走，这样吧，你让卖主先把这画拿来看。
6: 您的意思是要看着是真迹您就留下了？
7: 那当然。
6: 得嘞，那我呀就打电报让苏州来人。
5: 王仁山说完就走了，罗振玉继续伏案写字儿。不久后，罗振玉从书房出来，到院子里活动筋骨，见石桌上放着新来的报纸和几封信，他拿起信看了看信封，没拆，又扔到桌子上，随手翻开了报纸，立刻被上面的一条消息吸引住了。
7: 翻盖旧宅惊现石涛精品，震动画门。看来真有这个。

0: 不行，得抓紧。
1: 老爷，您喝茶。
2: 你赶紧去趟荣宝斋，告诉王二掌柜的，石涛的话让盯住了。
1: 啊，王二掌柜的不是刚走吗？
2: 让你去你就去吧，哪儿那么啰嗦。
1: 是。
3: 下午五点，老安把汽车开到了荣宝斋的门口，张喜儿陪着张幼林从铺子里出来。
4: 东家，我上次说的那件事儿，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5: 你已经和我提过几次了，我也考虑过。这样吧，这个掌柜的你实在不愿干的，我就不勉强了。今后你在荣宝斋无论干什么，你的待遇都不变。
4: 哎呦，那就多谢东家了，我会尽心尽力的。
5: 你说如果让王仁山当掌柜的会怎么样啊？
4: 我看可以，仁山的脑子活法点子多，在外边办事也有理有面，倒是个当掌柜的料。就是有一样啊，他胆子忒大，不看紧点就容易捅娄子。
5: 那就让仁山试试吧，也许他能让荣宝斋走出困境。
3: 张幼林说完，坐上汽车奔了翠喜楼。翠喜楼的包间里，罗振玉新近收藏的两幅石涛的山水画悬挂在西墙上。
0: 哎，
3: 苦心奢、贝子爷、金义南、
4: 是不错
3: 呀、朱鸿明、张伯驹等一些书画界名人和社会名流正在饶有兴味的欣赏。张大千和王仁山也在，两人站在墙角不时的窃窃私语。这时张幼林推门进来，双手抱拳。
5: 哎呀，罗先生，对不住，车坏在半道上了，捣鼓了半天才修好。
2: 不迟不迟。
3: 随后张幼林和在场的人点头致意。王仁山走过来打招呼。
6: 哟，东家您来了。
5: 哦，你也在啊。
2: 这两幅画还是你们王掌柜的帮我张罗的呢。
5: 啊，我先看看画。
3: 张幼林说着随手把帽子放在了衣帽架上。堂倌已经上菜了，众宾客还在围着画不住的称赞，只有张大千坐到了桌子旁。他早就饿了，对着一桌子的珍馐美味两眼发直，又不能动筷子，只好充满渴望地看着罗振玉。罗振玉读懂了张大千的眼神，招呼大家落座。
2: 各位各位，请先入席，填饱了肚子再接着观赏。
4: 好啊，先吃饭。
7: 哎呦，真乃惊世之作呀，笔墨之传神，非石涛无人能为呀。
8: 我一直认为啊，用毛笔书写和绘画是非常困难的，好像也难以准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3: 说话的这位是一位头戴瓜皮小帽、留着辫子的老先生，此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北大教授、国学大师辜鸿铭。辜先生是个旷世奇才，他精通英、法、德等九种语言，曾经获得过13个博士学位，号称狂儒。张幼林听完他的话，点了点头。
5: 先生所言极是。
8: 罗先生，你的运气太好了。
2: 哪里哪里，我也没想到这石涛的两幅山水居然与我先前所藏的八大山人的平条尺寸完全相同，此种汉墨姻缘实乃天赐啊。
3: 王仁山不动声色，仿佛罗振玉的话一句都没听见。

0: 张大千则抑制不住想笑，他嘴里的吃食差点喷出来。看到这两个人的表现，张有林心里明白了八九分，不过他还不能立刻就下判断，还需要另外的旁证。于是他开始仔细倾听客人们的议论。这时贝子爷开了口：
1: 我的天哪，三

0: 似乎从他的话里听不出对画的真伪的判断。或者还有一种可能，贝子爷有意绕开了。罗振玉听完谦虚地摇了摇头。
1: 哪里哪里，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张振芳的公子张伯驹先生，也是位收藏家。
0: 张伯驹朝众人微笑示意，他的衣着讲究，看起来风度翩翩的。
2: 张振芳是那个当过天津道盐运使的张振芳吗？
1: 没错，他还做过直隶总督，现在是盐业银行的董事长。所以张公子实力比我雄厚多了，也就是他得着消息晚了，否则这话也到不了我手里。
2: 哎呀，如果这命中是罗先生您的东西，那别人哪谁也觊觎不得呀。反之呢，您即使得到了也会失去的。
1: 说的有道理啊。
0: 此期间普心奢坐的位置正好对着墙上的两幅画，他不时抬起头来看画两眼，然后再又看看张伯驹，脸上充满了疑问。张伯驹则面无表情，一直沉默不语。酒足饭饱后席散人去，张幼林和普心奢并排走在最后。张幼林悄声问
3: 普兄，您对这两幅画有何感想啊？
4: 他人挚爱之物，恕不评判。
3: 普兄不加评判，其实也是表明了一种态度。
4: 张先生啊，那就随您怎么看了。
0: 说话间，两人走出了翠喜楼的大门。老安把汽车开过来，张友林执意要送普新奢，普新奢摆手拒绝。
4: 不了，我难得进趟城，在附近会个朋友。
3: 那咱们就改日再见吧，告辞。
0: 张幼林说完上了汽车，马达升起，汽车一溜烟似的开走了。汽车开出没多久，张幼林突然想起帽子忘记拿了，
3: 老安，
0: 于是就让老安把汽车开了回去。此时翠喜楼的包间里只剩下罗振玉和张大千。罗振玉正要从墙上摘画，张大千开了口。
5: 罗先生请慢，您这两幅画啊是假的。
1: 说什么？
5: 我说您这两幅画是假的。
1: 你个毛头小子，岂敢张口胡言啊。
5: 罗先生请息怒，我把这两幅画的画稿和图章都带来了，请您过目。
0: 说话间，张大千打开了随身带的一个皮包，不慌不忙地从里面取出几枚图章和一堆画稿。罗振玉拿起画稿和图章仔细地看了看，黄豆大的汗珠立刻从额头上冒出来，他面如死灰，颓然地跌坐在了椅子上。这时张幼林推门而入，三个人都感到很意外。张幼林迅速地扫了一眼罗振玉手里的画稿和桌子上的图章，随即冲他们二人作揖，深表歉意。
3: 好，对不住，打搅了，我的帽子落这儿了。
0: 说着他走到衣帽架边，拿起帽子转身离去。
6: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喜欢长白山，有人催我吃饭。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在路上。节目的开场歌，我们要听到黄绮珊《灯塔》。黄绮珊说，她的灯塔就是她的信仰，引导着她前进的方向。不忘初心的她，循着灯塔的光芒找到了爆发点。还记得她曾经在《我是歌手》舞台上的惊艳演唱吗？这是经历岁月磨砺的天籁之声。横空出世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从黄绮珊到黄妈，她继续着她铁肺歌后的音乐之路。

邓紫棋的一首歌《泡沫》，这首歌既能在沉稳低吟当中道出爱和承诺的脆弱，同时也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就像看透爱情泡沫之后破茧重生。来分享到这首歌邓紫棋的《泡沫》。

张杰的《逆战》这首歌一改张杰之前很多歌的舒缓温情的风格，快节奏的旋律，加上张杰在声色上带有金属感的高清晰。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Why Back Into Love， 这首歌是2007年电影 K 歌情人的主题曲，一出现便很火的一首歌，不仅因为其朗朗上口的旋律和优美的歌词，更因为在歌曲背后隐藏着平淡却又感人的普通人的朴素爱情和人人向往的大团圆的结局。这首歌让我们发现了两位好莱坞巨星演唱方面的才华。2007年，品冠和梁静茹翻唱了这首歌，使其更加走进了很多年轻人的心中。我们听到翻唱的音乐作品《Why Back Into Love》。

范玮琪《小王子》，这首歌是黄建为作词作曲，一首抒情民谣曲风的歌，富有故事情节的歌词文字，再搭配上非常纯粹简单的编曲，娓娓道出了范玮琪心中最崇尚的小王子的单纯，和他自己一直坚持爱唱歌这样一股不断前行的力量。范玮琪《小王子》。

陪我看日出是由新加坡歌手蔡淳佳翻唱夏川里美演唱的泪光闪闪的一首歌，流星花园当中作为插曲，然后被大家所知道，陪伴着每一个孤单的朋友，由蔡淳佳真挚的声音情感演唱出来，其实有着独有的疗愈氛围。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5: 爱的太迟，古巨基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一首讲述亲情的歌。其实除了谈及亲情之外啊，这首歌也可以放在爱情当中，以爱情故事这样的感觉来听。如同歌词当中写到，最心痛是爱的太迟，有些心意不可等到某个日子。有时候我们对于感情的表达可能会太拘泥于一些特别的日子，或者说固有的形式，但这样反而可能让自己错过了一些东西。这首歌的创作意图就是提醒大家，不管对亲人、朋友、爱人，都要及时的关爱，不能因为忙于工作而忽略了珍惜生命。

0: 上天堂。
1: 过时，它只是变成了一种更加珍贵的形式，因为它必须要经历过构思、斟酌、修改，还有等待的煎熬和拆信的兴奋。江美琪，情书。

0: 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1: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2: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3: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0: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1: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4: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5: Be worthy of young。
6: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7: 王苏泷的一首歌《祝我快乐》收录在专辑《大娱乐家》当中。这张专辑当中包含了10首全新的音乐作品。《祝我快乐》是汪苏泷2020年创作专辑《大娱乐家》的开场序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这首歌《祝我快乐》。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

夫是台湾的乐团，由两男两女组成。今天推荐到一首歌《爱你一兆年》。旺夫的歌就是这样，有点无厘头，有点俏皮，但是让人听着听着呀，会不由得会心一笑。他们总是能发现生活当中不太容易被发现的美好，人们匆匆生活当中被忽略的一些细小的事物，都可以在他们的歌曲当中展现。我们在他们的歌曲当中可以发现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状态。分享到这首歌《爱你一兆年》。

海的泪桥。相比知名度，这首歌可能要赐予挪威的森林和突然的自我，但是这首歌给人的惊艳之感丝毫不亚于前两首歌。当时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伍佰并没有抱有特定的目的，只是单纯的想做出一首好听的能够让人心情愉悦的歌。很明显他做到了，不过分太有目的性，很简单纯粹的给听众带来快乐，就是音乐最本真的意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伍佰的泪桥。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
4: 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去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侯宝林、郭启儒先生为您带来的相面。
12: 据说相声演员社会经验都非常丰富。
13: 也不敢那么说。
12: 哦，是是这样，您别客气。据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跟您谈上几句话，或者是从您跟前一过，您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哪行哪业做什么工作。
13: 这也不敢那么说。
12: 别客气。别客气。看看。我。
13: 哦，怎么意思？
12: 想干什么？
13: 哦，您让我看看您想干什么的。要看您这个穿着，您这个打扮，您这个举止动作，您这个言谈话语啊，就像是这个
12: 哪一行？
13: 不知道。
12: 这不废话吗？不知道废这么些话。
13: 本来嘛，你让我看，我看得出来吗？我又不是相面的，又不是算卦的，我哪看得出来？
12: 哦，这么说相面的就能看出来？
13: 当然了。这个相面的他能看得出来。能看出你啊是干什么的。不但能看这个，并且他能看出你心里头有什么事。
12: 嗨，别信他们这套。蒙事。
13: 蒙事。
12: 相面算卦那都蒙事。
13: 那不对。你要说蒙事，那是街面上摆摊的，有的那个相面算卦的阔着呢，住大旅馆大饭店，那能是骗人的吗？
12: 骗。
13: 那也骗人。
12: 住旅馆饭店啊，这写着什么哲学家
13: 啊，是啊，
12: 预言家
13: 啊，
12: 大骗啊。
13: 大骗。
12: 街上摆摊那是小骗
13: 啊，这还有大骗小骗。
12: 所有相面算卦的都是骗人。
13: 那都是骗人的。
12: 没错
13: 啊。
12: 甭说中国是这样，到外国去相面算卦也是骗人。
13: 外国也有啊。
12: 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
13: 啊，
12: 我研究过法国的相面算卦。
13: 哦，这个法国也有这个相面算卦的。
12: 跟中国可又不同。
13: 怎么不同啊？
12: 你看中国啊，相面一般的都是白饶，不要钱
13: 啊。白相。
12: 算卦算命要钱。
13: 哦，
12: 并且小孩不上相，非得到15岁以上到成年人这才上相。
13: 这倒对。
12: 他跟外国不同啊。
13: 哦，那外国呢？
12: 命相合参。
13: 命相合参，
12: 由打你坐胎那一天算，他能给你算出来。你是几儿坐胎你知道吗？
13: 我不知道。
12: 我知道。
13: 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吗？
12: 算出来了。
14: 哦，
13: 这能算得出来，
14: 人家他跟中国不同嘛，外国骗人。
13: 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14: 头发上下，
13: 头发
14: 啊
13: 啊，
14: 没有啊，
13: 我这没有啊。
14: 我从来没长过、啊，哎，
13: 怎么会没长过？我这不长头发，这都剃了去了。
14: 哦，原来有的
13: 啊，有啊。
14: 哎，头发外国上下
13: 啊？怎么上下？
14: 头发是黑是白？有外国人生下来就白头发？
13: 有。
14: 哎，是黄。

0: 上相，
1: 是是，
0: 这自然角花
1: 哦，
0: 相书上都有说法
1: 哦，
0: 皮肤的颜色，
1: 皮肤，
0: 哎，红黄棕墨白，
1: 哦，分那么几色，
0: 相书上都有说法。
1: 哎呦，
0: 嘴唇不上相
1: 啊，嘴唇
0: 啊，嘴唇
1: 啊，
0: 薄嘴唇富于理智，
1: 哦，
0: 厚嘴唇富于感情。
1: 那么您瞧我这嘴吃怎么样？
0: 好，
1: 好，
0: 你这好
1: 啊，好在什么地方？
0: 一薄一厚。
1: 哎，一个薄一厚，啊，那么这好吗？
0: 好啊，
1: 啊，这属于什么？
0: 你是富于理智而又有感情。
1: 嗯，
0: 好，
1: 我要这么说，我要搞对象准得成功啊。
0: 谁搞对象？
1: 我呀。
0: 你呀，
1: 啊，
0: 行啊，
1: 怎么样？
0: 你动物园那儿好几个呢。
1: 哦，我搞那大象去。
0: 这叫什么话？这么大年纪还搞对象？
1: 是不是，不是，我说是以前呢。
0: 哎，
1: 对吧？
0: 你这个人呢，
1: 嗯，
0: 善于同情别人。
1: 哦，
0: 善于分析问题，善于看别人的优缺点，
1: 嗯，
0: 并且看得非常准确。
1: 哦，这都是相书上说的。
0: 这是我说的。
1: 哎，你说的，
0: 嗯，
1: 哎，你说的怎么这么对呢？
0: 你看这相书上他没有这个
1: 啊，
0: 嗯，相面子就这么说。
1: 哦，
0: 奉承话呀，奉承谁几句谁不愿意听，懂吗？
1: 那么你会相面不会？
0: 会啊，我可不是专门，我是研究。
1: 哦，
0: 我给人相面不要钱。
1: 那好啊，
0: 嗯，
1: 你越不要钱那才越灵呢。
0: 我这么说你信？
1: 哎，我信呢。那不，那你给我来了。
0: 来了啊，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
1: 嗯，
0: 这个，
1: 嗯，
0: 先看手相
1: 啊，看这个手相，
0: 嗯，
1: 哦，手，
0: 嗯，
1: 这位这眼神还不太好，
0: 你这个手好啊，
1: 嗯，好在什么地方？
0: 都分得开。
1: 这废话，你那都分不开，我成鸭子了。嗯，
0: 咱相书上说啊，
1: 说说，您说吧。
0: 大指为君，小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
1: 嗯，
0: 宾主相齐，主以三丰饱满。
1: 什么叫三丰？
0: 福禄寿三丰。
1: 哦，
0: 三丰饱满，主以八功德配。
1: 是是，
0: 翻过来看看手背。
1: 哎呀，这你怎么意思啊？
0: 翻过来，
1: 你翻过来，你这么翻呢？
0: 你那么翻，我省事。
1: 你省事，我受得了吗？这个。
0: 别较劲儿，
1: 没有，
0: 松弛，
1: 哎，
0: 尽量松弛。
1: 是，
0: 嗯
1: 嗯，
0: 这手有造化。
1: 怎么？
0: 肉的？
1: 废话，你这玩意儿它没有素的。嗯，这不肉的吗？
0: 软化，
1: 啊，软化
0: 啊！相书上说，
1: 啊，说什么？
0: 男子手要棉，无钱也有钱；
1: 哦，
0: 女子手要柴，无财也有财。
1: 哦，是是是。嗯，
0: 再看看你五官
1: 啊，五官。嗯。
0: 五官懂吗？
1: 嗯，五官不懂，
0: 都在这儿。
1: 哦，都在
0: 这
1: 儿。
0: 啊，五官啊，
1: 嗯，
0: 东关、西关、南关、北关、鼓楼，这是东一庙，
1: 好吗？
0: 这是双桥。
1: 行了，
0: 核心物在哪儿？
1: 核心物没有，他在我这画地图呢。这五官是眉目鼻口耳啊！
0: 哎，眉目鼻口耳啊！
1: 这不，我这慢着点呢。哎，
0: 您这五官
1: 啊，怎么样？
0: 不错。
1: 哦，
0: 啊，五官挺好
1: 啊。是啊，
0: 这恐怕别人也看得出来。
1: 哦，
0: 啊，有个特点
1: 啊，哪点特点？
0: 这都长在前边，
1: 你这多新鲜呢！你这要长在后头，我成妖精了。
0: 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它是你这个五官所好的呀。
1: 啊，什么地方？
0: 它长得那么三百福哥。
1: 是，它要都长一块儿呢，成包子了。
0: 鼻子长得好。
1: 哦，鼻子。
0: 嗯，
1: 啊，
0: 大头控相。
1: 那这要是大头朝上呢？
0: 那可不好
1: 啊，
0: 下雨它存水。
1: 有那么长的吗？
0: 鼻子在五官之中
1: 啊，
0: 中央戊己土，土内生金。
1: 哦，
0: 财命最旺。
1: 是啊。
0: 哎，可有一点不好。
1: 哪点不好？
0: 井灶暴露。
1: 什么叫井灶暴露？
0: 俗说呀，
1: 啊，
0: 就是翻鼻孔。
1: 就慢点，这位手还挺重。

0: 分开，
1: 可不是吗？
0: 耳朵长得好，
1: 耳朵，
0: 这可不是瞎说啊。哦，您仔细看，
1: 是，
0: 一边一个，
1: 多新鲜！有俩长一块的吗？
0: 两个耳朵管十四年少孕。
1: 哦，十四年，
0: 一岁至七岁走左耳，八岁到十四岁走右耳，哦，到十五岁转过天庭，
1: 天庭
0: 到这个位置，按您这块骨头说啊，
1: 哎对，哎，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这块骨头啊？
0: 那不拎块你怎么说呢？就是这块天庭啊，这块骨头，
1: 这我听着都别扭。
0: 天庭窄小，属于奔忙太早啊。
1: 这句话说对了，
0: 对吗？
1: 我十六岁就在外头做事，
0: 你看怎么样？灵不灵？十五岁、十六岁、十七岁、十八岁，十八岁好了。
1: 十八岁，
0: 时有健忘，
1: 可不是吗？
0: 十八岁这年可能见喜，有什么好事吗？
1: 十八岁，哦，那年我结婚，
0: 你看怎么样？那年好吧？
1: 好，
0: 这不是瞎说吧？
1: 不是瞎说，
0: 不是拍马屁吧？
1: 不是。
0: 该怎么说怎么说，
1: 您说倒是对。
0: 今年几岁？不是那个什么，这个
1: 他这问小孩呢，几岁？
0: 高寿？
1: 今年我六十一，
0: 六十一岁啊。
1: 哎，对，
0: 周岁虚岁？
1: 周岁，
0: 别说周岁，说虚岁。
1: 那要是说虚岁，我六十二。
0: 哎，你按中国习惯嘛。
1: 哎，那六十二
0: 是吧？六十二岁啊。
1: 六十二岁，
0: 民国八年生人。
1: 哎，怎么会民国八年生人呢？光绪二十六年，
0: 差不了多少。
1: 差多了。
0: 六十二是吧？
1: 六十二岁，
0: 六十二岁，光绪二十六年生人，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属虎的，
1: 哎，怎么属虎的？属鼠的，
0: 我虎
1: 鼠，
0: 死心眼儿，属虎，
1: 属鼠的呢？怎么会属虎呢？
0: 虎个儿大，
1: 个儿大算什么？你管他个儿大干什么？
0: 你的意思呢？
1: 我的意思，他属鼠啊，
0: 属鼠啊，
1: 啊，
0: 属鼠，是光绪二十六年生人
1: 啊，是啊，
0: 啊，是这个岁在戊寅，
1: 庚子，
0: 戊寅年，
1: 庚子，
0: 不是你倒数什么？怎么弄乱七八糟？
1: 怎么会乱七八糟啊？我属鼠的，
0: 非属鼠啊？
1: 啊，那是啊，
0: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1: 那干什么？
0: 属虎那词儿我熟。
1: 那你熟不行啊，他我不是属虎的，
0: 他非得属鼠啊。
1: 那是啊。
0: 哦，说属鼠。
1: 哎，
0: 今年六十二岁。
1: 对了，
0: 是吧？光绪二十六年生人，
1: 不错。
0: 岁在庚子，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八月十五的生日。
1: 哎，对，谁说的？
0: 那
1: 六月十七。
0: 不好、
1: 哎、怎么不好？
0: 八月十五。
1: 六月
0: 热呀、啊、
1: 我管他热呢。怎么着？
0: 那也得说六月是吧？
1: 那也得说六月。
0: 六月多少？
1: 六月十七。哎，
0: 六月十七，这个天一亮降生，为亮寅时。
1: 哎，不对，这子时，
0: 天一亮凉凉快快多好
1: 啊！什么凉凉快不行
0: 啊？
1: 那得子时，
0: 夜内子时，
1: 夜内子时，
0: 夜十二点了。
1: 哎，对了，
0: 不好走了。
1: 怎么不好走了？
0: 戒严？
1: 那没有。就算他戒严，他也拦不住我
0: 啊！就那个什么啊，是这么说吧，这么说我就算出来了。
1: 啊、怎么意思？
0: 是你是六十二岁？
1: 哎，六十二岁
0: 是不是？
1: 哎，对，
0: 六十二岁呢是这个光绪二十六年岁在庚子，对不对？
1: 哎、对
0: 啊，你是六月十七，子时生人。
1: 哎，对，
0: 你看算的对不对？
1: 对，真对
0: 啊，一点都错不了。
1: 是，
0: 是吧？六月十七也记住了啊。
1: 哎。
0: 六月十七到五月十七，一个月四月十七，三月。
1: 哎，我说你，你怎么往回算呢？
0: 算你几时做胎嘛？
1: 哎呦，顺胎你都算，
0: 你这，
1: 哎呀，
0: 中外合参，这
1: 那就是了，那就是
0: 六月十七啊，记住啊，
1: 哎，
0: 六月十七到五月十七，一个月四月十七，三月十七，三个月怀胎落生。
1: 哎，这怎么会三个月呀、
0: 啊？不是啊，这个四个月，
1: 这十个月呀、
0: 啊。你十个月
1: 啊？
0: 那我弄错了。
1: 那么你算的是呢？
0: 我按着猫三狗四了。
2: 刚刚您听。

0: 到的这一段相面是来自于侯宝林和郭启儒先生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李伟健、武宾和说的《都是为你好》。
1: 哎，我问你点事儿。
2: 什么事儿？
1: 你说今天像这样的场合，我这双眼睛算大眼睛还是算小眼睛啊？
2: 想听实话吗？
1: 实话，当然了，听的就是实话。
2: 小。
1: 小到什么程度？
2: 绿豆。绿豆知道吗？
1: 拿我眼睛比绿豆，
2: 非常恰当。
1: 那你看着我的眼睛
2: 干嘛？
1: 看见什么了？
2: 看见绿豆了。
1: 那你跟我对上眼了吗？
2: 对上了。
1: 跟我对上眼了啊？那就行了。
2: 拿我比什么了？这是您说的？
1: 我是想让你看看我这眼睛为什么这么小。
2: 损的。
1: 损的像话吗？熏的。
2: 什么熏的？
1: 葱头。
2: 你弄葱头干嘛呀？
1: 因为我们公司最近新生产出了一种纯天然绿色保健品。
2: 叫什么呀？
1: 葱头丸。
2: 葱头丸？嘿嘿，
1: 葱头做的。
2: 这葱头味了吧唧的能做保健品？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啊。葱头有清热解毒、养肝益肾、防蟑螂、治蚂蚁之功效。
2: 这是葱头，这是杀虫剂啊。
1: 嘿，你甭管是什么，我们这个葱头丸有你意想不到的神奇功效。
2: 它都有什么作用啊？
1: 有这么老两口，浑身是病，吃完我们这个葱头丸现在全都康复了。
2: 是吗？嘿，这老太太什么病啊？
1: 腰椎间盘突出。哎呦，老在床上趴着啊，跟大锅盖似的。
2: 哦，不能动。
1: 哎，就这么厉害的病啊，吃完我们这个葱头丸，现在再看看老太太
2: 怎么样，
1: 弯腰踢腿如家常便饭。
2: 哦，这得痊愈了。嘿嘿，那老头什么病啊？
1: 浑身刺痒。
2: 哦，皮肤病。
1: 你要一问老头，您哪儿痒痒啊？
2: 老头说什么呀？
1: 哪儿都痒。
2: 那具体哪儿痒啊？
1: 这里痒。
2: 哦，还哪儿痒？
1: 这里也痒。哎呦，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
2: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老头改碎嘴子了。嘿，
1: 那天老头犯病了，哦，老太太赶紧从集市上给他买了一把痒痒挠。啊，刚走到楼底下，就听老头站在三楼凄惨的嚷了一嗓子：“痒！”
2: 正难受呢，
1: 老太太也来不及爬楼了，
2: 怎么办呢？
1: 顺手抄起一根竹竿，来个30米助跑，噌。上去了，来到窗口，一地痒痒挠。老头子，你挠挠。
2: 老头说什么呀？
1: 你来晚了，吃了葱头丸，现在不痒了。
2: 是啊。
1: 老太太一听，呀，葱头丸比我还快呢，出溜他下去了。
2: 好嘛，可真够热闹的啊，
1: 好不好？
2: 好。我说，您那葱头丸是怎么做的呀？
1: 哎呀，这个制作工艺太复杂了，
2: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1: 首先要选上乘的葱头，买回来以后切丁，然后配上牛肉馅500克、酱油50克、白糖30克、香油20克、味精10盐各半勺、葱末姜丝少许，拌均匀，拿手一挤，铺一个，铺一个，铺一个。
2: 葱头汆丸子是吧？
1: 别外行啊，中医里可没有汆这个字。
2: 那叫什么呀？
1: 煎。
2: 煎。
1: 哎，煎中药，煎中药的。
2: 对，煎丸子比汆丸子省火嘛。您这玩意儿卖得出去吗？
1: 当然卖得出去了。我们有着一套严密的营销手段。
2: 还营销手段？
1: 所有的老年朋友都是我们的销售对象。
2: 哎，你干嘛盯着老年人呢？
1: 因为只有老年人才能认识到生命是可贵的。
2: 是啊，
1: 年轻的时候有个病不往心里去，岁数大了就不一样啊，有点病且琢磨呢，而且为了健康长寿花多少钱都不在乎。
2: 不是，你这敢保证老年人花钱买你的葱头丸啊？
1: 事在人为啊，这就看咱怎么做了。
2: 你是怎么做的？
1: 首先办一学习班，让他们来听讲座。
2: 那能有人来吗？
1: 你放心，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就冲咱们这个讲座的题目，他就不能不来。
2: 你什么题目啊？
1: 人活100岁的唯一途径
2: 是什么呀？
1: 想知道吗？
2: 想。
1: 来了告诉你。
2: 好冷旷了呀。
1: 到那天是门庭若市，相互搀着的，低了马扎的，摇着轮椅的，60的、70的、80的，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啊。往台下一看，那真是白压压一片呢。
2: 怎么白压压？
1: 全是白头发。
2: 都憋着活100的。
1: 我一看来这么多人，屈指这么一算呢，
2: 丸子不够了吧？
1: 不够啊，有的是。哟，
2: 来这么多人，那人讲什么呀？
1: 早准备好了啊，抄起粉笔，刷刷刷写了一个大字。
2: 你写的是
1: 命。
2: 命。
1: 命字一出来，台下是鸦雀无声啊。
2: 你是怎么讲的呀？
1: 我说Ladies and 大爷们，
2: 这是哪国话？这是
1: 今天来了这么多的长辈，晚上我心里非常的高兴。我知道大家伙都是奔命来的。
2: 本命来的，
1: 人之常情嘛。哟，有谁不想长命百岁呢？
2: 啊，那倒是。
1: 而且据科学家研究表明啊，人的自然寿命在120岁到150岁之间。
2: 是啊，
1: 所以不要认为人到70、80岁就老了。哦，其实你们才是人到中年嘛。哎呦，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2: 这嘴可真够甜的啊。
1: 那么人活百岁的唯一途径，也就是跟这个命字紧密相连的是什么字呢？
2: 什么字啊？
1: 药。
2: 药。
1: 药字一出来，台下连个出气儿的都没有啊。
2: 对呀、
1: 啊、
2: 要命的来了吗？
1: 什么药？保命的来了。
2: 什么保命啊？
1: 葱头丸啊。
2: 啊，对，该上丸子了啊。
1: 各位，我们这个葱头丸分白丸和黑丸两种。
2: 怎么分两种啊？
1: 跟手艺有关系。
2: 这白丸怎么回事？
1: 有点欠火。哎，
2: 生着呢。那这黑丸
1: 火大了。
2: 好，这还烙糊了。这什么时候吃这个？
1: 白天吃白丸不瞌睡、啊、晚上吃黑丸睡得香。
2: 这词我听着都耳熟。嘿，不是，你这玩意卖多少钱呢？
1: 250一盒。
2: 250一盒？
1: 对啊。啊，我这一盒装6个丸子呢。
2: 你6个破丸子就卖250啊？
1: 这不怨我呀。啊，便宜了他没人要。
2: 为什么呀？
1: 您别看这些老年人吃饭舍不得花钱，嗯，买菜的时候因为1分钱能跟那卖菜的挠起来。
2: 是啊，
1: 买咱这东西花多少钱他都不心疼。哎呀，而且越贵心里边越踏实，这就叫老年心理学。
2: 你缺德不缺呀？
1: 不缺德，缺钱。
2: 缺钱呐、啊，缺钱没人买你的。
1: 没人买没关系，咱换招啊。
2: 还换什么招？
1: 带着老年朋友们玩去。
2: 玩去
1: 啊！你想现在空巢老人这么多啊，正在家闷得慌呢，咱一个电话让他上哪儿他上哪儿。
2: 你怎么那么大把握呢？
1: 条件好啊。
2: 什么条件？
1: 管接管送，包玩包吃。
2: 还真下本。这位
1: 下什么本啊？荒郊野外找一秃山包让他们爬去吧。
2: 就爬秃山
1: 呢？高兴着呢。哎呦，老头老太太还比赛
2: 呢。你瞧瞧，
1: 一天下来饥肠辘辘，上不着村下不着店，上哪儿买吃的去？
2: 哎，你不包吃吗？
1: 是，这不包着呢吗？
2: 什么呀？
1: 葱头丸。
2: 他就知道上丸子。
1: 来来来，排队啊，250一盒，不许抢。
2: 这跟绑票的没什么区别。
1: 感情这人饿极了，吃什么都香啊。哎呀，啊，俩大妈一边吃还聊天呢。
2: 聊什么呀？您瞧这费劲劲儿的。这丸子糊的还够呛。
3: 嫂子哟，要说这葱头丸可不贵。
2: 不贵？嗯，
3: 上回我们街坊张姐买那叫什么什么油，好几千块钱呢。
2: 是啊，
3: 什么作用都不管。嗯，这葱头丸才250块啊，值。
2: 还值的。
3: 嗯，你甭管真的假的。
2: 怎么着？
3: 他解饿呀。
2: 这倒是实话。
1: 经过我和老年朋友的共同努力，嗯，现在您再看我，
2: 你怎么样啊？
1: 我转掐俩转掐俩，我都不知道怎么去滑哟。我左手拿个诺基亚，右手摩托罗拉啊，我移动联通小灵通啊，一个电话一个号码啊。哎呀，我左边的奔驰开宝马，没事洗桑拿吃龙虾。
2: 好嘛，挣的全是昧良心的钱呢。
1: 我这么一唱给我妈惊动了。
2: 肯定的呀。
3: 我说二哥啊，你要抽风呢？
2: 老太太还是天津人。
3: 你这半年多折腾的还不够可以的呀。啊，你看你都嘛模样了啊，眼也抠了，腮也做了，抬头纹也出来了，再上猫你就是猴啊。
2: 什么形象了？
3: 你还劝别人保健呢？啊，我看你先保健保健。
2: 老太太这话在理啊。
3: 来小子，嗯，把妈妈给你买这茄子粉吃喽。哎，
2: 茄子粉？嗯，您怎么也受这骗呢？
3: 哎，你借此骂话，我怎么能受骗呢？
2: 你买它，
3: 他那从头玩骗人，我这茄子粉可不骗人
2: 呢。怎么呢？
3: 我这有明星做的广告啊。
2: 广告啊？什么广告啊？
3: 你怎么忘了
2: 哪段啊？
3: 干我们这行的呀，啊，整天风吹日晒，哦，吃了茄子粉，嘿，还真对得起自己这张脸。
2: 是啊，
3: 茄子粉明天见。啊，不，茄子粉天天见。
2: 就这个呀。

0: 好听的歌。
1: 对，
0: 你没有名字呀？
1: 这歌还有没名的？
0: 这叫
1: 哑巴很忙style 知道吗？怎么样？
0: 周杰伦的原唱
1: 啊，
0: 牛仔很忙。
1: 哎，他那都是牛仔的事，我们都是哑巴的事，知道吗？
0: 那也行。
1: 哎，
0: 还真难不住你。
1: 难不住。
0: 既然是唱相声，相声的基本功。
1: 对。
0: 相声里边还有很多的元素啊。
1: 哎，确实有啊。
0: 的表现呀。
1: 嗯。
0: 同样，练嘴皮子的。
1: 哪段啊？
0: 高阶的啊。
1: 哦。
0: 那得是贯口。
1: 啊，这也是基本功，
0: 是不是？
1: 哪段你说吧。
0: 今儿
1: 啊，
0: 都说了，
1: 对，
0: 相声春晚过年的事儿。
1: 哦，
0: 那咱得请大伙吃大餐呢。啊，
1: 你要说哪个呀？这是
0: 报菜名那段。
1: 哦，
0: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1: 卤羊酱、酱羊肉、蒸熊掌、烧花鸭、
0: 啊、
1: 烧子鹅。

0: 逗你吃的，哎，
1: 真行！
0: 别说我
1: 啊，
0: 就这个你就唱不了，知道吗？
1: 钱
0: 干嘛呀？
1: 自以为是，
0: 这叫怎么说话呢？
1: 自以为是，我刚才，
0: 嗯，
1: 你以为我真心的，我捧你，你唱得好，
0: 哥，
1: 你歌唱家，呸！
0: 我招你了是吧？
1: 这是成语，
0: 哦，
1: 抛砖引玉。
0: 又叫你还玉呢？
1: 哎呦，我知道我叫什么吗？
0: 叫什么呀？
1: 陈宝玉。大家声乐界陈宝玉，
0: 我没听说。
1: 哎呀，我不相声说的好，我唱这么办得了。
0: 哎哎，
1: 一我连说带唱怎么样？
0: 呵，那好啊。
1: 我自己给自己出个题。
0: 说哪段？
1: 我自己完成我的这个艰巨任务。
0: 好好好，
1: 好不好？
0: 哎，
1: 我唱一个有故事的。
0: 这还有故事？哪段？我听听啊。
1: 相声啊，
0: 哦，
1: 有了
0: 啊，
1: 传统作品《八扇屏》
0: 哦，
1: 当中有这么一小段，就说张飞。
0: 没错没错，
1: 我先给大伙讲讲故事。
0: 介绍介绍
1: 这故事啊，
0: 嗯，
1: 说的是宴桃园三结义呀，这个有刘备、
0: 对
1: 关羽、张飞、
0: 刘关张，
1: 后续有个老四啊，
0: 嗯，
1: 叫赵云赵子龙，
0: 哎，
1: 前不久拍一电影，
0: 嗯，
1: 还有这电影叫赵子龙啊，
0: 哎，
1: 这赵云太好了，
0: 是
1: 小伙子长得也精神。武艺高强，七进七出曹营，单枪匹马，毫发未伤。曹操一见，哎呀，
0: 嗯，
1: 这个赵云赵子龙这个武艺这个水平
0: 了不得，
1: 我若把他招安定住，我社稷大业呀。仅仅带着人马追赶，
0: 哦，
1: 知道多少人马
0: 啊？多少人呀？
1: 83万战将，51员人马。
0: 你看，
1: 哎，一块哇哇哇哇哇哇的追，甭管。
0: 啊，
1: 追一块追，
0: 对，
1: 追到当阳桥。
0: 嗯，
1: 张飞闻听了，我四弟这儿有难呀，
0: 是
1: 我来救驾吧。
0: 哦，
1: 四弟你走你的。
0: 对，
1: 三哥在这儿独会曹操100万大军。
0: 哎，多厉害！
1: 曹操带着追兵赶到啊，
0: 嗯，
1: 没看见赵云赵子龙啊，
0: 看见谁了？
1: 就看见桥头对面啊，
0: 啊，
1: 站着一黑人。
0: 哎，那黑人就是张飞。
1: 是啊，曹操高头大马之上，
0: 哦，
1: 他得问他这军事啊，
0: 哦，
1: 他得拿着主公这劲儿啊，是不是？骑着马，这找着夏侯惇。
0: 蹲在哪儿呢？
1: 夏侯惇，夏侯惇，
0: 您等，
1: 夏侯惇，
0: 先您等会儿再聊聊。
1: 能打您
0: 等，您等会儿再讲，先等会儿。
1: 不是打仗来，
0: 是我知道
1: 打仗，
0: 我知道你打仗呢啊。
1: 怎么了？
0: 我问问您这个曹操说的是怎么说河南话呀？
1: 不懂历史
0: 哦，哪儿不懂了？
1: 我问你啊，
0: 嗯，
1: 这个曹操什么地方人？
0: 安徽亳州
1: 啊，安徽亳州人士。
0: 哎，
1: 从到河南洛阳任职，
0: 嗯，
1: 最后死在河南安阳，前前后后几十年呀，曹操与当地的干部群众打成一片。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他牢固掌握当地方言，
0: 哦，
1: 得民心了得。
0: 就得这么说，
1: 就学这个。
0: 哇，
1: 夏侯惇，夏侯武，
0: 哥真够难受的。
1: 夏侯惇。是啊，您看来。
0: 对，我这一员战将都在下头，
1: 能把水做了。

0: 都不知道自个儿怎么来的。
1: 劝劝劝，
0: 赶紧起来吧。
1: 夏侯惇一拍醒了，
0: 睡得还真瓷实，你看看。
1: 打打打打，
0: 俩人老乡。
1: 努啊努啊努啊！我问你了，对面的黑人那是干啥嘞？你给我看上一看。中中
0: 中，好。
1: 耶
0: 哇，
1: 主公
0: 干嘛呀？
1: 那俺连他都不认识。
0: 他是谁呀？
1: 这是张飞呀。
0: 哦，
1: 这个人打仗可厉害呀，咱那打不过他呀。那要打仗啊，你自己打吧。
0: 你干嘛呀？
1: 那我先走了。
0: 嗨，这叫自杀了，这。
1: 哎，我赶紧的，我得叫板呢。
0: 哇、哦，您还叫板呢？
1: 两军交阵，
0: 嗯，
1: 先礼而后兵啊。
0: 哦哦哦，
1: 骑着马上，
0: 对，
1: 跟张飞叫板。
0: 来什么劲呢？你这。
1: 我说对面的黑人那姓甚命谁保上去姓命，
0: 冲你这叫板已经输了80%了，
1: 甭管、再瞧这张飞莽撞之人乃是气场十足，八大昌
0: 张飞有派头，
1: 我就是张飞
0: 啊！
1: 我跟你说，
0: 你
1: 等你什么事儿？
0: 你先上，
1: 我打我
0: 这，你打这兄弟，行了行，
1: 你一个人
0: 那么拼呢？
1: 这么行，你走开！你什么？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
1: 甭给我整成一个人了！
0: 哎呀，
1: 干什么你？
0: 俩窃勺弄一块儿去了。
1: 好了，
0: 您到这张飞又说的什么地方话呀？
1: 不懂历史啊！
0: 我又哪儿不懂了？
1: 张飞哪儿人、啊？
0: 哎，河北涿州范阳郡，这都背过呀。
1: 这涿州范阳郡，今天这个地理啊，是河北省涞水。涞水这地方过去出罐头，现在涞水地方搞旅游，有一个知名的景点，
0: 什么地儿啊？
1: 叫野三坡。
0: 倒没多远。
1: 张飞家，野三坡的。
0: 哦，
1: 搁到现在啊，张飞家这后人应该弄一农家院。
0: 也没多大出息，
1: 是不是？哎，张飞当地野三坡当地的群众一打招呼都这样。干什么钱？万家中吃前面跳。
0: 张飞就得这么说话，
1: 不普及普通话吧？
0: 你可真够尊重历史的，你可、
1: 我就是张飞。我和你说，
0: 对，
1: 和我这武艺之高强，百万军中能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
0: 你再等，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别关门了啊！感觉这张飞现在我在这是个贼是吗？
1: 哪有贼的事啊？
0: 你百万军中偷人家手机，这不是你说的吗？偷多少你惦记？
1: 首级、
0: 首级，
1: 脑袋，
0: 脑袋，您就这手势是吗？啊，我给你配一大镊子得了，下回。
1: 那怎么取？
0: 你换个这厉害点的手势啊！
1: 再说这人也讨厌。你古代两军交阵，你看见哪个主公大将军兜里揣一 iPhone 4的？是不是？
0: 您换一手势就。
1: 魏腾交阵先发一微博，圈张飞，马上我就要死了。
0: 看。一箭就给射死了，
1: 没有这个百万军中能取上将之首级，
0: 这差不多。
1: 说探囊取物，反掌关门一般，
0: 这多厉害！
1: 再看曹操，
0: 还攒着帽呢，今儿你。哎呀，
1: 中
0: 中，高不抬杠。
1: 张飞，
0: 哎，
1: 跟我俩这整事儿了。行
0: 行，
1: 咱们俩这还没打仗啊。
0: 对，
1: 我这就私聊一个了。
0: 给吓死的。
1: 那这要弄啥呀？气死我了！我现在只想跟您说四个字。
0: 哎，哪四个字？
1: 后会有期。
0: 这走了是吗？
1: 啊！
0: 哎呀，我是曹操，我从地里出来给你掐死我就。
1: 而典故之上，夸张的情节说的是张飞呀、
0: 大喝
1: 大喝一声，曹、
0: 嗯、
1: 兵吓退。
0: 对。
1: 大喝两声，顺水横流。大喝三声，挡阳桥，碎成半段。
0: 没错，没错。
1: 小点住。
0: 哎，说的是很精彩啊。
1: 对对，
0: 虽然不是历史，
1: 是
0: 吧？
1: 啊，
0: 但是得唱的可得好。刚才说了，能说能唱，这才是您这陈宝玉呢，不是吗？是不是？甭来这个啊，那都叫好了。大伙想不想听他唱？咱热烈点，哎。要不您那宝玉，您就是这个，知道吗？啊，一锤子给你敲了就。
1: 我没说我能唱啊。
0: 不唱，要不你学夏侯惇也行，您跟那自悟也行，知道吗？啊，你不好这个吗？
1: 中。
0: 哎，我那就是中。
1: 我唱吧。
0: 得随曹操的。
1: 开玩笑，唱就得比你那唱的好。
0: 是吗？
1: 有张飞，有曹操，
0: 还是二重唱。
1: 瞧我这人物啊，
0: 好啊，
1: 说来就来。
0: 哎。
1: 有一个男孩，有一个男孩叫张飞，圆圆的眼睛，圆圆的眼睛，大大的嘴呀、啊，他的脸呐、啊，他的脸呐、啊，特别黑。
0: 为什么呀？
1: 原来他在山西省啊，挖呀嘛挖过煤。
0: 张飞这祖籍在山西，感觉。
1: 小曹操啊，
0: 我这丞相出来了，
1: 白点的。
0: 饿、
1: 张。

0: 叔，
1: 你要说什么呀？
0: 我百万大军你怎奈何？百万大军怎奈何？我看你小子今天是
1: 怎么样？
0: 不消火车从这儿过，叫声曹操，叫声曹操，你听我说，我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百万大军，百万大军算什么？我大喝一声，把你们肝胆全都吓破！
1: 唱上来。
2: 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就是结局。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

0: 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2: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四十五讲。
3: 说到啊，燕京八绝，有些朋友啊知道啊这个哪八绝，有些朋友啊可能说不全啊。我呢把这燕京八绝啊这就是八种啊艺术品工艺的绝活说说。第一绝是玉雕，第二绝是牙雕，第三绝啊是景泰蓝，第四绝是雕漆，第五绝花丝镶嵌，第六绝金漆镶嵌，第七绝公毯，第八绝精绣。您从啊这个上一讲我们说到的啊京城啊的燕京八绝啊和这个最初啊造办处的42座，就能看出来燕京八绝的手艺跟造办处工匠的手艺是紧密相连的。换句话说吧，就是京城啊的燕京八绝，包括宫里造办处42座和61行里的绝活，清宫造办处的珐琅作、镀金作、玉作、簪花作、镶嵌作、牙作、铜作、镀作、簪花作、旋轴作、画作、雕栾作、旋作、绣作、画院、如意馆等，其工艺跟燕京八绝的工艺是重合的。可以说啊，燕京八绝的绝活本来就出自于清宫的造办处，比如说珐琅作、玉作、牙作、镶嵌作和绣作等等。说到这个燕京八绝了啊，我们呢重点说说啊这个玉雕。北京的玉雕啊在历史上啊可以追溯到商代啊商朝。1977年在北京平谷刘家河出土的商代的啊就是商朝的啊墓葬中发现了不少啊珍贵的玉器。这个从这些出土的啊玉器啊可以断定啊当年啊也就是在这个商朝啊就是商代吧，北京呢就出现了啊玉雕。现在陈列在北海团城晨光殿前石亭里边的啊有一个很大的啊一个玉雕啊，这个玉雕也非常有名啊，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啊独山大玉海。这个独山大玉海啊可以说是元朝北京玉雕的代表作。

独山大玉海重有多少呢？是3500多公斤呢、啊，3500多公斤。雕刻的鸟兽出没于波涛之状，堪称罕见的玉器珍宝。这大玉海也非常有意思。明朝啊是北京琢玉发展的黄金期，一个呢是新疆的和田玉料大量的进京，第二呢是国内琢玉的高手云集。明朝啊唯一建筑于史册的琢玉大师是苏州人陆子刚。说到这陆子刚啊，我这儿给大家呢普及一个常识啊，就是我们啊在这个明朝之前啊，明朝之前啊我们有很多的啊这个琢玉高手，而且呢不管是啊这个皇家的啊还是民间的啊，这些琢玉高手啊留下来大量的啊这个，但是呢所有的啊就明朝之前所有的玉雕作品都是无名氏啊，就是谁雕的都没署名啊，所有的这个玉雕的作品啊究竟是谁雕的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琢玉啊看起来啊是非常的啊，这个我们讲啊叫大师，现在看叫大师，但是在古代他就是一个匠人啊，匠人呢没有社会地位啊，觉得你不能留名啊，你琢完了就完了啊，你没有这个留名的啊这个权利。所以说呢从这个就是在明朝之前我们发现的啊所有的这个玉雕作品都是啊没有名字的。这个玉雕的大师啊琢玉大师留名字从谁开始呢？就是我们上面说的这个苏州人陆子刚，就是由陆子刚开始，不管是官府的玉作还是民间的琢玉啊，这个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开始有名字了啊。玩收藏的啊，特别是玩玉的人都知道这个紫钢牌。什么叫紫钢牌呢？就是我们胸前挂着的那个牌。历史上发现这个啊留下紫钢的这个字迹的啊留名的这个牌，您要是啊有这个紫钢牌啊，那是真正陆子刚留名的，那可真是无价之宝了啊，无价之宝了。那么清朝呢，刚才说了这个琢玉大师啊，这个苏州人陆子刚啊，他呢在明代啊曾多次来北京传授技艺，使这个官府的玉作和民间的琢玉技艺有了新的发展。明朝皇家的玉作隶属于朝廷的御用监，您听好了啊，御用啊，就御呢就是皇帝的那个啊，这个御用的那俩字啊，御用啊，就是皇帝的专用的啊，叫御用。御用监啊，监察的监，御用监呢也是一个部门啊，也是个机构，隶属于朝廷啊，跟清宫的造办处有点相似，是专门为皇家服务的御作。他的这个琢玉的风格啊，气度啊豪放，质朴厚重，这个雕工啊圆润，格调高雅，对民间玉作的影响非常大。这种技艺一直延续到啊清朝，形成了北京独有的啊玉雕风格。咱们都知道啊，这个玉雕啊也分成啊这个几派啊几派啊，其中这个京派啊，这个北京啊它的这个特点啊，就前面说的这个啊，它的这个气度啊，这个豪放，质朴厚重啊，琢玉圆润，格调高雅，这是京派啊玉作的特点。辛亥革命以后，清宫造办处的琢玉高手从那个古籍里出来了，是吧？就流入民间了。加上一战之后啊，欧美国家的经济复苏，京城的玉器啊大量出口，所以呢，这个时候啊，是北京玉器行业啊前所未有的兴盛期。当时啊，京城出现了崇文门外大街，花市上三条下三条，
啊，前门外的这个廊坊。

0: 头条、羊肉胡同、炭儿胡同等十几条玉器街呀，好家伙，这个时候真是了不得啊！这些这个玉器街里边的大小作坊林立，涌现出啊，瑞星斋呀、富德斋呀、荣兴斋呀、益珍斋呀、永宝斋呀、宝珍斋呀等上百家啊带这个斋字儿的啊，这个斋字儿的字号的这个玉作。从这个相关的资料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京城从事琢玉的工匠有8000多人，好家伙，你说这光工匠就有8000多人，这还不算啊，跟他们学徒的徒弟，已经经营玉器生意的买卖人，啊，这个也还不算，这个就是，这8000多工啊，这个工匠啊，不算跟他们学徒的，也不算啊，这个，经营这个玉器的生意的这个买卖人也还不算，玉器行的这种兴盛一直延续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虽然由于日本入侵北平后，玉料的来源中断，啊，产品滞销，带来了玉器行的萧条，但是呢，这一个时期啊，北平的玉器行业培养出的一大批琢玉大家，这些琢玉工匠在北平解放后，焕发出了这个创作激情。使这个北京的玉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下一讲再细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46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聊到了，北京解放以后啊，这些从事玉雕的啊，这些工匠们吧，又焕发出了这个创作激情，使这个京城的玉雕啊，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啊，京城的琢玉工匠最有名的，要算这个四怪一魔。玉器行的人啊都知道，这四怪一魔指的就是当年北京玉器厂的就五位吧，五位大师。四怪指的是谁呢？潘秉衡啊，这是一怪；何荣啊，这又是一怪；王树森啊，也是一怪；刘德营啊，这是第四怪。潘秉衡、何荣、王树森、刘德营啊，这是四怪。一魔是谁啊？一魔是张云和。潘秉衡啊，是大师，确确实实啊，潘秉衡大师啊，在玉器行，他首创了带故事情节的圆雕和祖雕人物。最有名的啊，就是那个《西厢记》，他把崔莺莺和张生红娘这三个人物用玉雕的形式表现出来了，非常的精彩。同时呢，这个潘秉衡大师啊，还恢复和创作了金镶玉的工艺，完善了玉器传统的薄胎工艺。你看看这个，确确实实他有所建树吧？为什么他把他呢列为四怪一首呢？也是在这儿啊，这是大家公认的啊，玉器行公认的这个。还有一位是何荣大师。何荣大师主要是擅长圆雕神像和仕女。第三怪呢，就是王树森大师啊，他的作品也非常多，他圆雕的人物带有立体感，神形兼备，栩栩如生啊。第四位呢是刘德营大师，他呢立体圆雕啊，他的花卉啊，圆雕花卉非常有名。这一魔指的是张云和，这个人称鸟张。这鸟张我还真采访过。采访过这个张云和大师，也写过他。他呢，主要是以圆雕的这个形式啊，雕各种这个鸟啊。这种鸟呢，这真是活灵活现啊，喜鹊也好，麻雀也好各种鸟吧，让他给雕活了所以呢，叫魔嘛四怪一魔。此外啊，还有这个夏长鑫、王中元大师，

以及的后起之秀陈长海啊、李伯生啊、王德林、贾玉森等玉雕大师。他们这些大师为北京啊这个玉雕行业啊，就是刚才说了嘛，这个燕京八绝之首嘛，啊玉雕，为这个燕京八绝之首玉雕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燕京八绝的第二绝就是牙雕。从这个出土文物中啊，我们可以知道啊，中国从商代开始就有牙雕艺术品了，但是长期以来啊，象牙属于皇家和贵族的专利，很难到一般老百姓手里。北京的牙雕在明清时期深浅浮雕的技法就已经是相当精湛了，尤其啊是清宫造办处的牙作雕出来的龙舟啊、宝塔、花篮、牙扇、牙熏等等啊，层次多重，玲珑剔透，立体感非常强，工匠的技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个牙雕啊，这个很长时间啊都是深藏在造办处，直到20世纪初才在京城的市面上显山露水，市面上几乎啊见不着。所以说呢，牙雕啊，特别是牙雕作坊啊，是最早啊，是1910年啊，由老艺人王斌开办的第一个牙雕作坊，在京城才开始啊真正啊有了这个牙雕的市场吧。王斌老人啊这位老艺人开办了第一个牙雕作坊以后啊，京城的这个牙雕作坊啊才陆续的多了起来啊。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吧，牙雕成为北京工艺美术的一个奇葩啊，牙雕行业也出现了许多代表性的大师啊，比如这个擅长雕老人和佛像的王斌，以深浅浮雕著称的胡凤山，牙雕的多面手崔华轩，敢于创新的高手杨世慧、杨世忠兄弟。这位杨世慧啊这位大师确确实实是牙雕的高手啊，他的这个作品啊曾经受到过毛主席的赞赏啊，而且呢这个杨世慧的牙雕也这个就是毛主席对杨世慧啊牙雕的评价啊也收录到毛选第五卷里边了。当时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杨世慧啊，他这个参加啊第一届啊全国的群英会吧，在这个群英会上啊，这个受到了这个毛主席的这个接见啊，杨世慧呢就非常的啊这个感动，当时啊就脑子里边啊就把这个毛主席的这个轮廓吧啊他给呢这个记下来了，就脑子给记下来了。之后呢他又用啊这个画了素描吧，回去以后不久他就呢啊雕了一个啊毛主席像啊，就用牙雕啊雕了一个毛主席像啊，后来呢这个送给了这个毛主席啊。这个毛主席看这个牙雕啊就非常的惊讶啊，他说你看这个，想不到啊北京的牙雕艺人啊有这么高的啊这个技艺啊，高超的技艺啊，因为给他雕的吧栩栩如生啊，跟真人真的是的啊，真人似的。毛主席看了以后是大家赞赏，所以呢在毛选五卷里边啊，当讲到了啊保护咱们的传统文化，保护老艺人啊的手艺的时候啊，讲到这个这个讲话的时候啊特别提到了杨世慧的牙雕艺术。除了这个杨世慧兄弟之外，还有擅长雕罗汉古代人物的曹彬，专攻盔甲人物的李弘毅，以及呢雕这个怪兽的高手赵生远，雕侍女的丁玉婷、童玉洲啊、孙森、杨世尊等大师。这个杨世尊也跟这个杨世慧、杨世宗啊，他们都是一家子啊，一门里的啊。他们的作品啊多次啊在这个国内啊这个手工艺啊、工艺美术啊、这个博览会啊、大奖赛啊当中获奖，进入了

21世纪啊，这个大象呢属于世界受保护的濒临动物了啊，所以这个象牙啊也是保护对象。我们国家呢也加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啊国际贸易公约，所以啊，从这个2018年1月1日开始啊，我们国家全面的禁止商业用途的牙雕加工和销售。哈哈，这个也就意味着您这个任何加工啊，就是您做这个牙雕吧，你扣饼，您就能够啊找到饭辙，就能够挣到钱。正因为如此啊，天桥啊有很多这个骗人的东西啊。你比如说吧，这个天桥啊，这个当时过去啊说相声里边啊有很多的也是啊，这个说到了啊天桥这种啊这种这个特殊的啊这种怪现状啊，比如说这过去啊这个啊有这个卖虫子的啊，这卖这个眼药水的啊，卖眼药的啊。有一个叫虫子羊的啊，当时呢，我采访这虫子羊啊，他就跟我说，他说在这个老天桥啊，你怎么去啊，蒙人呢？啊，就用那个萝卜须子啊，这是咱们这白萝卜也好，这个变萝卜也好啊，这个头不有那须子吗？您把那须子啊给泡了啊，泡了以后呢，然后呢就把那个须子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啊，给去掉了，就留那个须子的根儿。然后啊，您用水泡那么2天，给它泡的白白白的，白白的呢，像那个虫子一样。然后您把它呢，拿在这个两手之间，在天桥啊，随便您找一个人啊，尤其是那些妇女啊，特别好骗的啊，走到那儿。您就一拍他的肩膀，哎呀，大姐，您眼里边有虫子啊！这个妇女一听，我眼里怎么会有虫子？你肯定有虫子啊！这人一听说眼里有虫子，得眨巴眨巴眼睛吧？说没有啊，没有，你看吧，啊，我给你看看。啊，这个人呢，就在他的眼睛一揉，然后呢，把那手这两个手指头中间的那个萝卜须子一拿出来，你看见没有？这就是虫子。从你眼睛里边啊，这个我给你翻出来了，这是虫子啊！哎呦，这人一听说我眼睛里都长虫子了，说这可怎么办？哎呦，怎么办？啊，你再不治啊，你眼睛就看不见了，就变成瞎子了，赶紧治吧！这怎么治啊？啊，怎么治？你看看，你买我这药，你回家去抹去吧，是吧？抹2天，啊，您这虫子呀就没了，啊，虫子就没了。那一听这个，赶紧买吧。啊，这掏钱就买他这眼药酱，这眼药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一般的水，是吧？因为你眼里根本就没有眼病，这蒙你呢，是吧？所以你说这个过去这天桥啊，它是蒙人啊，就这么蒙啊，就这么蒙。所以老北京啊，管这个天桥呢也叫这个杂巴地啊，说那地方啊，这个五花八门啊。这说到这五花八门了啊。5岁小孩也知道这是一句成语啊，但是什么叫五花八门呢？这哪五花哪八门呢？如果深问您这一句啊，您不见得就知道啊。咱们呢要说到这个天桥，说到这个江湖了啊，天桥也是江湖啊，是吧？所以呢，啊，咱们呢就得说到这五花八门啊。可能有人会解释这五花八门啊，指的是中国古代打仗啊，古代的人啊，这打仗的这个阵势啊，排兵布阵的阵势。那古人打仗嘛，就讲究这排兵布阵呢。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五行阵啊和八门阵。这五花八门指的就是这两个阵势啊，因为呢，他们这个变化多端呢，让人这个眼花缭乱啊，这个，所以呢，这个成语啊有这个目不暇接的意思。可是这个成语啊，既然是出在这个五行阵和八门阵上了，您可能就会问了，它为什么不叫啊这个五行八门呢？为什么叫五花八门呢？显然这种解释啊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啊。其实啊，这五花八门是过去啊江湖的隐语啊，所谓五花和八门，其实都是有所指的。

0: 这个隐语啊是什么呢？啊，指的是，啊，就是不便于被人知道的，啊，被隐蔽的一些话，叫隐语。具体到什么叫五花八门呢？咱们下回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

他用别的语言来代替了。这五花八门呢也是如此，这五花和八门实际上都是有所指的。这五花指的是啊，预指的是五种花，而且呢这五种花呢都是育人的。第一种花叫金菊花啊，金菊花呢指的是卖茶的女子啊，我们现在喝这个啊菊花茶是吧，所以这个金菊花呀也指卖茶的女子。第二花呢叫木棉花啊，木棉花指的是什么呢，是走街串巷啊为人们看病的游医的啊，也就是郎中吧。第三朵花呢叫水仙花，这水仙花啊指的是妓女啊，卖身的啊，卖身的妓女。第四种花叫火棘花啊，这火棘花是指的是这个过去啊这个在江湖上啊耍杂技的杂耍的这个演员啊。第五花叫土中花啊，喻指呢这个挑夫啊，就是挑担子的啊，这个给人挑担子的这些人啊。所以你看这五种花，这五花啊指的实际上呢就是五种人啊，这五种人啊实际上就也代表着这五种行当。这个八门呢指的是过去啊这个江湖上卖艺耍手艺的八种人啊，也是指人的啊，这八门实际上也指人的。简单说啊，这个八种人啊叫金皮彩挂、平团吊柳。这个过去说相声的人啊，郭德纲的相声啊还有什么呢，经常说到这个啊，这个金皮彩挂啊、平团吊柳啊。金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金呢是毛巾的金啊，手巾的金。皮呢是皮鞋的皮。彩啊是彩色的彩，挂是挂东西的挂啊，金皮彩挂。这个金可不是金银的金啊，是毛巾的金啊，毛巾的金啊，毛巾手巾的金啊。金呢啊指的是算命的啊，看相算命的啊，就是现在来说就是大师了啊。皮啊就是皮毛啊，皮鞋皮箱子的那个皮，指的是啊卖这个卖野药的吧，就卖中草药的啊，也不常我们常说也就卖野药的啊。彩啊就是彩色的彩啊，指的是啊变戏法的啊，变戏法的就通常也说啊挂彩的啊，就是指的也是啊变戏法的。挂啊指的是江湖啊卖艺的，这个说相声的不是有吗，现挂啊，这个也有一个术语隐语叫啊做现挂。什么叫现挂呢，就是现场啊抖，就是现场制造包袱和抖包袱啊，叫现挂啊。所以呢挂呢也是指啊这个江湖卖艺的。平啊就是金皮彩挂啊，这个平团吊柳，平是平常的平啊，平安的平，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书的啊，唱评弹的。团就是团结的团啊，团结的团，指的是街头卖唱的啊，街头卖唱的。这个调啊就是音调的调啊，调门的调，指的是搭棚扎纸的啊。柳指的是高台唱戏的啊，就是柳树的柳啊，说相声不有那个柳活吗啊，柳活啊，这个柳呢指的是高台唱戏的啊。这个八门我再说一遍啊，就是金皮彩挂、平团吊柳啊，指的是八种行当啊，八种行当啊，金皮彩挂、平团吊柳。那么五花八门啊，就是咱们上面说的这五花八门啊，您在老北京的天桥啊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就我刚才上一讲我们说了啊，这天桥啊是杂货地啊，有卖唱的、卖艺的、耍手艺的啊，还有这个卖野药的啊等等啊，您在老天桥都能啊找到他们的身影。不能说天桥啊这地界出产五花八门这种江湖艺人，只能说天桥特有的这个气场适合这五花八门啊，就这些江湖艺人啊，就天桥这块地吧啊，特别适合他们。

生存和发展啊和发展。正因为如此啊，天桥在老北京人的眼里啊，它是块杂巴地，江湖上许多好玩的有趣的您在这儿都能见到，江湖上那些坑蒙拐骗见不得啊见不得人的那些阴暗的事儿，您在这儿也能碰到。当然了啊，天桥最啊诱惑人的是那些杂耍和曲艺等民间的表演艺术啊，它呢也被视为老北京曲艺和杂技的发祥地。比如相声吧，就是在天桥产生的，我们的很多这个相声的著名演员天桥啊，在天桥产生的。在这个天桥的各种民间表演艺术中，最有名的就是天桥八大怪。哈哈，这个北京人都知道啊，天桥有八大怪。这八大怪呀，就是八位以怪著称的艺人。您可听好了啊，这八大怪呀，跟这个八门五花八门的这个八啊，同样都是八啊，但是呢，他们没有任何的联系啊。这个一个艺人如果能跟这个怪字儿沾边儿，那可不是简单的事儿。肯定啊，他身手是不凡的，而且呢，还要有啊与众不同的绝活。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啊，我还没有到北京晚报当职业记者的之前啊，曾经多次啊在这个天桥地区采访。当时这个天桥地区许多的老胡同和平房还没拆，老天桥演艺场子的遗迹还存在着啊，一些天桥的老艺人还在，在这些街巷漫步还能感受到啊老天桥的古韵啊。当然我小的时候啊，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那时候天桥的演艺场子还在啊，我也跟着这个就家里的老人啊，我的这个啊母亲呢、啊、我的舅舅啊，也还带着我到天桥啊看过天桥的这个啊实地表演吧啊，这也算啊一个逛过天桥的人。在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初啊，我先后采访了天桥的啊有名的啊大狗熊、飞飞飞、虫子羊、大刀张啊，就是大刀张保中的儿子张少杰，还有这个摔跤满啊满宝珍、玩车技的小老黑啊，这些都是天桥有名的艺人。双簧表演艺术家孙宝才啊，绰号呢叫大狗熊。当时啊，有一些文章说，这个孙宝才啊，就这大狗熊啊，是天桥这个八大怪之一。我呢，这个采访这个大狗熊啊，就是孙宝才老先生的时候啊，他已经啊80多岁了啊。孙宝才啊，老爷子在北京曲艺团退休的，他可以说是土生土长的天桥人啊。当时他们家啊也是住在一个大杂院里边啊，采访他的时候啊，两间这个小南房啊，一进他们家还跳一大坑啊，住的住房条件吧啊非常的一般。不过那个时候啊，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啊，北京人的住房条件大部分都是如此啊，都是有的是三代啊，老少三代也就住着这个10多平米的平房啊，那个时候北京的住房是相当紧张的啊。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一看这个北京啊，这个高楼大厦啊，这些社区啊、小区啊，都是住着楼房了，以为北京人啊天生就是啊这个享受住楼房的待遇，其实错了啊。在这个30-40年啊，这个北京人的住房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啊，真的可以用艰苦这个词儿来说啊，因为当时北京人大部分都住在胡同，都住在平房啊，这住房啊是非常啊艰苦的啊。我采访这个大狗熊的时候，他的住房也是非常啊艰苦的啊。这个大狗熊啊，这老爷子啊，就是我说的是他的这个外号啊。当时他就跟我说啊，他说有些文章说我是八大怪，他说我可够不上八大怪。当年天桥的八大怪啊，在北京那可是赫赫有名，家喻户晓，说他们的怪名不虚传，他们的玩意儿真够得上一个怪字儿啊。这个老爷子说到这个怪字儿了啊，这八大

0: 笑得头痛。
1: 怎么笑得头痛？
0: 好痛好痛。
1: 那我还再练一下，再练一下。
0: 好，
2: 差不多 OK 了，
1: 可以了。
0: 三次哦。
2: 这边就我就不要，不要这样，我用简单一点，
1: 不要紧张。
3: 那你不要。
2: 用加
3: 强。前面那个要玛丽那次要。
1: 再一次，再一次。
0: 我喷口水了。
2: OK，
0: 后背，
1: 好，来再
3: 一次。
2: Are you ready?
3: Yes.
1: One, two, three, go.
0: 哇、wow.。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圣人教人总是一条正路，若舍此正路，则常行荆棘之中矣。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学习朱子治家格言。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4: 尊敬的主持人你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的是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就财这个问题，老师做了广泛的阐发，我觉得越听越高兴，大家肯定也有同感。那关于这个话题，老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4: 有啊，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是吧？我们生活在人间呢，这个都是希望自己能过上

0: 让幸福美满的生活。
1: 是，
0: 那幸福美满生活的物质保障就是财富了，
1: 嗯，
0: 是吧？那么怎么去获取财富，是吧？或者说我们怎么能使自己这个财富越来越好啊，这个物质环境条件越来越理想，怎么来做呢？上一讲我们谈到了，就是说这个改变命运的问题，是吧？就是拓展我们自己的命运嘛，让财运呢增加，是吧？那其实呢，这个从我们日常生活，我们观察身边的人，是吧？那有很多的人呢，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呢，能使自己的生活环境啊，这个越来越好。那主要的方法什么呢？我觉得主要的方法是在于这个勤劳致富，这个劳动啊，千万不能小看它。所以说，这个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劳动？啊，劳动模范呢，说我们现在讲的叫工匠精神呢，是最近那个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里提出来的嘛，就是匠人情怀，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爱劳动，劳动模范。
1: 嗯。
0: 这个我们以前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呢，我觉得还是不太够的，是吧？我说啊，说为什么鼓励人劳动啊？就不想让人多干活嘛，然后大家多干活，然后最后你老板多发财，是吧？啊，国家多赚钱，我们想的还不这有点简单化了。
1: 哦，这有点简单化、
0: 啊、简单化了。这个就是实际上我们没有真正发现，其实呢，这个爱劳动也好，是吧？最受益的是劳动者自身。
1: 嗯，我有体会，
0: 是吧？
1: 以前特别不爱干家务，干了家务以后，发现干别的活触类旁通，就是很快就能解决家里的一些问题。
0: 对，所以他这个劳动，当然我们讲劳动是多方面的了，是吧？有体力劳动，有脑力劳动。但是我想呢，你比如说，作为脑力劳动者，其实千万不要去忌讳。避讳
1: 体力劳动，
0: 甚至瞧不起体力劳动。
1: 对，
0: 对于脑力劳动者来讲，我们这个脑力劳动也是一种劳动了，也是很不容易的了哈。
1: 嗯，
0: 古人都讲叫劳心者治人呐、
1: 哎，
0: 啊，或者说这个劳心者治人，
1: 劳力
0: 者
1: 治
0: 于
1: 人。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对这句话会有一些误解，就认为呢，只要去脑力劳动就可以了。其实有的时候呢，仅仅是脑力劳动，对于我们这个脑力劳动者来讲啊。它是这个，它不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身体啊，
1: 对，
0: 是吧？我们如果天天只是处于动脑子的状态，你那个身体肯定不健康。
1: 对呀、啊，
0: 气血不通畅。
1: 我们老师可是吴氏太极拳的传人，所以讲这个问题是很有发言权的。
0: 我有感觉，因为我们都属于
1: 也算
0: 读书人，我也很喜欢读书，
1: 对，
0: 愿意思考问题、想问题，是吧？这都属于脑力劳动嘛。我做律师，现在做老师，是吧？
1: 对，
0: 那都属于脑力劳动。但是你去观察，有的时候啊，这读书人呐、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呐、是吧？就现在我们讲的很多的这个 IT 呀、创新技术创新人才呀、电脑工程师啊等等，去看是吧？他说连夜开夜车啊，就在那电脑上操作啊，是吧？
1: 嗯，
0: 最后你看身体他受不了，
1: 有很多好像三四十岁身体就很差，
0: 对吧？所以我们那你说他也是劳动啊，他劳动按理说应该带来一种生命的成长啊，他为什么身体不好了呢？
1: 那怎么办？
0: 所以我就分析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对于那个体力方面的
1: 重视不
0: 够，就是体能方面的这种我们轻视了。啊，我们都认为呢，这个劳心者啊，那用脑力的人高啊，层次高；干体力活的人的层次低。这个不能这么简单，是吧？当然，你就讲大脑重要还是手脚重要，是吧？这么比方吧。
1: 对。
0: 那我们当然说了，如果是这个没有大脑的话，这个人是行尸走肉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光有大脑没有手脚。
1: 那怎么办？那是什么？
0: 那是什么？那不是残疾？那不是，就是他做不了事儿啊！
1: 什么事也做不了，
0: 什么事做不了。所以说，不能轻视他大脑，千万不能轻视手脚。手脚呢也不能轻视大脑，合起来才对。
1: 谁也离不开谁。
0: 对，那对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呢，我们现在在全民全社会啊，要形成一种尊重劳动的，而且是这个尊重劳动的这样一种价值观。
1: 哦，
0: 啊，要尊重劳动，而且要爱劳动。那尊重劳动、爱劳动，谁来干这件事情呢？我认为是这个处于上流的，或者是脑力劳动者啊，
1: 要重视这个问题，
0: 要重视体力劳动。首先，我们就要重视自己的体力劳动。
1: 嗯，
0: 那打个比方说，我们怎么重视体力劳动啊？我们多做家务活啊，不能瞧不起家务活啊。
1: 嗯，
0: 很多读书人不愿意干家务活啊。
1: 对，一把活都不愿意干。
0: 不愿意做饭，
1: 嗯，
0: 不愿意拖地，不愿意，然后想办法请保姆来处理这些问题。
1: 是，
0: 认为我们的时间很宝贵，是吧？
1: 嗯。
0: 但是这样一来，你去观察，它会出现状况，它身体会出现状况。
1: 嗯。
0: 它比如说气血不通畅，是吧？气血两亏，文弱书生，是吧？
1: 嗯、
0: 体能很差。等等，那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呢？是吧？那有的人说，那这种情况下，那你就得，我们不能让身体软弱下去啊，就必须要锻炼身体了。
1: 嗯，
0: 这时候就出现了各种各样锻炼身体的方法，
1: 是
0: 吧？
1: 是，嗯，
0: 哎，所以。

0: 这个我觉得这个部分呢，也不这个作为脑力劳动者，我们要重视体能的这个训练，尊重体力劳动的同时呢，我们也要重视自己的体能训练。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劳动的，首先我们对劳动的这个观念呢要全面，是吧？就是说，尤其对体力劳动要重视，要鼓励，甚至是应该是赞美。啊，这个，我觉得是从中国文化里面我们要思考的一点。啊，我们对于劳动呢有点这个轻视了，而且对于脑力劳动，啊，有点过分强调，只是讲脑力劳动。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的体能呢会弱，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无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我们去观察哈，这个通过这个认真的工作、认真的付出，让自己的生命发生改变，获得财富、获得地位，这种现象是比比皆是。说我们讲勤劳致富，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啊，就是这叫中国梦啊。说中国梦怎么实现？现在都讲中国梦吗？
1: 是。
0: 现在讲说到美国去实现美国梦，让我们很多的外中国，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啊，在年轻的时候到国外去闯荡，是吧？最后可能在国外待上十几年、20几年、30几年，哎，他也是建立一番自己的人生的事业啊，是吧？也是事业小成也好，事业大成也好，你仔细观察，他是干出来的。
1: 对，而且我们华人好像在世界各地都能够很勤劳的
0: 去
1: 发家致富，
0: 我们都勤劳是吧？
1: 对，
0: 所以他无论是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都非常勤劳。这个勤劳致富，所以我们在获取这个财富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就可以把握住几个原则了。说第一个，我们一定是通过勤劳来致富，
1: 对，踏踏实实的劳动干出来的，
0: 然后千万别做违法的事情。我讲就守住法律的底线呢，这守住法律，不要做违法乱纪的事情，这是保护自己的底线。因为这个，如果是做了违法乱纪的事情，用这个方法获取的钱财，基本都是属于意外之财呀。说那么我们勤劳致富，然后我们遵守我们这个法律，那我们在任何一个国家都遵守那个所在国的法律。每个国家法律情况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啊，这情况、文化背景啊、制度不一样啊。所以我在中国，我要遵守我们国家的法律，然后你要到了国外去了，要遵守国外的法律。这样的话呢，让自己这个德行呢，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降低，通过的劳动呢，还能够磨练自己的灵魂，是吧？突破自我，这个狭小的情怀，是吧？然后这个形成非常好的这种生命的这个习惯，还把它传承给子孙后代。所以通过劳动致富，我觉得这一条我们把它把握住了。是吧？不要讨厌劳动、厌恶劳动、躲离劳动，是吧？你包括为什么？包括现在有些做实体经济的，有了点钱财以后，实体经济不做了，就去搞金融去了。我觉得这个就是跟那个对劳动的那个尊重啊，和对劳动的那个在生命改变当中的伟大的价值和作用啊，认知不足有关。是吧？所以这个实体经济做下去，其实它就是一个劳动。实体经济就是干出来的嘛，
1: 就是扎扎实实的干，
0: 扎扎实实干，是吧？从产品的创新呐、开发呀、研发呀，
1: 到
0: 提供质量啊、质量提高啊、提高良好的服务啊，这个方面是扎扎实实的，它是在做事业，而是在做人。当然，我们讲也不见得就是你不投资啊，什么金融行业，我们都带着这种精神来做。我觉得这就是突破，而不是在那里玩各种各样的圈套、各种各样的技巧。是吧？最后的话就，可能赚到点钱财呢，最后把自己就玩傻了，自己就玩空了，是吧？玩到了一个就是说，最后就是变成一个只认金钱，然后没有人格、没有人性的，这样我觉得就比较危险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他讲的这个叫误饮过量之酒，
1: 喝酒不可过量。
0: 哎，这个语言上就很容易懂了，是吧？那这个，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1: 为什么不能饮过量之酒？
0: 所以而且他这个误字是千万不要的意思，是吧？
1: 千万不要，
0: 千万不要喝过量之酒，啊，因为这个酒啊，这个我们从这个中国的饮食文化里头，一般也有人称之为叫酒文化，是吧？哎，那么这个酒呢，它喝上去一点点，是吧？它的少喝一点，哎，确实有的时候感觉到这个心情很舒畅，因为大概要是从那个，从这个叫什么？从这个生理学的角度哈，这个酒大概能够麻痹神经，是吧？
1: 对，就是烦恼就感觉不到了，暂时性的。
0: 哎，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愁苦的人啊，借酒消愁，
1: 都喜欢借酒消愁，
0: 哎，
1: 尤其是男士，
0: 对吧？然后高兴的人呢，他是借酒撒疯，是吧？啊，借酒庆祝，
1: 感觉都不太正常，好像喝酒的时候。
0: 哎，所以这个稍微喝一点点酒 啊，还是可以的。所以你看这个他就讲说不要喝过量的酒。
1: 嗯，
0: 在这个《论语》

0: 所以也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唯酒无量不及乱。
1: 为什么这些经典都说到酒？
0: 就是唯酒无量，他说你酒啊可以使劲的喝，不限制你，但是呢，有一个前提，你不能乱，
1: 不能喝醉，
0: 不能喝到乱性的程度，那就失去理智了，
1: 对，
0: 这个酒就不能喝了。所以如果我们这些酒友们是吧，我们就把握住这个原则，其实我觉得不光是不乱性的问题，还有一个对身体好不好也得考虑。
1: 哦，有的人酒量很大，他也不醉，也不能使劲喝。
0: 对啊，你喝的把肝喝坏了呀。
1: 对，
0: 我虽然脑子没坏是吧，我脑袋很清醒，内脏受不了啊。
1: 对，
0: 这你得考虑啊。像有的时候喝完酒了之后，你比如上吐下泻，这个要考虑啊。喝了酒了之后，这个饭吃不下去了，有的人喝酒以后不吃饭的，
1: 对，
0: 他就不停的喝酒，那喝的身体非常非常的瘦，是吧？那这个我觉得这是都是考虑的。那从这个酒这个问题可以延伸到很多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呢，其实生命当中要学习啊，不要靠这种外在的饮料啊、物质啊，是吧？
1: 或者
0: 来刺激自己的神经，
1: 对，不要靠一些外在的一些事件也好，或者是酒啊其他的事情，
0: 不要，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不要靠外边的一些外在的一些人事物啊，是吧？来调整自己的心灵，这个有危险，有风险性，
1: 有风险，
0: 有风险性啊！
1: 这样的东西很多啊。
0: 那你比如说，现在都不光是酒的问题，你比如说，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去跳舞，是吧？有的年轻人喜欢跳舞，他为什么跳舞啊？他有时候发泄呀、啊，是吧？为什么发泄？因为可能心里头郁闷了，他觉得跳跳舞可能给他发泄。可是跳舞的过程当中就出现很多的问题啊，对吧？你给别人这个跳舞，他就有时候跳出状况来了。有妇之夫，有妇之夫，是吧？这跳着跳着就跳着把心给跳散了，就把家给跳分裂了，跳的这个妻离子散呢，跳的家庭崩溃呀、
1: 对
0: 吧？因为什么？他这个就出轨了。就像这样的舞的话，这是很危险。那为什么会要一定要通过跳舞去解决这个问题呢？你去思考，是吧？还有的就是喝酒，这也是很典型的嘛。就是通过这些刺激性的，用强烈的刺激去转移自己的注意力。那为什么我们非得通过强烈的刺激才能转接自己的注意力呢？
1: 才能安抚自己的心灵呢？
0: 才能安抚自己的心灵呢？那就是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心的这个波动，实际上是很多是非分的，不该动的，对不对？
1: 对，
0: 你不该动的、不该接受的刺激接受了，是我们心里承受不了的。
1: 你
0: 为什么要去承受、去触碰那个心里承受不了的刺激？我这个说的是不是有点啰嗦？不是，你能不能听懂？
1: 听明白了，就是我们总是觉得平凡的生活太平淡了，寻找点刺激，
0: 对吧？就是我日常生活当中，我比如说我去贪那个不义之财，是吧？这个
1: 贪
0: 财好色，
1: 对，贪财好色，
0: 贪财好色，贪名逐利，是不是？
1: 对，
0: 贪权位，贪权势，这些东西都是使得让我们心灵啊是承受不了的刺激。
1: 大家说怎么承受不了啊？好像
0: 你心里波动啊，难受啊，
1: 对，难受，难受了以后又去找，
0: 难受以后就找一个更强烈的刺激。所以有的人，有的人还去什么吸毒是吧？
1: 对，
0: 啊，吸毒啊，然后搞这各种各样什么什么剧烈的危险运动，
1: 对，
0: 什么就什么蹦极是吧？
1: 是，
0: 大头朝下往下摔是吧？这都是对吧？就把自己摔晕是吧？把自己喝晕，把那些毒品、弄一些这个化学刺激物把自己刺激晕，为什么呢？你忘掉了我刚才那个刺激，这个就叫说的不好听一点哈、就叫饮鸩止渴。
1: 对，我刚才脑子里就想出这个词来，
0: 是不是说的好听一点叫以毒攻毒，是吧？刚出狼窝又进虎口啊！所以这个问题呢，要从根源上讲，我觉得就是跟我们这个人生目标不明有关。
1: 那肯定是目标不明才会这样，
0: 目标不明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喝酒，你比如都是朋友相聚是吧？多年不见的好朋友喝点酒，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哈、然后呢，这个到了过年春节期间，让大家聚会的朋友啊、亲人呐、或吃个年夜饭，喝点这个叫做素酒是吧？现在讲素酒，
1: 现在还有素酒
0: 啊？素酒不是《西游记》里讲的，喝素酒可以喝一杯啊，这素酒一般就是比如说这个什么葡萄酒啊，什么米酒啊，
1: 对对，这种酒可以喝
0: 啊。这个酒量呢，就是实话说就酒精度不要太高啊，就别一喝完之后喝的那个晕天无地，又吐又泻，又打架又骂人的是吧？这乱性容易犯错误。这个酒呢，他喝多了以后，这个人他就糊涂了，
1: 对，
0: 糊涂了以后呢，就失去了理智了，失去理智就光剩下什么了是吧？光剩下动物了，动物的本能了，就容易犯错误啊。
1: 对，
0: 那么包括呢其他的一些刺激也都出现这种情形，说我们接受这种恐怖的刺激，还有一些什么啊等等，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都要适当的远离。能够通过我

0: 们自己的这个冷静的理智的生活，是吧？
1: 嗯，
0: 人为什么要一定要像动物一样疯狂呢？我们本来不是一个一般的动物嘛，
1: 嗯，
0: 是动物，我们也属于高级动物，对吧？
1: 是啊，
0: 我们应该属于一个有修养的、有修为的动物。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去突破它，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
1: 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讲完了这个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其实呢，录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很快又到春节，到新年了。我知道很多朋友要跟亲人团聚，也少不了会喝酒，但一定要想起李老师今天讲到的，饮过量之酒是对身体伤害很大的，同时呢还能乱性，特别不好啊！不要再寻找这些刺激。那我们接着往下学习，接下来的内容是与肩挑贸易，勿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多温煦。
0: 这个也是讲的他的一个做人的道理了，是吧？那肩挑贸易一般指的就是小生意，小商小贩啊，是吧？他们这个买点东西做点东西不容易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不要去太苛刻的去面对他们，
1: 哦，不要使劲压价，
0: 不要使劲压价。一般来说呢，在这个商场里面的商品都是比较贵一点的，哈，
1: 嗯，
0: 那么一般这个小商小贩，我们讲的这个，就是什么，像现在这个农贸市场。
1: 对，农贸批发市场，
0: 农贸批发市场，这些一般的普通的百姓啊，他们做点小生意不容易啊。
1: 嗯，
0: 现在尤其现在在天冷的时候啊，那非常冷；天热的时候非常热，
1: 一站站一天
0: 啊。他们卖点东西呢，也就是为了维持生活。所以我们在跟他们这个做买他们东西的时候，不要那么斤斤计较，就是那个特别的使劲的讨价还价。说有的时候那个讨价还价，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商业习惯。
1: 嗯，
0: 是吧？因为讨价还价其实是不相信，互相不相信嘛。
1: 嗯，
0: 要说多少钱？2块钱一斤，太贵了，3毛钱不行。听着人家都不想活了，对不
1: 对？
0: 那，我可能我的成本大概是1.8块，1.5块，是吧？你这一下子给我砍那么狠，但是彼此，像大家就是这个讨价还价，这个我觉得这个是要思考的，这不是一个良好的商业关系、商业习惯，它是建立在互相不信任的基础之上。
1: 嗯，
0: 都彼此都不相信，
1: 对，
0: 是吧？你真是这么多钱吗？那边怎么还有比更便宜的？等等等等，是吧？
1: 嗯，
0: 所以他这个就是大家都奔着这个便宜去。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了，这个生活的水平啊，是吧？以前的经济条件困苦啊，我们尽量的想这个减少点金钱呢，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吧，有时候就失去了很多更宝贵的东西。
1: 对，
0: 然后比如说我们失去了人的相互信任。
1: 嗯，
0: 失去了对人的这种怜悯心，
1: 嗯，
0: 是吧？然后呢，增加了自己占便宜的心，
1: 是吧？
0: 这个，而且越这样的话，我们心变得越小，
1: 嗯，
0: 我们的心量就越小，
1: 而且我们的心没有温度，越来越冷了，
0: 越来越冷了，我们的福报就越来越小，我们的收入就越来越少，
1: 嗯，
0: 所以就更加的进入恶性循环了，
1: 嗯，
0: 是吧？那你心量大一点，宽广一点。让这些贫穷人不要跟人家斤斤计较，
1: 对，
0: 就你就说你就算上当受骗，就上当受骗一点点嘛，
1: 对呀，
0: 就是你这样，就是这个小生意是吧？
1: 嗯，
0: 我们多关怀体贴一点点嘛，
1: 嗯，
0: 所以我那天我就听到一则故事，这有那个有一个朋友就讲，他小的时候啊，
1: 嗯，
0: 买东西是吧？这个妈妈给他钱，
1: 嗯，
0: 去买菜的时候，就是给老百姓啊，
1: 嗯，
0: 说是1毛钱一斤，他妈妈一定要求他给2毛钱。
1: 要多给
0: 、他说他从小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啊，
0: 所以最后他现在家里非常非常非常好，都很有福报啊，现在社会地位也很高，是吧？家里收入也很好，
1: 嗯，
0: 他讲到他那个这个他是这是奶奶从小教他，从小教他出去买菜的时候，买老百姓的菜的时候，是吧？
1: 嗯，
0: 人1毛钱一斤，他说2毛钱一斤，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那从小培养孩子这种宽厚的情怀，啊，这就是属于财布施嘛。
1: 嗯，哇，真好
0: 啊！我们听到以后都有一种很有温度的感觉，嗯，
1: 是
0: 吧？
1: 内心暖暖的，
0: 暖暖的。所以我觉得，你说我们多给人家点钱，就真正会影响到我们的收入吗？ 啊，如果说以前很贫穷的情况下可以，现在好像不会吧？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这个反倒给人间带来一些温暖，
1: 对，
0: 让那些这个经济条件呢、贫穷的这个人呢、也能过上一点点有尊严的生活。啊，我觉得他这里体恤的更多的是表达的是一种这个对人对生命的一种尊重和关怀。
1: 对。
0: 那么另外他就讲，他说见贫苦亲邻，虚家啊，虚多温煦，还有一种读法叫虚家温煦。
1: 嗯。
0: 那么这个我们讲敦亲睦邻呢、我们生活在一起啊，大家是一个群体的生活，那身边呢总会有一些人处于贫穷困苦的状态，
1: 对，
0: 还有我们的亲人当中呢，有的人经济条件好，有的人经济条件不好，是吧？邻居当中呢，有的人呢可能就是无保护啊，老年呐、生病啊，弱势群体、
1: 鳏寡孤独的这种残疾人、
0: 鳏寡孤独废疾者嘛，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尽量的去也是做点有温度的人，是吧？
1: 对，
0: 就温煦嘛，就有温度的去关怀体贴，去这个抚恤他们，去帮助他们。
1: 嗯，
0: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看这个身边的人，人和人交往的时候啊，就特别特别的这个有感觉了，
1: 嗯，
0: 特别特别的好了，是吧？
1: 对。
0: 那么在一个企业里头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们企业的员工啊，同事啊，如果生病了，是吧？我们互相去照顾照顾。
1: 嗯，
0: 家里有什么事情了，我们去给他这个多关怀关怀。我听说现在有很多很好的企业啊，专门设置一些就是叫做员工的这种医疗基金。
1: 嗯，
0: 生了病了以后呢，不仅仅他们就是走国家的这种叫医疗保险，是吧？哎，那么这个作为企业团队也拨给他一定的资金，帮助这个家人生病的这个员工啊度过经济上的难关。
1: 这样的企业就非常好。
0: 这样企业它就叫家文化呀，说这种企业就是像所谓企业家，企业家不是说是企业的这个投资者个人成名成家，而是把企业变成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1: 所有员工我们都是兄弟姐妹的关系，
0: 都兄弟姐妹互相关怀互相帮助，是吧？那当然这个前提能做到，首先是在自己的亲人家庭当中，是吧？我对自己的亲人能做到，那把这份心呢，我们在经营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把它拓展开来，对所有的员工都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是吧？那么这个如果比自己小一辈的都当成自己的这个后代的这个子女，是吧？那这样的话他这个人间不就多了一份温情了吗？
1: 是啊，所以听李老师这么一讲啊，我们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是暖暖的，都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企业的氛围里，希望生活在这样一个大的温暖的社会氛围里。今天我们学到的内容是，首先复习了一下上一集的内容，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后来又谈了今天新学到的内容，就是与奸挑贸易，勿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多温煦。简化生活，深入生命，活出灵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欢迎您把收听节目的心得体会及感悟告诉我们。中华文化大讲堂联系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3: 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坐得真直。
4: 嗯，爸爸，开灯干嘛？
5: 看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2: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6: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7: 起来活动活动。
2: 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8: 身学细务，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9: 领导干部要讲正德，正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
7: 立正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大

德就是要筑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这是领导干部首先要修好的大德。守公德就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承诺，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戒贪止欲、克己奉公，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利用来造福于人民，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2018年3月11日。要深入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前后贯通学，及时跟进学，运用党的科学理论，优化思想方法，解决思想困惑，检视自身思想作风和精神状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使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更好适应事业发展需要。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提出的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以创造性工作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坚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往实力做，做出实效，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把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作为人生信条，这样才能真正立得稳、行得远。在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21年3月1日，人民日报2021年3月20日。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

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三才章第七的内容。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疑其亲；臣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进。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这整个是一个连贯的语句。那我们前面两期节目呢，分别分享到了前面的一些内容啊。
2: 对。
1: 那我们今天重点要来强调的是，先知以敬让而民不争。
2: 对。
1: 李老师能不能还是整个的把这句话的内涵给我们简单的提点一下？
2: 首先呢，这句话呢，还是指我们的过去的中国古代的这些圣君明王啊，用以来教化民众。然后建立起良好的社会道德风俗习惯的这样一种方法。那我们前面介绍了两种了哈，先知以博爱而民莫以其亲。
1: 对。
2: 臣之以德义而民心行。
1: 对。
2: 那今天呢，实际上他想告诉我们的就是先知以礼让而民不争。那就是说我们希望那个我们的团队比如说是吧，那相互之间的大家呢不要这个互相争斗，而是要团结。
1: 是，
2: 我们现在用一个现代语言讲叫有团队精神，
1: 是
2: 吧？
1: 是，
2: 那要是在这个对一个国家来讲，就是我们讲叫国民精神，这国民呢要有一种团结向上、热爱祖国、
1: 对，
2: 互相帮助，是吧？团结友爱，要有这样一种精神，大家不是争斗的，而是互相的配合的，
1: 对，
2: 都是成人之美的，
1: 是
2: 吧？那有这样的一种精神，那要怎么做呢？他就告诉我们叫先知以礼让，
1: 敬让，
2: 先知以敬让，
1: 哦，
2: 这个先呢就是指的。这个我们要先做了，先知，
1: 也就是说在上位的领导层是吧？
2: 我要在上位的领导层，或者说我们这个过去古代讲就是国家领导人了。
1: 对。
2: 我要首先呢以敬以让的心态来办事情，给这个老百姓呢，给部下呢做好榜样。这样一来呢，这个部下老百姓啊他就不争斗了。
1: 对，
2: 那最典型的呢，就是好像在这个应该是周文王时代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哈，有一位叫虞侯，还有叫芮侯，这两位这个诸侯啊，他们两个呢就发生了土地的争执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就是关于这个领土啊发生纠纷了那领土发生纠纷了，都说这块地是我的呀，两人大家都瞅上了，怎么办呢？后来呢就想啊找一个人呢做公平裁断。那当时呢以前呢应该来请这个天子来做公平裁断了。但是到了周文王时代啊，这个周文王的信誉和公正度好像有一点点超过天子了。大家就说呢，我们就要找周文王来裁断一下就可以了。因为据说呢他这个人呢很公平很公正。
1: 是
2: 吧，我们现在讲相当于找一个仲裁人了。
1: 对，找一个双方都信赖的人。
2: 我们相信他，他的德行高尚是吧，他的这个判断问题准确，我们请他来帮着裁断一下吧。就到了去找周文王。结果进到周文王地界以后呢，他们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1: 为什么呢？
2: 因为刚一进去就发现这个氛围不一样。
1: 没有争斗之气。
2: 氛围不一样，那几大氛围不一样。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大家呢都是这个男女啊，男女别图。 啊、
1: 哦，
2: 就男生走男生的这一侧，女生走女生这一侧，他不混乱
1: 哦。
2: 然后呢，这个互相呢，这个都是这个敬让啊、年轻的人呢就让这个
1: 年老
2: 年
1: 的哦。
2: 然后老百姓呢就让呢有社会地位的
1: 哦，
2: 学生呢就让呢这个老师
1: 嗯
2: 啊这个，然后这个下级官员呢就让上级官员，
1: 都是互相敬让，
2: 互相敬让，而且还很讲礼节。
1: 哦、oh, ，
2: 人和人交往的时候呢，也都是互相的恭敬啊、有礼啊，
1: 嗯，
2: 啊，他是这样的一种环境，生活环境哈，见面都是恭敬有礼啊、鞠躬啊、作揖啊、
1: 嗯，
2: 是吧？
1: 嗯，
2: 彬彬有礼，极其有教养。
1: 哦、oh, ，
2: 然后呢，这两个诸侯呢就往前走啊，走着走着就说：“咱们还去吗？”
1: 不好意思，
2: 另外一个对，另外一个说：“好像不用了吧。”说还有什么争的呀？你看人家这个哈，周文王的国家呀，
1: 嗯、
2: 老百姓啊都是这么的彬彬有礼，互相的这个团结友爱，
1: 嗯，
2: 成人之美，
1: 对，
2: 啊，都是这么的这个有教养。我们两个怎么到这来提出这种问题？不是显得太没有水准了吗？
1: 哦，我们
2: 太小儿科了，
1: 对，
2: 我们就别去了吧。
1: 嗯，
2: 咱们干脆啊，各退十里，
1: 哦，
2: 就把中间这块地带呢，就变成中立国家
1: 啊，
2: 让大家老百姓啊，在这和睦相处啊，在这想生产什么生产什么，
1: 嗯，
2: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不派出军队了，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好不好？
1: 哦，
2: 他们就这么解决了。
1: 哎呦，这真是太好了。
2: 那这个解决是怎么讲的呢？后来就是最典型的就是，实际上是看到了周文王的，
1: 嗯，
2: 他的敬和让。
1: 啊，
2: 他在他敬让做得好了，
1: 嗯，
2: 周文王自己做得好，而且呢还把这个国家都做得好。
1: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0: 那么周文王能做得好呢，他也不是偶然的，
1: 嗯，
0: 是吧？那个周文王的这个父亲应该是叫
1: 季历，
0: 叫王季，也叫季历了哈。
1: 对，嗯。
0: 那么他们兄弟三人呢，当时有一个叫泰伯，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应该叫仲雍，
1: 仲
0: 雍，然后还有叫季历，
1: 是。
0: 那个泰伯呢，当时就让国。
1: 哦，
0: 本来那个泰伯是这个世子啦，
1: 对，
0: 就相当于太子啦，
1: 长子
0: 是吧？王位应该传给泰伯，
1: 对。
0: 但是呢，当时呢，这个老三呢，季历啊，生了这个周文王叫季昌，
1: 对。
0: 季昌呢，这个出生的时候就有瑞相，
1: 是

0: 老三的儿子姬昌，这不是太耽误功夫吗？对，干脆我就退吧。哎，后来这个泰伯啊，他很了解父亲，他就退开了，他就跑到了现在我们讲的吴越之地，是吧？哎，到那里去了。嗯，结果吧，就把这王位让出来了，而且是三让天下，三次让。让完之后呢，最后呢，就是说，因为人家请他三次回来啊，
1: 是，
0: 包括他的弟弟也请他回来啊，
1: 对，
0: 他坚决不回来。 而且是这个披发纹身，是吧？嗯，这个在当地呢，跟当地人民呢打成一片，
1: 是，
0: 然后把王位让出来，让给了这个姬力，
1: 也就是说让给了他的三弟，
0: 他的三弟，他三弟后来把王位呢传给了周文王，
1: 对，
0: 周文王就传给了周武王，出现了周家的八百年的天下，
1: 对，
0: 那他们这个周家王朝啊，你看那个历史上，他就是个让的，
1: 哦，
0: 他就是以礼让以敬让，
1: 所以这个
0: 互相互敬互爱，互相的礼让，互相敬让，
1: 那周文王得到了这个传承。
0: 哎，周文王当然得到这个传承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泰伯呢也很有意思，他这种敬让的心呢，当然就给天下人做出了榜样。
1: 是，
0: 那么他呢也是跟他爸爸学的。
1: 哦，对，
0: 古公丹父呢，当时呢也是少数民族要占领他的地盘，他就把土地让给人家，他就走了。
1: 啊，是这样啊。
0: 他走了，他带着他老百姓到了西岐这个地方，然后就发展起来了。
1: 哦，
0: 所以他们家族的传承啊，就是以让来治国的。
1: 看来让并不一定让自己会失去什么。
0: 对呀，那你说那个泰伯呢，把王位让出去了吧？
1: 对，
0: 到了吴国。
1: 嗯，
0: 但是他去了以后啊，德行非常高尚啊。当地的老百姓就拥戴他为王，他就成了吴国的诸侯吴王。
1: 哦，
0: 后来成了这个吴国这一支的这个创始人。
1: 哦，看来他让了自己的国家，他在别的地方同样做了国君，
0: 同样做了一个，也是一个国君了。好，我们讲也是一个诸侯了。
1: 是，
0: 因为原来呢，他的父亲呢也是诸侯，他要当继位，他也是诸侯。
1: 嗯，
0: 到了吴国，他还是当诸侯。 嗯，所以你看他们兄弟这么互相一让，是吧？
1: 嗯，
0: 让出了天下的祥和，给子孙后代做出了榜样，而且呢自己本来是应该当诸侯的命啊，
1: 对呀，
0: 让也呢也没让出去，
1: 是，
0: 换了一个地方还当诸侯去了，
1: 是啊，
0: 但是呢兄弟之间却很和睦，而且是又出了好几个国家，
1: 对，
0: 最后还出现了周家王朝。
1: 哦，
0: 他这个让里头就很妙，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孝经》里面是吧，孔老夫子他们就把这个总结出来了，
1: 对，
0: 就告诉我们，就是先知以敬让，
2: 民就不争了。对，是吧？所以它是敬让，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
0: 敬请继续收听。那这个让这个里面呢，它有境界，
1: 对，
0: 最基本的叫忍让。
1: 忍的时候可能自己心里不舒服了，
0: 忍让是吧？忍让就是说该不该让啊，还是让吧。
1: 嗯，
0: 忍着点吧，我们讲叫忍辱是吧？
1: 对，忍辱，
0: 要是忍功，哎，这个有小不忍则乱大谋是吧？
1: 是，
0: 有时候为点小名小利啊，一争斗起来啊，这个就形象不好。
1: 是，团队的团结呢也破坏掉了，
0: 是吧？我们顾及一些情面，顾及大局，
1: 对，
0: 顾及情面，我们就忍一忍，
1: 嗯，
0: 为了这个大局能够做下去，是吧？
1: 嗯，
0: 我们讲嘛，现在经常讲，我们要把这个蛋糕做大呀，
1: 对，
0: 你不能小蛋糕的时候就抢来抢去的呀，
1: 嗯，
0: 忍一忍做成一块大蛋糕，是吧？最后切下来那个小蛋，切下大蛋糕上切一小块，比原来的小蛋糕都要大好几倍，
1: 对，
0: 啊，这是就是说我们明白理了，就是忍，那忍呢还不是说，
1: 特别的哈，就是发自内心的，对，
0: 但是呢功夫也不得了了，
1: 是
0: 能忍嘛，
1: 对，
0: 能忍就是有功夫了，
1: 是，
0: 这是忍让，是吧？然后呢还有讲呢，我们讲叫做这个叫礼让，是吧？
1: 哦，
0: 哎，讲礼貌，
1: 嗯，
0: 哎，讲礼貌，讲礼节，
1: 嗯，
0: 礼让，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谦让，
1: 哦，
0: 哎，这个谦让就带有恭敬心了，我们讲就是敬让了，
1: 哦，
0: 我是恭敬对方，感恩他，感谢他，确确实实认为我们不如他。
1: 哦，
0: 发自内心的叫谦让了，
1: 那个谦让的境界是最高了。
0: 我认为谦让是比较高了，谦让也就是敬让了，
1: 对，
0: 是吧？是恭敬啊，我又敬，因为谦的话是卑己而尊人嘛，
1: 对，
0: 尊人就是敬喽，
1: 对，
0: 卑己就是谦喽，
1: 对，
0: 所以谦让和敬让的它也是一不是二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看看呢，就是说这个人生的境界啊是怎么样，而且呢，其实我们也有时候体会一下，
1: 嗯，
0: 经常我就古人讲的有些话也是蛮有道理的，
1: 对，
0: 他说这个命里有时啊，
1: 终须有。
0: 对，命里无时啊，
1: 莫强求。
0: 哎，有时候这个到了一定年龄哈，我们年轻小朋友一般来说，我在我年轻的时候呢，对这句话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不太相信了。
1: 对，我也
0: 是。但是慢慢走过来以后，你比如说结婚了，
1: 嗯，
0: 是吧？有了。

0: 夫人了，有了家庭了，
1: 嗯，
0: 啊，工作呢也有一定的这个人生阅历了，
1: 嗯，
0: 这时候你回过头来一看啊，命里有时终须
1: 有，
0: 最典型的，你比如说结婚找对象是吧？
1: 嗯，
0: 命里有肯定有一位啊，
1: 是
0: 我们讲的月下老人嘛？
1: 对呀，
0: 啊，牵线的，他命里有的那位，他一定会走过来。
1: 是
0: 命里没有的，我们拼命去追，那人家还不甩我们。
1: 嗯，
0: 是这样的吧？
1: 是啊，
0: 所以你看，都是我们追别人的时候，人家不甩我们。
1: 是
0: 回过头来一看呢，后边还好多人追我们，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啊，真要看明白了呢，也就不用那么着急了。命里有时
1: 终
0: 须有，何必那么追呢？
1: 哦，所以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0: 哎，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1: 比如说名啊、利呀，啊，
0: 对呀，
1: 啊，情啊，都是这样，
0: 啊。然后工作呢，我们看一看也是这样的。你看，
1: 对，
0: 特别向往那个好工作，有时候找不着，是不是，
1: 嗯？
0: 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讲叫做，叫做上一步
1: 刀山火海，
0: 退一步
1: 海阔天空。是
0: 这个世界很大，机会很多，
1: 嗯，
0: 不是都是热门的行业才能够真正做成啊。
1: 对，
0: 往往都是冷门的行业呢，先冷后热呀。
1: 是
0: 热门的话，热到极致了，否极泰来，它就要冷啦。
1: 对，
0: 哎，所以有的时候你感觉，哎呀，真明白了，
1: 嗯，
0: 很多做冷门的人最后就变热了。
1: 对，
0: 而很多在做热门的呢，最后呢，太热了以后呢，把自己烧糊了。
1: 所以，对，
0: 哎，所以就命里有时终须有，
1: 嗯，
0: 真明白这个呢。他这个让啊，其实是不亏的，
1: 嗯。那我们家长教孩子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教孩子做一个谦让、敬让的人？
0: 对呀，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有误解，当然就是家长如果自己不明白哈，
1: 嗯，
0: 认为这一切都是抢来的、夺来的，
1: 嗯，
0: 唯恐呢怕孩子吃亏，拼命培养孩子抢，
1: 嗯，
0: 结果抢了之后呢，互相伤心不说啊，还树敌很多。
1: 对，
0: 而你让的精神呢，其实让来让去，自己命里有的是让不掉的。
1: 是
0: 啊，命里有时终须有，真明白这个道理了。
1: 嗯，
0: 这个让的呢，满心欢喜。
1: 是
0: 啊，让的呢非常快乐，让的非常高兴，
1: 嗯，
0: 然后来的时候呢当然也满心欢喜了。
1: 对，
0: 因为在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和我们周围的朋友啊、同事啊，
1: 嗯，
0: 都结了非常好的这个人缘。
1: 对，
0: 是吧？我们让别人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成人之美。
1: 对，
0: 那么呢这个帮助了别人呢，也是帮助了自己。
1: 对，
0: 我们讲着送人玫瑰，
1: 手留余香，
0: 是吧？
1: 是，
0: 你看我们不断把玫瑰送给别人，
1: 嗯，
0: 当然我们送的越多，我们天天都是香喷喷的。
1: 是啊，
0: 是吧？那如果我们这就叫做成人之美了。
1: 对，
0: 这就是敬让谦让，
1: 嗯，
0: 那如果呢我们经常去跟人争斗，那就不是送人玫瑰了，
1: 嗯，
0: 我们可能都是送人垃圾。
1: 是，
0: 那送人垃圾呢，那手有余臭，是吧？
1: 对，
0: 哎，天天跟人打斗，自己伤了别人，其实也伤了自己，
1: 嗯，
0: 最后把自己的这个好的人生命运呢，道路啊，其实越走越狭隘。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家长们如果慢慢感受到这一点了，其实在教育影响孩子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有更宽广的胸怀。
1: 嗯，
0: 真正呢我们给孩子指明一条人生幸福美满成长的这个人生方向和人生道路。

来这里，收获小日子里的大道行。在这里，重拾心底久违的静谧。在这里，开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感谢大家与我们的一路相伴，共学圣贤经典，品味人生甘甜。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为幸运儿，在生活的道路上诸事顺意，心想事成。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这个心愿呢？下面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相信接下来的文章《善心、福报与做人》会给您以启迪。
1: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0: 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做一个为人着想、有善心的人。每个人都想在人生的旅途中一帆风顺，有好运气、福气，钱财不缺，家庭和睦，趋吉避凶，身体好又长寿等等。但又有多少人能够如意呢？不管您信不信命运，每个人都会说我好运，我不好运。看来啊，大家的潜意识里还是相信运气是确实存在的。很多精于算命的人也讲，只有积德行善才能够改变人的命运。但一般人就不太明白了，怎么做才为积德行善呢？又怎么去做才能由不幸变成幸运？怎样做才是积大德，有大的福气呢？具体该怎么做呢？其实啊，人只要明白了人生的规律，天地循环之理，并且按照这样去做，抓住机遇，就会可以拥有别人没有的好运、福气，也能够转祸成祥。见吉即贵。提到吕蒙正，想必很多人都听过他的名字。他是北宋人，从小啊父母双亡，流落街头乞讨为生，住破窑，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还处处遭人冷落鄙视，说他命贱。但他聪明善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广读诗书。有一次呢，他到一间寺庙去投宿，恳求和尚能施一顿饭吃，并且希望能在这个寺庙里读书。但时间一长了，有一些和尚就憎厌他，先吃饭后敲钟，以前是先敲后吃的，等吕蒙正到的时候啊，就已经没有了，他只好饿着肚子读书。后来他状元及第，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对此他深有感触，写出了流传千古的吕蒙正格言。他讲，我穷时衣不蔽体，食不充饥，上人憎，下人厌，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时，上人宠，下人拥。唉，非我之贱，非我之贵也，这只是天地循环之理，周而复始罢了，而人目光短浅，看不见而已。后来他三度为宰相，是一个百姓称颂的好官。他的故事啊，还被人编成戏剧流传。贵极则贱，不少古代的暴君，他们的结局都是很惨的，有被他人所杀的，有自杀的。近代的希特勒是自杀的，现代的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就是被就地正法的等等。穷极则富，我也曾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讲到香港的一个亿万富豪的生平。其中他没有去香港之前，大约十几岁的时候，在乡间做了好几年的乞丐。也许是他的这段经历让他成为一个很有善心、同情心的人。他说，做人千万不要做落井下石之事，对社会上自己周围的人或者是事情遇到蒙难或不公的时候，要抱着善心、同情心，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就算是无能为力，也要表达善意或说几句安慰的话，不可讥笑，更不可蔑视、恶言相向，因为这样会给自己带来厄运。就因为他有此善心，所以他从给别人打苦工，到积了一点钱开小店，直到最后开大店，乃至成为大地产商，而且活了90多岁，几个子女也很有善心。所以呀，人要想获得好运、福气、身体好、长寿，唯一的做法是事事心存善念。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所在的位置上做一个为人着想、有善心的人，都可以为自己带来好的将来，也可以活得更加轻松。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 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

0: 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1: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三才章》第七的内容。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疑其亲；臣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之敬。
2: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0: 老师，您说这句话是讲领导学的啊？
1: 嗯，
0: 该怎么样更好的领导一个大的范围来说是国家，小的来说是一个团队乃至一个家庭。
1: 对对对。
0: 啊，那我们已经分三集讲到了前面三部分。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重点来学的是“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的内容。
1: 对，这实际上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的，这个希望我们的部下，
0: 嗯，
1: 啊，希望我们的老百姓，
0: 嗯，
1: 和和睦睦的生活，
0: 嗯，
1: 我们有什么方法？
0: 礼乐的方法，
1: 哎，礼乐的方法，他希望民和睦嘛，导之以礼乐，民就和睦了。
0: 那怎么导之礼乐呢？
1: 哎，那么什么叫这里是我们要谈到什么叫礼啊？什么叫乐？
0: 对，
1: 那这个礼呢，我们现在讲的就叫规矩了。
0: 哦，就是规矩。
1: 现在经常讲说孩子要学点规矩，
0: 是
1: 这个意思。礼就是规矩。
0: 哦，
1: 所以你看，当一个国家社会的人大家都懂礼的时候，也就是都懂规矩的时候，
0: 嗯，
1: 哎，这个事情很好办。
0: 对。
1: 是吧？当这个国家人不懂规矩的时候，孩子不懂规矩，长大了不懂规矩，
0: 嗯，
1: 国家社会就比较难办了。
0: 对，
1: 规矩呢，也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我们价值观的一个统一标准了。是吧？
0: 嗯，
1: 我们其实规矩里面是体现了这个国家的文化，然后呢，这个处事待人接物的原则，
0: 对，
1: 是不是相互交往的时候要遵守的这种礼仪，
0: 是
1: 包括距离感呐，尊卑长幼上下，是吧？
0: 嗯，
1: 男女那之间的要遵守的一些规则，
0: 对，
1: 所以这些礼仪没有了就乱了。
0: 是，
1: 你比如说这个上下无序了，那这个麻烦呢。
0: 嗯，
1: 你比如说我是年轻人，是吧？跑到单位里头拍着领导的肩膀，这就有点乱了吧？
0: 对，
1: 长幼无序也不像话呀。
0: 嗯，
1: 你有的时候你看这个路上走的时候，前面有老人来，是吧？
0: 嗯，
1: 我们年轻人就抢着道路。
0: 对，
1: 那上了公交车的话，看见长辈上了公交车呢，也不让座。
0: 嗯，
1: 这就是长幼无序了。
0: 是，
1: 还有男女之间没有序，是吧？
0: 嗯，
1: 男女之间很混乱。
0: 嗯，
1: 啊，本来他交往，他是男女之间，他是要保持一份相互的谦卑，甚至稍微有些羞涩，也是对的。
0: 对，
1: 啊，现在他没有了，那个这个就比较麻烦了。这样的话整个家庭关系就会崩溃掉。
0: 是，
1: 所以呢这个古人就讲，他说啊，我们老祖宗就告诉我们，他要讲礼啊，治理作乐了。
0: 嗯，
1: 那这个乐是指什么呢？乐其实指的就是非常高雅的非常好的音乐。
0: 哦，指的是音乐。
1: 哎，就我们讲的音乐嘛，是吧？
0: 嗯，
1: 所以这个要想让我们老百姓要是非常的和睦的话，
0: 嗯，
1: 那就是从这个治理作乐，从礼乐的角度来导引。
0: 哦，
1: 那礼的话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规矩。
0: 是，
1: 当然这个规矩里头内涵的呢，其实还是一种相互的
0: 尊
1: 敬了，尊相互的尊重，是吧？
0: 对，
1: 相互的尊重。而且这个礼里面呢，它体现了这个道德仁义。
0: 哦，
1: 啊，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父子之间，是吧？
0: 嗯，
1: 那父慈子孝，
0: 对，
1: 哎，是吧？我们尤其是现在学习弟子规，
0: 嗯，
1: 啊，弟子规里很典型的啦，你要父母呼
0: 应勿缓，
1: 对吧？那就是父母呼唤我们的时候，
0: 嗯，
1: 那我们作为晚辈应该怎么样呢？
0: 赶紧答应，
1: 赶紧答应，是吧？
0: 嗯，
1: 那父母呼应勿缓，那这句话呢，如果再稍微扩展一点啊，我们到了单位，到了学校，是吧？老师现在让学生来办事，
0: 嗯，
1: 是吧？来喊我们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0: 也应该是应勿缓，
1: 勿缓，是吧？
0: 嗯。
1: 那么今到了单位里头，领导现在让我们来干事，我们怎么办呢？领导呼
0: 应勿缓，
1: 应勿缓，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说，这个我们就体会到了，哦，这就是人和人交往，尤其是下辈，
0: 嗯，
1: 晚辈，
0: 嗯，
1: 和上一辈。和上级、下级和上级，
0: 嗯，
1: 是吧？学生和老师，
0: 嗯，
1: 孩子和父母之间的交往的时候要遵守的一些规则。

0: 这样就很和睦了，是吧？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
1: 行勿懒。
0: 哎，那我们长辈下了命令的时候，我们领导下了命令的时候，我们干事不能拖沓呀，那拖拖拉拉，这个就比较麻烦。啊，然后父母教
1: 须
0: 敬听，父母责
1: 须顺
0: 承。哎，父母教诲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恭恭敬敬的听。
1: 嗯，
0: 不能说父母教诲的时候不听，还顶撞。有的时候嘴巴不顶撞，心里顶撞。有时候呢，嘴巴不顶撞，行动上顶撞。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就是我们讲就很没有教养。
1: 哦，
0: 很不懂得规矩，是吧？那将来的话，小的时候我们顶撞我们的父母，是吧？到了学校呢，顶撞老师。
1: 对，
0: 到了单位呢，顶撞领导，然后什么时候我们会遭到报应呢？
1: 等到工作的时候是吧？
0: 啊，这是一方面。等到我们自己孩子出来的时候，
1: 孩子就该用同样的方法对我们，
0: 而且孩子一定更狠。
1: 对，
0: 所以如果我们发现现在孩子对我们的态度啊，是吧，很不懂礼貌，很顶撞，其实作为家长就要反省了，
1: 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用同样的方法曾经对过我们的长辈。
0: 我们曾经对待过我们长辈是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哈，甚至呢，我们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1: 是，
0: 比如内心深处对长辈还是不恭敬啊，那你让孩子怎么能恭敬我们呢？是吧？我们对待长辈现在都是还是这个心里头啊，经常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叫做不满，对吧？那孩子怎么可能听话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孩子的想法、孩子的思维模式啊、行为模式啊，是受父母的影响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很多做父母的呢，他不敢相信这一点，说啊，难道孩子都是跟我学的吗？不对吧，我挺好的呀。所以说看自己都看得很好，但是实际上呢，不是那么回事儿。
1: 或者是父母会说，我并没有当着孩子的面跟我们的长辈顶撞呀，背后可能顶过。
0: 对呀、啊，我都是孩子不在的时候才顶，孩子在的时候我都可拿字拿事了呢。
1: 对，
0: 说，但是这个的话，它啥？它是新的影响。
1: 对，
0: 就是我们讲的是一种叫做习惯吧，
1: 是，
0: 或者说行为的习惯。是吧？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这种思维模式都会影响到孩子。
1: 是，
0: 将来孩子也给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是吧？人在的时候是一样，人不在的时候是一样，是吧？有的时候，包括我们做男士、女士都是这样。你看，人在的时候，哦，装的跟太太很亲热，其实内心里头呢已经是同床异梦了。
1: 对。
0: 那太太呢？哦，当着人面的时候，哎呀，跟公公婆婆呀很亲热哈。其实内心里头呢，对公公婆婆一点都不敬。是吧？但是他大面上他要混一混，是吧？那这种行为其实都会影响到孩子的。
1: 我们孩子可能也会这样哦，
0: 而且是很厉害哦。
1: 对，
0: 因为经常讲叫好事不传代，坏事代代传的，这个比较麻烦。
1: 对，
0: 有时候这个遗传基因里它不好东西往下传。
1: 哦，
0: 啊，当然要是有修行，哈，我们讲这个有德行，这个家族就会把好的基因往下传。如果说父母做的不好，他有时候把坏的基因往下传。
1: 对，
0: 哎，所以这个我觉得呢，都是我们这个需要学习的，这都属于礼的范围。
2: 孝经十八章，相传为孔子高祖曾子所纂辑，其重点在于教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恪纪守礼，安分尽职，以为人之子的例行孝道，带动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遵规守纪，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生活的指导大纲。自汉代以来，即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历代大力提倡推行下，成为政治伦理之首要经典。《孝经》一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唐玄宗亲自注解孝经，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自汉代至清代的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纲常、社会太平起了很大作用。

0: 那有的朋友，年轻朋友可能会问了，那现在他们比如说很多年轻人上高中都出国了，以后在国外上大学啊什么的，那中国的礼节和外国的礼节有的时候不太一样，比如说外国礼仪希望那个人都会表现自己，或者是实事求是的评价自己的能力，中国人比较谦虚，
1: 所以这一点呢，
0: 该怎么办呢？
1: 正好这一点我这两天呢也是听到有一位我们教育界的一位朋友哈，他跟那个他讲了他的一个故事哈，他说他跟那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位负责人交流过，就是中华文化的传承和欧洲文化的传承和美国文化都有哪些区别，
0: 对，
1: 他讨论这个问题哈，讨论这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以后啊，因为他们讲欧洲文化也是蛮有传承的了，
0: 嗯，
1: 美国呢相对于欧洲来讲是一个文化传承不太长的国家，
0: 是
1: 美国历史才200多年嘛，
0: 对，
1: 是吧，
0: 嗯，
1: 那么这个他们就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就讨论哪个国家的文化更优秀，结果呢这个欧洲的这个朋友大概好像是个法国人可能啊，他就评价说你们中华文化呀比我们这个欧洲文化呢是要悠远的，是要悠久的啊，你们已经有4500年的文字记载历史了，然后我们可能就1-2000年，
0: 嗯，
1: 他说但是呢你们中华文化的传承啊没有我们传承的好，我们都一直传下来了，你们呢中间断了好多
0: 哦，
1: 那他就不听，我们这个朋友听完之后就不服啊，说凭什么这么说呀，他说呀你比如说哈，他说我们现在有这样的现象，那个法国女孩，她在这个法国文化的熏陶下的是有教养的孩子了，
0: 对，
1: 她到美国去了生活呀很难过，
0: 不适应，
1: 不适应，因为她觉得这个美国没有那种文化的细微的传承
0: 哦，
1: 她说但是她当时说了一句难听话，她说你们中国人去了美国呢都如鱼得水了，
0: 哦，为什么这么说呢？什么意思？
1: 就是说，那中国文化没有传承了嘛，已经跟美国的那个差不多了，不，连欧洲的文化都没有传下来。
0: 哦，
1: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文化其实是很厚实的，是儒释的文化。
0: 嗯，
1: 它是讲规则的，它是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东西。
0: 嗯，
1: 那么现在的这个一些国家的文化呢，还现在还展现不出来，它历史在短啊，
0: 对，
1: 它没有验证啊，才几百年啊，
0: 嗯，
1: 很粗野啊，有的时候把好好的衣服都捣个洞，对不对？
0: 嗯。
1: 说那我们中国人他讲究他就是那个服饰啊，他这种优雅呀，他这种对人的保护啊，他是很多的，
0: 对，
1: 哎，所以他说到这一点的话呢，我就觉得呀，我们有的时候看的东西呢还是太近了，或者说呢因为断掉了我们千百年来的一些文化传承以后，所以我们对文化的判断呢已经把握不准了，
0: 对，
1: 哎，把握不准了。当然，你说有人讲说啊，那中国文化是不是都是糟粕呀？现在我们以军事实力是吧，哪个国家经济强大就证明很好？那不见得呀。现在亚洲很多其他的国家依然保持着东方文化，它的经济也是很强大的。
0: 是啊，
1: 所以不能说明说是中国文化是糟粕，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我觉得恰恰相反，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断掉了文化的精髓，
0: 所以我们才变得好像没那么强大，
1: 对吧？
0: 对，
1: 而且呢，现在呢，我们中国现在又强大起来了，
0: 是
1: 不是？那你说都是西方文化吗？也不是啊，
0: 嗯，
1: 我们现在强大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根基还是我们的东方文化，
0: 对呀，
1: 所以现在国外的各国呀，
0: 嗯，
1: 对中国又重新审视了，
0: 嗯，
1: 为什么呢？他认为你强大起来就说明你文化好吗？
0: 是
1: 啊，所以我们中国现在文化很强大，
0: 嗯，
1: 我觉得现在需要有自信啊。有一位领导朋友讲的很有意思，
0: 嗯，
1: 他说现在中国人呢，就好像是揣了大把钱的一位老农民，到了讲台上以后说不出话来，也就是说实际上很富裕了，
0: 是，
1: 但是呢对于自己文化的传承这一部分呢，我们没有细细的去反省去学习，
0: 哦，说不出来，
1: 我们说不出来，我就是我们讲经验讲不出来了，不会讲了，
0: 嗯，
1: 虽然发家致富的方法都有了，
0: 嗯，
1: 其实我们中国是一个已经发家致富了几千年的一个名牌老店呢，
0: 嗯，
1: 是不，只不过是因为近百年来是吧，
0: 嗯，
1: 出现了一些我们讲的一些低谷低潮，现在又重新振兴起来了，而且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谁呀？
0: 就是中国，
1: 是中国。在世界各国能够生活的其他民族的人最多的是中华民族。
0: 哦，
1: 对，我们中华民族在国外现在都有几千万呢。
0: 是，
1: 而且呢，在其他各个国家呢，某种意义上讲也都是这个叫做和各个民族交往呢都非常的友好。
0: 对，
1: 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生命活力啊和处事待人接物的这种能力这么强呢？
0: 对呀，
1: 其实是祖先的智慧的庇荫。
0: 哦，
1: 对吧，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中华文化中华民族，我们瞧不起自己的文化，其他的国家呢却很敬畏很学习很厉害，
0: 对，
1: 所以说在这个联合国总部哦，墙上都是挂着孔老夫子的几句话，叫做己所不欲
0: 勿
1: 施于人呐，
0: 对，
1: 说连美国他的这个议会都做出决定要纪念孔老夫子， 这个东方的圣人给美国的社会带来了全新的生命活力。
0: 对，好像德国80%以上的家庭都有道德经这本书。
1: 都有道德经这本书是吧？
0: 是
1: 啊，那我知道你像日本的那个小学生课本里头都有论语
0: 哦，
1: 都有中国的这个古圣先贤的这些教诲。
0: 对，
1: 所以我们知道了以后呢，其实知道呢应该对我们的国家民族文化呢更加坚定信心。
0: 对，其实我们现在我觉得家长在培养孩子的一些才艺的时候，不妨捡起来我们一些传统的民族才艺。
1: 对，
0: 比如说像一些乐器方面啊，
1: 对，
0: 埙呐、古筝啊、
1: 古
0: 琴呀、这些。
1: 对，因为中国的那个五音呢，它又是配合着这个五脏六腑的，是吧？我们讲的这个阴阳五行啊，
0: 是，
1: 所以这些音乐呢，典雅的音乐也特别能够净化人心。
0: 对，
1: 有的时候呢，一些这个很嘈杂的啊，所谓现代音乐，让人心很浮躁。
0: 对。
1: 那人一浮躁呢，看问题就不清楚。
0: 是，
1: 看问题不清楚呢，就容易犯错误。
0: 嗯，
1: 犯了错误之后呢，将来就是挽救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悔之莫及。
0: 嗯，
1: 所以呢，多其实冷静一点，是吧？多这个叫我们少一点浮躁。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在人生抉择上呢，也会更加的让我们看得清楚，看得美。其实呢，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文化气质和文化素养是在世界上呢很受其他民族尊重的。
0: 对，
1: 我们没有必要把我们自己民族文化里头非常宝贵的这种民族的素养啊、民族的教养和民族的典雅呢把它抛弃掉，而就学习这种野蛮呢、粗狂啊，是吧？
0: 嗯，
1: 我们讲什么野蛮女友、野蛮男友了，就没有必要学那个东西了，那也是很浮华的了。那再野蛮能野蛮到40岁以后吗？
0: 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去寻找那个礼乐之邦，礼乐之邦的风采，然后我们就传承下来。
1: 对，这个其实很有力量的。如果我们到了国外去，有去国外生活过的经验就知道，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气质，这种高雅的气质，其实在外国朋友、外国友人的眼中呢，是非常令他们羡慕的。
0: 对，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是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敬河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敬河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敬河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澄敬河，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敬河，微信公众号搜索澄敬河。网址www.51cjh.com。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了《孝经》，其中的道理啊，大家或许会觉得在现代化的社会里落实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其实呢，只要我们能真正静下心来，放慢一下生活的节奏。多多的亲近老人，会发现长辈那里啊，有很多值得我们继承的优良传统。他们的人生智慧，如果我们真能听进去、学进去，就可以让我们过上更加平和、幸福、健康的人生。下面进入《感悟人生》栏目，请听这样一篇文章：简单其实不简单。爱不是目标，而是一条道路。今天开始了第一步，下一步也就相继而来。感悟人生，传递爱心，播撒真情。小时候，小小一个五斗柜就足以收纳全家大小的衣服。我们家五个兄弟姊妹加上父母亲，一个人半个抽屉，剩下的还能放一些盥洗用品。而现在一家五口，两个大衣柜加上两个五斗柜还挤不下， 常常的洗一堆折一堆，还得烦恼找空间收纳衣服，突然觉得简单真好。近日由于选修社会大学课程，平常除了上班上课，还有三个孩子和一大堆的家务事儿要做，每每做完家事也几乎累得倒头就睡。好不容易碰到一天放假，正想早些上床睡觉，突然惊见女儿床上一堆像山一样高的衣服，才想到已经累积了相当可观洗好的衣服未折，只好打起精神将衣服一件一件的折好分类。待将衣服收拾好，却已过了午夜，躺下来不禁回想起以前简单的日子。小的时候，小小一个五斗柜就足以收纳全家大小的衣服了。那个时候，我们家五个孩子再加上父母亲，一个半抽屉全都能放下。念一转，干脆不睡了，长痛不如短痛，起来整理衣柜吧，看看有哪件衣服过了时，太大太小通通不要了，送给社会福利单位也算功德一件。然而当我真正开始整理的时候，才发现这件虽然小了一点，但只穿过一次，那件买回来商标还在上面，裤子料子还很新，种种原因让我花了一个半小时才挑了三件真的穿不了的衣服。看来要过简单的生活还真的不容易呀。简单的生活必须舍弃太多的东西，吃得简单一点，就必须舍弃对味觉的欲望，要能什么都吃，不专挑好的吃。但是现代人往往为了吃一餐美食，开车开半小时，等上菜一个小时，浪费了许许多多的时间。穿得简单一点，就必须不注重衣服的昂贵，甚至拍卖时也要想现在的衣服哪件真的不能再穿了，必须淘汰了再添新衣。但是往往在打折的时候与大家挤破了头挑了一堆衣服，还告诉自己现在不买更待何时。打折的时候吧，买三件抵一件，买到赚到，然而回家却放了两季，标签还在上面挂着。房子盖得小了一点吧，烦恼空间不够住，却要花上大部分的时间整理家务。坐公交车怕挤怕热怕花时间，却要花大钱买几部好车轮着开。原来要过得简单，唯一的方法就是对物质生活必须看淡，不执着于世界上的利害得失，不追求物质生活的品质，才能办得到啊。认真的想一想，非常佩服那些生活朴实简单的人，因为简单其实不简单。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3: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生日中回来陪你听到的这首歌，它的翻唱版本来自袁娅维，光芒掩盖住了原版。它是来自我们西安的一位大才子，叫梁凡，真正以他的视角出发，男性眼中的阿楚姑娘。

其实这个版本的阿楚姑娘比袁娅维的版本要更具音乐性和多样性。你在小学课本上看到过的那些民族乐器，在一首歌里面都被你听到了。每当要想起 Rubber Band 他们的歌，最好是抱紧男女朋友、老公老婆，没有的话就赶紧出去找喽。

什么时候再来一档节目？中国有摇摆，记得投他们一票。来自香港的 Rubber Band， 刚听到小凉拌，像是餐呀。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我根本就没想让你好好听歌，因为这一切都太年轻了。国宝 BC 造不完的青春之后，现在陪你听到是达文西乐队的歌，我觉得 OK， 你觉得呢？

至于今天的歌会让人感觉有多年轻呢，现在这支街头霸王的歌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2002年，他在 FIFA 2002当中作为开场。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3: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2: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3: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2: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生日之后回来陪你听，在英国除了披头士之外，唱片销量最大的 Take That。

非常棒的歌 Patient， 表明了一些人生态度，有意义积极的歌。现在依旧是医生的人生马拉松，天知道有多少跑者像朝圣神明一样朝圣过这首歌。

丽笙陈奕迅的人生马拉松之后，要陪你听到小清新的 Tizzy Bac 当中最出跳的女主唱陈慧婷。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95集。宋怀仁刚到荣宝斋，正琢磨着找机会露一手呢，谁成想王仁山就把收拾左爷的事儿交给了他。
6: 早就听说左爷把荣宝斋折腾得不轻，气得张喜儿差点得了脑出血。就为这事儿，张喜儿还专门找东家去辞职。不过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小事一桩嘛。
5: 这天下午，宋怀仁来到了明远楼茶馆，要了一壶茉莉花茶，独自品着。没过多久，一个20来岁有些邋遢的小伙子晃了进来，在宋怀仁的对面坐下。这人绰号橘子皮，个头中等，皮肤黝黑，还在匀称的脸上长着一双奇怪的豆眼，令人过目不忘。橘子皮是个孤儿，从小和琉璃厂一带的地痞混在一起，和宋怀仁有些交情，算是熟人了。
7: 宋爷，您找我呀？
6: 我没大事，找你啊，随便聊聊。
5: 宋怀仁给橘子皮倒了碗茶，还加了一勺白糖在里面。
7: 宋爷，有事您就言语，以前的事儿我还欠着您的人情呢。
6: 我最近改换门庭，到荣宝斋了。
7: 哎呦，好事儿啊！荣宝斋可是琉璃厂数一数二的大铺子，您在那儿也算是有头有脸了。
6: 有个叫左爷的，你认识吗？
7: 知道，老江湖了。20年前在这条街上还有一号，如今哪是早过气儿了？哎，怎么着，

0: 招惹宋爷您了？这老家伙呀，盯上荣宝斋了，接长不短的上门耍青皮。老弟啊，你得帮我修理修理他呀。
1: 哎，就这点事儿啊？好说，您划个道吧，修理到什么份上？
0: 这钱是点小意思，你拿去喝杯茶。至于那老家伙，让他缺条腿吧，省得他到处乱窜。
2: 得，宋爷，您呐就请好吧。几天之后，左爷又拎着个粪桶来到了荣宝斋门前，他揭开粪桶盖子，一股恶臭顿时熏得路人纷纷避让。
3: 快走快走，
4: 买大份呀！
2: 什么味儿？两块钱一桶，两块钱一桶。
4: 你怎么又来了？哎，张掌柜的。
2: 我可没招你啊，大爷，我没饭吃了，还不许我做个小买卖啊！买大份了，两块钱一桶。
4: 哎，得得得得得，不就两块钱吧？哎，我给你，你赶紧把粪桶拿走啊！
2: 您的意思是，这桶粪您买？那行，我给您搁这儿了啊，您掏钱吧。
4: 我给你钱是让你把粪桶拿走，你搁这算是怎么回事？
2: 您要让我拿走，那对不起，您还得给两块钱。这可不是我讹您，一桶粪两块钱，您买回去怎么处理是您的事儿。这您要是再让我拎走，那您得给我工钱。
4: 左爷，你没这么欺负人的吧？就这个节骨眼上，
5: 橘子皮带着几个街头地痞走过来。
4: 妈，这谁呀？把粪桶撂在当街，播腻了吧？
5: 这是大爷摆摊卖的货，怎么了？哟，这老东西还挺葛，怎么了？你宣着咱爷们儿了，找不自在是怎么着啊？
4: 小子，你不打听打听，大爷我在琉璃厂风光的时候，你爹还吃奶呢。哼，你小子胎毛还没退净啊，就敢跟我瞪眼？跟
6: 他废什么话？打这丫头养的！
5: 他妈的，我让你嚣张！
7: 话音未落，死东西！
5: 几个弟弟上去就对左爷一顿拳打脚踢。
7: 左爷拖着脑袋在地上滚来滚去，嘴里还大声嚷嚷：“
2: 哎呦，很舒坦，真他妈舒坦！再来几下！”嘿，
5: 这老家伙还很舒坦，这不是斗气儿吗？那我就让你多舒坦会儿。橘子皮说话间，照着左爷的膝盖就是一脚。左爷当即发出一声惨叫，抱着断腿疼得打起滚来。张喜儿被吓得脸色煞白。
8: 忙阻拦着众人劝着：“
9: 哎呀，别打了，别打了，再打就出人命了。哎呦，左爷，您没事吧？”这件事儿很快就传到了张幼林的耳朵里，他怒气冲冲地来到了荣宝斋。大伙儿一见东家的脸色不对，都老老实实地垂手站立在两侧，谁也不敢言语。
10: 简直是胡闹，怎么能把人往死里打呢？
9: 说，这事儿是谁指使的？东家，是我。为这事儿啊，我还给了橘子皮10块钱，我都没找柜上报销。东家，这老东西不给他点厉害，他敢蹬鼻子上脸，要让他这么由着性折腾下去，咱的买卖就别做了。我这也是为了荣宝斋呀。哎，左爷以前是做过不少坏事。 可他也受了惩罚，十几年大牢，就是有再大的罪也相抵了。他岁数大了，没有生活来源，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讹荣宝斋，我都能理解。我要是早知道啊，会找他谈谈，给这些钱帮他安置一下。
8: 可是东家这种人是可怜不得的，他本来就不是好人，您这样以德报怨，他也不会领情的。
9: 我知道。

0: 坏，可坏人指使地痞打他，那不是把我们自己也等同于坏人了吗？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买卖人，不是地痞流氓，也不想和地痞流氓有任何来往。
1: 哎呀，东家，这件事儿主要是怨我，是我让怀仁处理一下左爷的事儿。我也是没有想到这事情会闹到这个份儿上，那些地痞居然把左爷的腿给弄断了。东家，您说我们该怎么办？
0: 事已至此，大家就不要相互埋怨了。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荣宝斋好，可使出这种手段实在不是件光彩事儿。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出现这样的事儿了，请大家记住。
2: 记住了，东家。
1: 是，东家。
3: 东家，那左爷那儿，
0: 你打听一下他住在哪儿，我去看看他去。
4: 张友林说完，站起身来走了。左爷原本用从荣宝斋讹来的钱，在南横街的一个大杂院里租了间小南房，腿被打折了以后，房主估摸着他付不起房租了，就把他赶了出来。他无处安身，被好心人送到了永定门外的一座破庙里。张幼林费了半天劲儿才找到这座破庙，站在已经塌了一角的大殿外敲门：“
0: 左爷在吗？”
5: 哎，他妈活着呢！
0: 左爷，还记得我吗？
5: 你是张幼林？
0: 是我，20多年没见了，快认不出来了吧？
5: 姓张的，咱俩的事儿没完啊！有能耐你就把我打死，要不等我缓上来，我要你的命。
4: 看着眼前满头白发老态龙钟的左爷，张幼林不禁心生怜悯。
0: 算了，左爷，您都这把岁数了，还能折腾出什么来？
5: 姓张的，我知道明面上我是斗不过你，我承认。那话又说回来了，你张幼林家大业大，活在明处，我呢贱命一条，活在暗处，你等着，不定什么时候就落到我手里了。
0: 好啊，我等着，就怕您这辈子没机会了。老胳膊老腿的还打打杀杀，也不怕小被人笑话。
5: 张幼林呐，你来就是想恶心我？
0: 我可没那闲工夫啊！你让人打了，这和荣宝斋的人有关系。虽然这不是出于我的本意，可我还是要向你道歉，是我对下边管教不严，还请您多担待。
5: 哼，毛不好加慈悲。
0: 左爷，我又没打算和您交朋友，犯不上假慈悲。明说吧，你这个人这辈子净干坏事了，所以无儿无女，老了也吃不上饭，这病了也没人管。照这么下去，在你有生之年还要干坏事，不知什么人要倒霉。因此我得想个办法。
5: 你想干什么？找人做了我？
0: 哈，那可不值当。您还没康小八那两下子，为你啊犯不上下这么大功夫。这里呢有200块银元，足够你治个家，做个小买卖了。左爷，要是从今往后你不用再为过日子担心，是不是就可以不干坏事了？
4: 张幼林的举动大大出乎左爷的意料之外，他拿起布包，难以置信地看着张幼林。
5: 这是给我的？
0: 这是给你的。我想跟你买样东西。
5: 买什么？
0: 买你的坏心眼儿。没了他呀，你就会好好过日子，做个守法的人，永远不再害人。
4: 张幼林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左爷抱着装钱的布包愣在那里半晌，嚎啕大哭起来。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96集。王仁山跟着佣人走进书房，先给罗振玉道歉。
6: 哎呀，对不住啊，罗先生，打搅您了。
7: 不打扰，您请坐吧。
6: 苏州那边的消息，您听说了吗？
7: 什么意思？
6: 哎呦，这么大的事儿，您会没听说呀？
7: 我这些日子禁锢着在家里闭门看书了，发生什么事了？
6: 嗨，在苏州啊，有一家人翻盖旧宅子，发现了石涛的两幅山水画啊。
7: 真的？
6: 哎呦，您瞧，我这么大人了，这还能蒙您呐？
7: 那这两幅画有说头吗？
6: 有啊，这书上啊都有记载呀。
7: 真能想什么就来什么，不可思议。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
6: 嗨，您要是拿不定主意啊，我呢再去问问别的买主啊。盯着这画的人呐，那可是不少呢。
7: 你先别忙着走，这样吧，你让卖主先把这画拿来看。
6: 您的意思是要看着是真迹您就留下了？
7: 嗯，那当然。
6: 得嘞，那我呀就打电报让苏州来人。
5: 王仁山说完就走了，罗振玉继续伏案写字儿。不久后，罗振玉从书房出来，到院子里活动筋骨，见石桌上放着新来的报纸和几封信，他拿起信看了看信封，没拆，又扔到桌子上，随手翻开了报纸，立刻被上面的一条消息吸引住了。
7: 翻盖旧宅惊现石涛精品，震动画门。哎，看来真有这回事儿，不行，得抓紧。
8: 老爷，您喝茶。
7: 你赶紧去趟荣宝斋，告诉王二掌柜的，石涛的话要盯住了。
8: 啊，王二掌柜的不是刚走吗？
7: 让你去你就去吧，哪儿那么啰嗦。
8: 是。
5: 下午5点，老安把汽车开到了荣宝斋的门口，张喜儿陪着张佑。

0: 秀林从铺子里出来。
1: 东家，我上次说的那件事儿，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2: 你已经和我提过几次了，我也考虑过。这样吧，这个掌柜的你实在不愿干的，我就不勉强了。今后你在荣宝斋无论干什么，你的待遇都不变。
1: 哎呦，那就多谢东家了，我会尽心尽力的。
2: 你说如果让王仁山当掌柜的会怎么样啊？
1: 我看可以，仁山的脑子活法，点子多，在外边办事也有理有面，倒是个当掌柜的料。就是有一样啊，他胆子忒大，不看紧点儿就容易捅娄子。
2: 那就让仁山试试吧，也许他能让荣宝斋走出困境。
0: 张幼林说完，坐上汽车奔了翠喜楼。翠喜楼的包间里，罗振玉新近收藏的两幅石涛的山水画悬挂在西墙上。
3: 苦
0: 心奢、贝子爷、金义南、
1: 是不错
0: 啊、朱鸿明、张伯驹等一些书画界名人和社会名流正在饶有兴味的欣赏。张大千和王仁山也在，两人站在墙角不时的窃窃私语。这时张幼林推门进来，双手抱拳：
2: 哎呀，罗先生，对不住，车坏在半道上了，捣鼓了半天才修好。
4: 不迟不迟。
0: 随后张幼林和在场的人点头致意。王仁山走过来打招呼：
5: 哟，东家您来了。
2: 你也在啊。
4: 这两幅画还是你们王掌柜的帮我张罗的呢。
2: 我先看看画。
0: 张幼林说着随手把帽子放在了衣帽架上。堂倌已经上菜了，众宾客还在围着画不住的称赞，只有张大千坐到了桌子旁。他早就饿了，对着一桌子的珍馐美味两眼发直，又不能动筷子，只好充满渴望地看着罗振玉。罗振玉读懂了张大千的眼神，招呼大家落座：
4: 各位各位，请先入席，填饱了肚子再接着观赏。
1: 好啊，先吃饭。
6: 哎呦，真乃惊世之作呀，笔墨之传神，非石涛无人能为呀。
7: 我一直认为啊，用毛笔书写和绘画是非常困难的，好像也难以准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0: 说话的这位是一位头戴瓜皮小帽留着辫子的老先生，此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北大教授国学大师辜鸿铭。辜先生是个旷世奇才，他精通英法德等九种语言，曾经获得过13个博士学位，号称狂儒。张幼林听完他的话点了点头：
2: 先生所言极是。
7: 罗先生，你的运气太好了。
4: 哪里哪里，我也没想到这石涛的两幅山水居然与我先前我藏的八大山人的凭条尺寸完全相同，此种翰墨姻缘实乃天赐啊。
0: 王仁山不动声色，仿佛罗振玉的话一句都没听见。张大千则抑制不住想笑，他嘴里的吃食差点喷出来。看到这两个人的表现，张幼林心里明白了八九分，不过他还不能立刻就下判断，还需要另外的旁证。于是他开始仔细倾听客人们的议论。这时贝子爷开了口：
3: 我的天哪，3000现大洋，也只有罗兄这样的实力雄厚的收藏家才有此魄力呀。

0: 像我们这些早些呀、啊、吃铁杆庄稼的，吃不成喽。比那叫花子强不到哪儿去了。
1: 没落的贝子爷只盯在了钱上，似乎从他的话里听不出对画的真伪的判断。或者还有一种可能，贝子爷有意绕开了。罗振玉听完谦虚地摇了摇头。
0: 哪里哪里，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张振芳的公子张伯驹先生，也是位收藏家。
1: 张伯驹朝众人微笑示意，他的衣着讲究，看起来风度翩翩的。
2: 张振芳是那个当过天津道盐运使的张振芳吗？
0: 没错，他还做过直隶总督，现在是盐业银行的董事长。所以张公子实力比我雄厚多了，也就是他得着消息晚了，否则这话也到不了我手里。
3: 哎呀，如果这命中是罗先生您的东西，那别人呐，谁也觊觎不得呀。反之呢，您即使得到了，也会失去的。
0: 说的有道理啊。
1: 此期间，普心奢坐的位置正好对着墙上的两幅画，他不时抬起头来看画两眼，然后再又看看张伯驹，脸上充满了疑问。张伯驹则面无表情，一直沉默不语。酒足饭饱后席散人去，张幼林和普心奢并排走在最后。张幼林悄声问：
4: 普兄，您对这两幅画有何感想啊？
5: 他人挚爱之物，恕不评判。
4: 普兄不加评判，其实也是表明了一种态度。
5: 张先生啊，那就随您怎么看了。
1: 说话间，两人走出了翠喜楼的大门。老安把汽车开过来，张友林执意要送普心奢，普心奢摆手拒绝：
5: 不了，我难得进趟城，在附近会个朋友。
4: 那咱们就改日再见吧，告辞。
1: 张幼林说完上了汽车，马达升起，汽车一溜烟似的开走了。汽车开出没多久，张幼林突然想起帽子忘记拿了，
4: 老安，
1: 于是又让老安把汽车开了回去。此时翠喜楼的包间里只剩下罗振玉和张大千，罗振玉正要从墙上摘画，张大千开了口：
6: 罗先生请慢，您这两幅画啊是假的。
7: 说什么？
6: 我说您这两幅画是假的。
7: 你个毛头小子，岂敢张口胡言啊。
6: 罗先生请息怒，我把这两幅画的画稿和图章都带来了，请您过目。
1: 说话间，张大千打开了随身带的一个皮包，不慌不忙地从里面取出几枚图章和一堆画稿。罗振玉拿起画稿和图章仔细地看了看，黄豆大的汗珠立刻从额头上冒出来，他面如死灰，颓然地跌坐在了椅子上。这时张幼林推门而入，三个人都感到很意外。张幼林迅速地扫了一眼罗振玉手里的画稿和桌子上的图章，随即冲他们二人作揖，深表歉意：
4: 好，对不住，打搅了，我的帽子落这儿了。
1: 说着他走到衣帽架边，拿起帽子转身离去。
8: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9: 有些感情很难变成爱的，所以才会进退不舍。朋友的身份只是保护色，感谢你给我陪伴的资格。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4: 1944年，当苏联红军已经转入全面反攻，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在菲律宾岛屿作战取得节节胜利时，我国敌后抗日战场也转入局部反攻阶段。在这年的8月25号，为了配合盟军太平洋大反攻，一场血战在这个面积不超过9平方公里的东海小岛上打响了。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海防大队1中队76人与日伪军展开了7个小时的浴血奋战，我军有42名战士壮烈牺牲。而这一战被誉为海上狼牙山之战。这场血战是怎么展开的？面对8倍于我的敌军，我英勇的新四军战士展现了怎样的气概？大鱼山之战为什么被称为海上狼牙山之战呢？为您讲述大鱼山岛那场注定的血战。

大屿山岛，位于我国东海钱塘江的入海口，具体位置在岱山岛西北侧，犹如一尾遨游的大鲨鱼，稳稳地沉淀在挥鳖洋中。大屿山岛西南跟宁波的慈溪、镇海海域相连，而东南通过岱山岛可以直达舟山，向北可以进军大小洋山，位于钱塘江的入海口和长江入海口的交汇处，可以说它是南北海路的枢纽。从宁波要想进入舟山群岛，大屿山岛是一个极佳的桥头堡。1944年，盟军在太平洋战争当中节节胜利，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的日伪军在沿海拼命地修建机场和防御工事，企图阻止盟军在浙东地区登陆。与此同时，一直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新四军也将目光投向了海上。1944年5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要求海防大队迅速组建一支武装，开辟海上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鉴于大屿山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新四军海防大队也把目光投向了这里。如果控制了大屿山，一有机会就可以伺机打入岱山，进而进攻舟山岛。而这时，大屿山岛的敌伪兵力薄弱，而且岛上坡岗起伏，容易避敌耳目。选择大屿山岛作为打入舟山敌军的一枚棋子，这样的战略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也很有远见。浙东新四军游击纵队海防大队接受任务以后，决定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海防一中队，并且确定大屿山岛为进军舟山的跳板。1944年8月20号，一中队在海防大队副大队长陈铁康、指导员严红珠、第一中队中队长程克明、副中队长朱大军的率领下，乘坐着5艘木帆船从慈溪的古窑堡出发。第二天凌晨，船到了大屿山岛的南水头，他们迅速抢占了滩头阵地，到各村去宣传政策，稳定了诚惶诚恐的群众们。但是没想到的是，到了第5天，驻舟山、岱山两个岛的日伪军500多人，乘坐一艘大型炮舰、2艘登陆艇、5艘汽艇、5艘机帆船，把大屿山岛团团包围，一场恶战就要发生了。这是一次兵力、武器都相差悬殊的战斗。这次战斗，我军投入的兵力包括机枪手、土炮手、司务长、文书、卫生员、炊事员以及有军籍的船老大在内，总共76人。武器方面，配备了机枪3挺、土炮2门、长短枪50多支，每个人配备手榴弹4颗、子弹100发。但是相对应，日军方面投入的兵力和武器分别是：日军海军230人，陆军100人，伪军300人，投入的总兵力大概是600多人。同时，日军出动了105炮舰1艘、中型登陆艇2艘、装有重机枪的汽艇5艘，伪军出动大型机帆船5艘，还有海岛上空攻击飞机2架，各种大口径的火炮、机关炮数10门。这样一对比，总兵力8倍于我，火力数更是10倍于我。恶战最终成了血战。这是一次身陷险境、临危不惧的战斗。大屿山是由一列山峰组成，这些山并不高，没有嶙峋的怪石做掩护，甚至连树木都很矮小，可以说是一块无险可守之地。1944年8月25号，新四军以1对8的兵力，与由飞机、大炮武装的敌人激战了7个小时，惨烈的场景可想而知啊！但是战士们已经顾不上考虑那么多了，身陷险境，临危不惧，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分3路迅速抢占了大坳岗、大旗岗、胡庄头这3个制高点。副大队长陈铁康带着1个排、2挺机枪、1门土炮、20多条步枪，还有李金根等战士们迅速奔上了1号阵地大坳岗。指导员严红珠带着1个排、1挺机枪冲上了2号阵地大旗岗。排长陆林生带着他的排一共18名战士占领了3号胡庄头阵地。这3个滩头阵地形成了犄角之势，
分别可以各自为战，还能协同作战，火力相互支援，可以封锁住三个登陆带口。大澳岗是当时我军的主阵地，左边有打七钢的依托，右边有胡庄头阵地作为屏障。就这样，大屿山战斗从25号上午8点到9点开始。我海防大队第一中队在陈铁康和陈克明指挥下，顽强地阻击了日伪军，连续打退了两路敌人的3次猛烈冲锋。但是随着战斗延续，三个山岗的战士们伤亡不断增加，剩下的弹药也不多了。陈铁康看见敌人向山腰爬来，让大家瞄准敌人，以排枪射击，用排手榴弹轰击逼近的敌人，又一次把敌人打下山岗。敌人屡攻屡败，日军指挥官恼羞成怒，他们用飞机、大炮、机枪一起打过来，然后步兵倾巢而出，对我三个阵地展开全面进攻。当时是焦土碎石满天横飞，硝烟弥漫，我军又击退了敌人4次疯狂的进攻。打到这个时候，这已经是一次以少胜多、气壮山河的战斗了。战士们受困大屿山岛，四面是海，无处转移，只能是拼死抵抗。到了下午1点多，参

澎湃的日军改变了战术，放弃了全面进攻，反而像狼狗似的咬住了一个山岗一个山岗的进行进攻。面对日本鬼子的攻击，新四军战士们毫不畏惧，机枪手施铁山枪打的是又准又狠，每次都是当敌人快要冲到跟前的时候，他才抱着机枪跳出掩体扫射，打的敌人是狼狈逃窜。重伤员不能行走了，就举起石块跟敌人拼杀。新战士钱一红等待敌人接近他身边时，迅猛拉响了两颗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还有很多战士跟钱一红一样，用相同的方式炸死了多名鬼子。朱大军、姚炳坤都在这次战斗中并肩战斗，打死很多敌人，最后自己多处中弹牺牲。打旗冈、胡庄头阵地先后失守了，残暴的日伪军把兵力火力集中转移到大澳冈，李金根跟剩下的战友们还坚守在大澳冈上，一直打到下午3点多，滴水未进，战士们身上片片鲜红的血迹凝结了，发黑了，但是一个个都忍着伤痛和饥渴在抢救攻势。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我军战士宁死不屈，子弹打完了用手榴弹，手榴弹也用完了就把枪砸断，把零件扔下山崖，然后用树棍撬石头，用石头再砸敌人，敌人冲上来他们就冲上去拼刺刀，用枪托砸敌人，石头也用完了就跟敌人展开肉搏战，抱着敌人跳下山崖。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大屿山岛的山岗，对于无数牺牲的战士们来说，当年那场战斗的意义就是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国家的领土与民族的尊严。这场战斗打到下午3点多，最终因为敌众我寡，弹尽粮绝，我军的主阵地大澳冈也失陷进敌手。后来根据驻守舟山的日军司令部核实，这次战斗日军战死30多人，受伤20多人，伪军死伤30多人，总计80多人，而新四军在战斗中牺牲22人，负伤被俘后被日军刺刀活活刺死的20人，负伤归队的34人。日伪军跟新四军以2:1的死伤率比出了这样一个结果，我军可以说是虽败犹胜。大屿山战斗为浙东的抗战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大屿山战斗是一场异常激烈、异常惨烈的战斗，日军摆出强大的阵容，目的就是要全歼岛上的新四军，而新四军却不畏强暴，视死如归，以大无畏的献身精神粉碎了日军的图谋，也打出了威风，站出了典范。那么大家会奇怪，日军是怎么得到消息来到岛上的？当时大屿山岛上只有6-7个伪军，对此海防一中队上岛以后就已经知道了。或许是遵循了联络各方共同抗日的方针，他们并没有消灭伪军，而是通过思想工作的方式想把他们争取过来，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问题是，他们对伪军却没有加以防范，失却看管，也没有对人心之恶加以警惕。原来啊，在伪军中有一个名叫张阿龙的士兵，在新四军登岛的第二天晚上他就跑了，偷渡岱山，向岱山的伪军告了密。伪军一听说新四军来了，心惊胆战，赶紧向驻岱山的日军谎称：太君啊，大屿山岛到了200多名新四军。驻舟山的日军头目得到报告以后，25号的战斗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大家想一想，大屿山岛那几座山背后大多是悬崖峭壁，几处滩涂虽然可以作为登陆点，但是岛上的人必须坐船才能外出，简易码头也只有一座，停泊港湾的渔船小而少，显然管控住了码头和港湾，就管控住了出岛的命脉。倘若为了争取伪军，不便当面加以管制，但是控制码头、船只，也可以控制伪军的去向，从而防止张阿龙出岛告密。
如今在大屿山岛上矗立着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碑的右侧镌刻着牺牲的指战员的姓名。那一连串的名字让人浮想起一幕幕战斗的场景。打旗冈阵地上，指导员严红珠身负重伤，他伏地爬行了整个阵地，一面搜集烈士遗留下来的子弹和手榴弹，另外一方面逐个叮嘱战士们坚决不能当俘虏，万不得已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留

掩护，快服从命令。排长含着眼泪，在他的掩护下带着伤员们撤下阵地。而当敌人冲上来时，严红珠镇静地跳出战壕，用枪膛里的最后一颗子弹对准了自己，实践了自己宁可牺牲不当俘虏的誓言。这位16岁就参加革命的指导员，最终壮烈殉难，年仅22岁。另外，在大澳岗的山头，一班长兼机枪手史铁山圆睁着双眼横扫机枪，一下子打死了7-8名日伪军。自己身中数弹以后，他咬紧牙关，忍住伤痛，打完最后一梭子子弹以后，迅即把机枪芯甩掉，跳出战壕，高举着枪托，跟敌人展开了惊心动魄的白刃战。就是这样一位勇敢无畏的英雄，有谁能想到他曾经是个逃兵呢？早先的史铁山在5支队当战斗员，因为当时不求进步，有一天晚上，他竟然跟一伙坏蛋硬拖着几个同志偷偷地逃离了部队。走在半路上，被迫拖走的一个同志感到离开部队很可耻，趁他们不备，用枪打死了那几个坏蛋。只有史铁山从山坡上滚了下来，一个人跑了。一个人跑出来以后，他转念一想，如果叛变了革命，又有什么前途呢？当他觉悟过来以后，他决心回到新四军中，而新四军对于这个勇于改过的同志也予以了加冕。史铁山从此决心为革命牺牲自己的一切。这场大屿山战斗让史铁山的英雄形象高大了起来。在胡庄头阵地，当只剩下张忠发、张小弟和另外一名战士时，日伪军耀武扬威地冲上来。船老大出身的张小弟沉着地瞄准着拿着指挥刀的日军指挥官，拉动了扳机。但是很不幸的是，这是一枚哑弹。张忠发手里只剩下一枚手榴弹和5发子弹，他当即向敌群扔出手榴弹，但可惜也没能爆炸，吓得敌军四散奔逃。当日伪军再次冲上来时，他举枪射击，把那个趾高气扬的日军指挥官当场击毙。尽管如此，但是3个人守阵地是怎么也守不住了。张忠发牺牲了，另外一名战士牺牲了，张小弟负伤以后，趁着敌人混乱之机，他机智地滚下了山岗。当一个个战友倒下去，日伪军占领山岗，企图活捉勇士们时，一名无名英雄怀揣2颗手榴弹，等敌群接近时猛地跳出来，边冲边向敌群拉动了引线，炸死了多名鬼子，自己当场牺牲。最后落入敌手的19名战士被押上了日军最大的兵舰。当气急败坏的日军晃动着雪亮的刺刀在甲板上步步逼近时，李金根和另外2位战士悄悄地挣脱被绑的绳索，跳进了大海。日军举起机枪向海面一顿猛烈扫射，2名战士不幸中弹身亡。李金根左手臂负伤，但是他凭借着好水性，趁着涨潮顺水，奋力用右臂游向了大屿山岛。后来又经过海上2个多小时的漂流以后，李金根奇迹般的被海浪推到了南水头的沙滩边，李金根也成为被俘后跳海的唯一一位幸存者。大屿山之战是新四军唯一的一次海岛战斗，岛上群众们为了救护负伤的战士们也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激烈的战斗中，当地老百姓看到有伤员抬下来，就带路把伤员藏到了不容易被敌人发现的水塔洞中。有2名战士在被日军追击的危险时刻，小西洋澳的夏杏花大娘急中生智，把2个战士藏到横卧室有盖的柜子里，上面倒了一些粮食做伪装，让这2名战士脱离了危险。还有10多个跳崖脱险的战友们身上多处受伤，幸亏当地群众及时救护，帮他们擦洗血污，包扎伤口，妥善安藏。当地百姓们还给伤员们喂水送饭，同时冒着生命危险升帆驾船，把他们送回了3北海防大队的驻地古窑铺。藏在山脚岩洞等处的沈长文、孙民权、蔡生等人，在岛上群众们热情的帮助下，当天晚上他们打扫了战场，并且陆续找到了10多名伤员，把

他们送上了三号哨船，而这条船当天晚上回到了古窑铺。后来又有几个伤员陆续归队，这些伤员们都是在当地百姓的掩护下脱险的。这样先后活着回来的新四军战士总共有34人。在战后的第二天，夏杏花大娘还跟老百姓们自发地寻找牺牲的战士们，把他们抬到一起，一个一个地埋葬，并且做好了记号，放上贡品，点上几支清香，用当地的风俗习惯寄托着对牺牲战士们的哀思。还有一位艄公叫张元立，他用船运送了6-7名新四军的伤员，受到了中队领导的热情接待。大屿山之战是一次可以预见的血战，但是正因为血战可以明明预见，海防一中队的指战员们却毫不畏惧。面对兵力武器相差悬殊，对方兵舰机帆船横沉海面，而自己只有一艘隐藏在礁边的小木船可以撤退的实际，每一个指战员都明白已经深陷绝境了。但是战士们却斗志昂扬，临危不惧，一直打到弹尽人亡。这场战斗结束以后，驻舟山的日军指挥官佐藤也叹息道，这是皇军陆战队在中国海岛作战所遇到的一次最顽强的硬仗，皇军伤亡惨重啊。1944年10月11号，沿岸的解放日报头版刊载了新华通讯社专电，报道了新四军血战大屿山岛的事迹，称其为气壮山河的战斗。这一场血战与八路军狼牙山武壮士面临绝境绝不屈服的英雄事迹相类似，也因此又被誉为海岛狼牙山战斗。大屿山之战规模虽然小，也很少见诸史册，但却是8年抗战悲壮激烈的又一个缩影。同时，它作为人民军队遂行的第一次海岛作战，在军史上留下了独特而又光辉的一页。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龚普生，1913年出生在上海一个颇富民主革命色彩的书香门第。他的父亲龚振洲是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时期领导过著名的江苏清江起义。从小，龚普生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932年，他考进北平燕京大学。在燕大读书时，正是日本大举侵略中国之时，中华民族处在危急存亡之秋，也是龚普生人生的重要阶段。当时燕大是北平学生运动的中心之一，龚普生由于思想进步，又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所以他在学生里啊很有威望，年仅21岁就当选为燕大学生会的副主席，成为当时燕大和北平学生的领袖之一。在燕京大学，龚普生结识了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还有其他的一批外国记者。为了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他主持召开了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把129学生运动的消息迅速传播到了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从燕大毕业以后，龚普生回到了上海，从事抗日工作。没过多久，77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1938年3月，龚普生经过同学、时任上海学生救亡协会党团书记王永琦，还有另外一位党员陈修良的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9月，龚普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离开重庆，从上海坐船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41年12月7号，日本突然对珍珠港发动了袭击。第二天，美国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这时的美国开动宣传机器，动员美国人民投入到各项参战工作。龚普生当时经常受到各个团体的邀请去发表演说，揭露德、意、日、法西斯的罪恶行径，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而且每次演说都会博得好评。后来在美国朋友的安排下，他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几乎走遍了美国国土，有时一天就要去好几个地方演说。而就在这时，龚普生有机会接触和认识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以及著名的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女作家赛珍珠等知名人士，也从此开始了他在美国的传

奇经历。罗斯福夫人安娜·埃莉诺·罗斯福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她反对种族歧视，支持工会和青年运动。在一次集会上，龚普生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向罗斯福夫人赠送了一幅画卷。罗斯福夫人接过画卷，跟龚普生做了交谈。分手时，罗斯福夫人对他说，如果你有机会来华盛顿，欢迎你到白宫来做客。没过多久，一次偶然的机会，龚普生来到了华盛顿，他鼓起勇气给罗斯福夫人写了一封信，表明了自己愿意到白宫去拜访他。很快，罗斯福夫人回信，欢迎你来白宫做客，我刚好要见一批美国青年，你可以跟他们一起来。龚普生走进白宫时，很多美国青年已经在场了，他跟大家一起席地而坐，并且介绍了有关中国青年的情况。两个月之后，罗斯福夫人在纽约附近的海德公园别墅过周末。出发之前，他写信邀请龚普生到自己的别墅里共度周末。收到这封信以后，龚普生很高兴，按照信中说明的火车班次准时抵达车站。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罗斯福夫人竟然亲自开车到车站迎接。在别墅里，罗斯福夫人把龚普生当作亲人一样看待，陪他到展览室参观，并且向他做介绍。忽然，龚普生在一个陈列室的墙壁上看到两幅身穿着满清官服的中国人画像，他不禁问道，夫人，这不是中国人吗？罗斯福夫人说，是啊，这两位中国人是罗斯福总统外祖父同中国做茶叶生意的时候的好朋友，到现在啊，他们的后代还不时地给我们寄茶叶呢。这两幅画像已经成为美国总统一家和中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到了中午，罗斯福夫人和龚普生同桌用餐，边吃边聊，很亲切。到了下午，罗斯福夫人请他到花园散步，花园里百花盛开，五颜六色，他们俩手拉手漫步在花丛当中，边走边聊。而龚普生呢，也借此机会向罗斯福夫人介绍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情况，并且谈了他对亚洲战场的看法。罗斯福夫人听得非常认真，并且不时询问一些情况，还称赞说，我对中国所做的一切表示由衷的钦佩。很快时间来到了1943年，龚普生决定要回国，直接投身抗战。在离开美国之前，他给罗斯福夫人写了一封告别信，他在信中说，希望有一天您有机会去到中国，亲眼看一看我曾经对您所说过的一切。罗斯福夫人马上给他回了一封信，我也希望到中国去，我期盼这一天的到来。随信还附有一张照片作为临别留念。可以说，这次美国之行是龚普生生命当中的一次重要经历。他不是为了个人深造而去美国的，而是受到周恩来的亲自派遣，作为中国知识界、中国妇女、中国人民的代表去美国学习、工作、战斗的。这一次旅美是龚普生早期的重要对外活动，是他外交才华的一次大展露，同时也意味着他提早进入党的外交岗位，更是为他日后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卓越的高级外交官奠定了基础。龚普生回国后不久，周恩来从培养党的学术领导人物和高级外交人才的长远考虑，决定再次派龚普生去美国深造和锻炼。接受任务以后，龚普生随即开始了他的第二次美国之行，但是当时办签证遇到了困难，一直到1944年的下半年，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以东西文化协会的名义邀请龚普生赴美讲学，他才获准离开重庆飞往印度。后来在印度又等了半年，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跟亚洲通航以后，他才在1945年8月来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准备攻读国际关系专业。

业的博士学位。但是这时的美国政治气氛和战时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美国政府在国内开始推行反共政策，迫害进步人士，而在国际上，美国实行侵略扩张政策，干涉别国内政。1946年，在美国政策的支持下，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把中国重新推进战争的深渊。就在这一年的10月10号，美国的一家电台请有关专家学者去座谈中国问题，龚普生受到邀请。而出乎主持人意料之外的是，他强烈抨击了美国支持蒋介石政权打内战的反动政策。一年以后，龚普生的护照签证全都到期了，他在一个美国名人的推荐下进入了刚刚成立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做研究工作。正是在联合国工作期间，他有机会旁听各种会议。当他看到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坐在中国席位上一言不发，而是随声附和别人的发言时，他不禁感叹，什么时候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能够坐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上啊，去独立自主地行使自己的职权，那该有多好呀。龚普生深信，这样的时候不会太远。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把战火烧到了我国边境，美国第7舰队开进了我国台湾海峡，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严重威胁。这年8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控诉美国的武装侵略，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侵略者，使其撤退侵略军。而美国政府利用联合国进行反扑，于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上出现了两个重要议题，一个是由我国提出的美国侵略台湾案，而另外一个是美国为反侮我国而提出的所谓的中国侵略朝鲜案。按照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的规定，安理会在讨论有争端的问题时，应该邀请有关的当事国参加讨论。鉴于这个规定，安理会在1950年9月29号通过决议，同意由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当中央经过郑重的考虑，决定由伍修权作为特派代表去联合国，并确定了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这次龚普生作为主管司负责人，被确定为9名代表团成员之一。1950年11月24号，一架载有新中国第一个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团的飞机飞抵纽约。代表团沿着红地毯走出机场时，龚普生举目望去，在机场围栏的外面搭起了几层高的阶梯，上面挤满了各国的记者，镁光灯不停地闪烁。这一次是龚普生第3次来美国了，但是跟前2次作为留学生来美国不一样，这一次他作为新中国的高级外交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来联合国出席国际会议，进行维护祖国主权的斗争。这时他心里充满了战斗的豪情和对祖国的骄傲和自豪。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做了长篇讲话，有力地指控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径。这是中美第一次大论战，在联合国会议大厅里听到了中国人民理直气壮的正义声音，这还是第一次。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会议结束时，龚普生发现2位美国人向他走过来，他一看，原来是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和当年积极支持129学生运动的燕大美国教授夏仁德。斯诺非常兴奋地拉着龚普生的手说，龚，我终于听到了中国人的声音。龚普生听到这句话也是激动万分，他高兴极了。因为美国的百般干涉，联合国大会及他的政治委员会先后宣布无限期休会，实际上就是取消了中国继续在联合国同美国斗争的权利。12月16号，我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所在地成功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向各国记者散发了原来准备在联合国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使用的发言稿。12月19号，

代表团根据中国政府的决定返回祖国。龚普生作为主管司的领导和代表团实际的秘书长，承担了繁重的任务，也做了大量工作，为代表团胜利完成使命做出了重要贡献。时间很快来到了1971年，龚普生热切期待的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心愿终于胜利实现了。捷报传来，昂首阔步进入联合国大厅的时刻，因为此时的龚普生正在与那个辉煌场面截然不同的苦境中熬过他一生中最艰难最痛苦的岁月。他的妹妹龚鹏以及自己的丈夫著名外交家张汉夫先后离世了。龚普生连失两位至亲至爱的人，也经受了命运给他的最沉重的打击，但是他并没有被悲痛压倒，而是化悲痛为力量，继续为他挚爱的外交事业奋斗。1979年，联合国召开世界裁军大会，我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参加这次会议，龚普生再次出现在他熟悉的国际舞台上。当他走进联合国会议大厅时，发现周围人们的眼睛里再也没有28年前他所看到的那种好奇或者敌视的目光。中国代表堂堂正正地坐在正式的代表席位上，而不是像当年那样坐在边席。不仅如此，中国已经恢复了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的各项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世界裁军大会情况特别复杂，由于各国的政治态度不同，对世界裁军的意见各异，我国在世界举足轻重，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要符合世界大国的地位。因为龚普生是著名的联合国专家，他对联合国的情况非常熟悉，在会议期间他每天的活动日程都排得满满的，除了参加各种会议之外，还要处理各种文件，向代表团介绍有关情况，接待来访的各界人士，并拜访各国出席会议的代表团领导。那段时间任务繁重，时间很紧，龚普生总是说，工作是第一位，我现在什么都顾不上了，等大会开完了再好好休息吧。龚普生参加联合国裁军大会，按照事先的计划，他准备在那里一直停留到12月初大会结束。没有料到的是，这年11月，66岁的龚普生被任命为中国首任驻爱尔兰大使。1980年9月，龚普生走马上任了。在任期间，他经常收到请柬，邀请他参观、听音乐会、看话剧、主持开幕剪彩仪式以及出席各种集会，他都非常重视这些活动，把他视为向爱尔兰各界人士介绍新中国的好机会。他经常应邀去发表演讲，在爱尔兰的第一次演讲是在爱尔兰的军官学校，题目就是介绍中国。龚普生从这种活动中感受到了爱尔兰人民对中国所怀有的友好情谊，以及希望了解中国的迫切心情，这也促使他在任职期间为增进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做了大量的工作。1982年8月17号，在大使馆和中国贸促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首届经贸商品展览会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拉开帷幕。这一次展览在爱尔兰引起了轰动，这是他们第一次如此直观地认识中国。为了深入认识爱尔兰，龚普生非常重视调查研究，每天除了大量阅读驻在国的报纸和各种资料之外，还积极参与使团人员之间的交往，以及和使团的各国外交官交换对爱尔兰各方面的看法，从各个方面去对爱尔兰进行了解研究。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我国创建经济特区的初始阶段，为了能够及时向国内有关部门提供国外的先进经验，他让使馆人员们进行了不少调查研究，并且将调查结果送交国内的有关部门参考。1983年8月，龚普生任满回国了。此后他参加了瑞士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国际政治专家小组，就国际上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此外，龚普生还曾出任中国联合国协会副会长等。

2007年，龚普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作为我国外交战线一颗耀眼的明星，龚普生一生追求光明、进步和正义，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和外交一线，为革命和共和国的外交事业奋斗不息。龚普生作为当代中国的杰出女性、外交才女和新中国第一代高级外交官的优秀代表，她的名字和业绩都将载入共和国史册。

0: 9:30。风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5: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4: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5: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4: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6: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种严保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7: 赵孟俯与黄公望。公元1286年，朝廷官员程巨夫奉元世祖之命到江南寻访优良人才，他开列了一张20多人的名单，其中名列第一的就是赵孟俯。赵孟俯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人。他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第11世孙，是元代书画的巨匠，对当代和后代的影响都非常大。赵孟俯的书法师承王羲之父子，楷行草隶篆个体都擅长，字体秀美遒丽，被称为赵体。他的字在当时就很出名，甚至有印度的僧侣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是为了求他的书法带回国去珍藏。在绘画方面，赵孟俯既能够画笔法工整细致的工笔画，也能画笔法放纵表达意境的写意画，而且山水人物鞍马花木竹石都擅长。他把工笔和写意的风格统一起来，开创了元代绘画深厚含蓄的画风。赵孟俯对绘画的最大贡献，就是他在唐代王维以诗入画的基础上提出了书画同法。

以书入画的观点。他认为书法和绘画的原理法则是相同的，因此书法的技巧也可以运用到绘画当中去。比如说书法当中的飞白法是一种枯笔漏白的技法，如果用来画石头就可以增加石头的质感。又比如用书法中的大篆的笔法画枯树，可以更好地表现树的遒劲和苍老。用楷书的笔法画竹，画出来的竹可以避免琐碎的感觉。他的这些理论对中国画，特别是文人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除了书画，赵孟頫的诗文也很出色。元仁宗曾经把他比作唐代的李白、宋代的苏轼。赵孟頫的妻子管道、儿子赵雍的书画也很好，元仁宗曾经把他们的书法作品用玉轴装帧起来，打成玉印，藏在秘书间，并说：“要是后世知道我朝有一家夫妻父子都善书法，也是一大奇事。”不太为人所知的是，赵孟頫也有较强的管理才能。公元1292年，赵孟頫担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在他单独管理总管府的时候，以兴学为主要的工作，并做出了可观的政绩。30年以后，这个地方出现了不少优秀人才，闻名天下。元朝没有设立画院，加上建国初宋朝留下来的文人大多采取归隐林泉、寄情书画的陶艺态度，所以在宋代兴起的文人画在元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形成了以表达意境、书写情绪为主的写意的画风。继开一代画风的赵孟頫之后，黄公望、吴缜、王猛等四人是杰出的文人画画家，号称元四家。在四人当中，黄公望对后世的影响更大。黄公望本名叫陆坚，平江常熟人，现在呢属江苏。永嘉，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温州，有一个叫做黄乐的人，他很喜欢陆坚，便收他做义子，改名叫公望，字子久，意思是黄公望子太久了。黄公望曾经在大都任过书吏，但是因为上司贪污，他受连累被抓进了大牢。出狱后，黄公望已经47岁了，他从此断绝了做官的念头，开始了隐士的生活，基本上过着云游四方的生活。黄公望善于画山水，他的山水画是向大自然学来的。黄公望在家乡的时候，每天带一壶酒，坐在湖边看云霞的变化，研究湖水的波纹。有时他一整天都在丛林乱石当中行走，或者坐在竹林里，别人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有的时候他走到大河的汇合处观察急流巨浪，即使下雨也不去躲避。每次外出，黄公望的皮带当中总是放着画笔，看见好的风景、奇特的树木就马上画下来。黄公望的山水画当中最出名的就是他晚年所作的长卷富春山居图。作画的时候他已经78岁高龄，正在富春山隐居，他画了3-4年才完成了这幅代表他最高成就的作品。富春山居图为长卷，高33厘米，长达636.9厘米，画卷描述富春江一带初秋的景色，画面上山峰起伏，林港蜿蜒连绵，江水如镜，境界开阔辽远，几十座山峰，一峰一种形状，几百棵树，一棵一个姿态，变化无穷。后人把它誉为画中之兰亭，并认为它的价值能与王羲之的《兰亭序》相提并论。《富春山居图》段段有景，步步可观，笔墨洗练，淡逸雅致，被历代收藏家视为珍品。他曾历经沈周、董其昌等书画大家的收藏，在明朝万历年间被江苏宜兴的收藏家吴之巨收得。吴之巨再传给他的儿子吴红玉，吴红玉专门为这幅画铸造了一座富春轩加以珍藏。后来吴红玉病危，要把这幅图作为他的随葬品，于是就把画投入火中。幸亏吴红玉的侄子吴子文把画从炉火当中抢救出来，

0: 画虽然保存了，但是经过焚烧已经被断为两截。前段仅长 51.4 厘米，于1938年被画家吴湖帆购得，经过他的重新装裱，被人命名为《圣山图》，现在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后段《富春山居图》现在藏于台湾省台北市的故宫博物院里。除了袁四家，元代的花鸟画以王冕为代表，他画的梅竹尤其画得出名，并对明清两代的画家都有影响。此外，钱选善画人物花鸟，任仁发善画人物鞍马，他们都是技艺出众的画家。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喝的水跑到哪儿去了？妈妈，我刚才喝了一大杯水，它们跑到哪儿去了呀？
3: 我们每天啊都要喝很多水，有些啊在宝宝的身体里，在血管里面绕着全身转，让小宝宝长身体，但是身体啊用不了这么多，有些水啊就要排出来。另外啊，身体每天还要产生许多没用的东西，也要排出来，它们掺在一起啊就变成尿了。尿在身体里面产生了，它并不直接排出来，它先储藏在肚子里一个叫膀胱的地方，等到那里面快满了呀，大脑就会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排出来了。
2: 为什么会长痱子？妈妈，夏天为什么会长痱子呢？
3: 因为啊，夏天的温度高啊，温度高的时候汗就不能够及时从皮肤里排出去，这样啊它们很长时间啊就会堆在皮肤里，就会把毛孔给堵住了，有时啊汗管还会胀破，这时皮肤上就会出现密密麻麻的小红点儿，这就是痱子。所以啊，夏天要勤洗澡，勤擦身，这样就不容易起痱子了。
2: 春天为什么爱犯困？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对了，妈妈，为什么人在春天总爱犯困呢？
3: 这是因为啊，冬天天气可冷了，为了保暖，皮肤上的血管都收缩了，而到了春天，天气暖和了，这些血管都张开了，这样啊，皮肤上血管里的血流量就大了。可是我们身体里的血管是有一定数量的，皮肤上的血多了，供给大脑的血就少了。而且啊，冬天的夜晚长，白天短，而春天却是白天长，晚上短，这样啊，人睡觉的时间就少了，所以到了春天，人就容易觉得困，想睡觉了。
4: 为什么一天之内不能吃太多的水果？
3: 小朋友们都知道，水果里面含有丰富的营养，吃了会对身体大有好处。可是你知道吗？一天之内水果也不能吃得太多，这是因为啊，水果里面含有大量的糖，水果吃得太多，糖分不能都被吸收了，就会与肾脏里面的尿混合，患水果尿症，长期下去啊，就会形成肾病。另外啊，一天之内吃水果太多，蔬菜和饭都会吃不下去了。有些水果啊，尤其不能多吃，像杏、梨子和草莓，吃多了呀，不仅不容易消化，还有可能让人身体内的酸和碱多少不一样，人就中毒了。咱们的祖先说过一句话，叫物极必反，本来是这样，可是过了头就变了。这句话里面还有好多奥妙呢，像这样的事儿还有好多，你能再举五个例子吗？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愚公移山。从前有个老头，他家门口有两座大山，这山真大真高，从地面到山顶有10000来丈，绕着山走一圈就有700多里，所以老头这一家出门很不方便。有一天，老头赶集

0: 来搬掉它。老婆子一听傻了眼，什么？你说什么？你要搬掉这两座大山？
1: 是啊，怎么着？
0: 你是发了疯了吧，还是在说梦话？凭你这副老骨头，能搬掉这么两座大山吗？老头子的儿子却赞成爸爸的主意，还有我们呢呀。就算有你们能搬，我问你们，挖出来的泥块石头往哪儿倒啊？
1: 倒到渤海湾去吗？还怕装不下？好，咱们明天就动手。
0: 第二天，老头带了全家就动手搬山了。他家邻居有个孩子才七八岁，也来帮忙。他们挖得很起劲儿，挖出来的大石头还得把它打碎，挑到渤海去。这一来一去要走多少路啊？可是谁都没有叫苦。村上的人知道了这件事儿，都笑话老头，管他叫愚公。愚就是笨的意思，说他是个笨老头。另外，村子里有个老头啊，很精明，什么事情都要算一算，看看合算不合算。所以人家都叫他智叟，智就是聪明的意思，说他是个聪明老头。智叟看见愚公在搬山，就劝他：哎，老兄，你这人真傻，这么大岁数了，尽你的力气也开不了多大的地，还是省着点儿吧。愚公听了不同意。哎，老弟，我看你才傻呢，我是老了，可是我死了还有儿子，儿子又会养孙子，这两座山可不会再长高，挖一点少一点，子子孙孙挖下去还怕挖不平吗？愚公说的真是有道理，那个智叟没话说了。这话呀，给天上的日游神听见了，忙去告诉了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听了点点头，这愚公一点不愚，他说的话很有道理，而且他的精神很了不起，我们应该帮助他。于是玉皇大帝就命令黄金力士把两座山搬走了。

最后一次牵你的手，或许这是最后一次朝同一方向走，或许这是最后一次希望时间能够停留，或许最后一次承认你是我的某某。听着同一首歌，想着同一件事，一张录取通知书把我们带到不同城市。或许以后你会记不起我的名字，不出现不打扰是我最后爱你的方式。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开皇20年，隋文帝在晋王杨广的诱导之下废掉了太子杨勇，这当然是家庭悲剧，但是这并不是隋文帝家庭唯一的悲剧。事实上，就在此前后，隋文帝还有两个儿子也都遭到了厄运。这两个儿子，一个是隋文帝的三儿子秦王杨俊，另一个则是他的四儿子蜀王杨秀。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上部第25集《骨肉相残》。
2: 我们先看秦王杨俊。秦王杨俊是什么人呢？其实简单的说呀，秦王杨俊和隋文帝的其他儿子一样，都是一个从少年时代起就被寄予厚望的人物。那我们知道，当初隋文帝能够比较轻易地夺取北周的江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北周宗室力量太薄弱。所以呢，隋文帝他当了皇帝之后啊，就逞于前朝的教训，就把自己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儿子都给派到要害之地的，让他们都出阵一方啊。其中呢，秦王杨俊当时刚刚12岁啊，他也被任命为河南道邢台尚书令、洛州刺史，出镇洛阳。后来呢，他又先后担任过秦州总管、扬州总管、兵州总管等等重要官职。那很显然，隋文帝这是希望儿子能够在全国的主要地方都历练一遍，这样才能增长才干，以后拱卫国家嘛。那隋文帝对儿子的期望很高，秦王杨俊是不是能够符合这些期望呢？非常遗憾啊，杨俊本人呢对这些其实兴趣并不大。为什么呢？因为他志不在此。杨俊从小的理想就是当和尚。这我们讲过，隋文帝夫妇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嘛，几个儿子受他们的影响也都信仰佛教，特别是秦王杨俊尤其虔诚。小的时候他多次跟父皇提出要当和尚，但是当然都被拒绝了。这个秦王杨俊好人，那确实是个好人，但是有点妇人之仁，大局观念不强，看起来啊不像是当政治家的料。果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杨俊在这些方面的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反倒增加了一些新的毛病。什么毛病呢？奢侈，跟他的大哥杨勇一样。这其实也是可以想象的事情，一个王子生活在国家走向富庶的年代啊，又没有什么政治理想，可不最后就耽于享受了吗？喜欢享受生活，怎么享受呢？杨俊的奢侈啊，主要表现在建筑方面，他就喜欢装饰房子，喜欢把自己的宫殿装饰得富丽堂皇。那装饰房子需要钱呢，钱不够怎么办呢？杨俊啊，干脆把自己的办公经费当成本钱，到民间去放高利贷去了。一个王爷跟老百姓放高利贷，这名声不好啊。隋文帝听说之后呢，非常生气，就狠狠地责备了他，把他手下100多官员都给免官了。按照道理讲，有这么一个教训在先，杨俊应该吸取点教训了吧，应该知道害怕了吧。那么他有没有害怕呢？没有，处理过他没过多久，他这老毛病又犯了，还是整天想着怎么造房子。这杨俊别看政治上有点糊涂，但是呢，心灵手巧，自己还会设计房子。设计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根据《隋书·杨俊传》的记载啊，他曾经设计了一座水殿。所谓水殿嘛，建在水里的宫殿。这宫殿建成了之后什么样子？史书说呀，是香土粉壁，玉砌金阶，梁柱梅洞之间，周以明镜，建以宝珠，及容室之美。这房子什么样呢？墙壁都用香料涂的香喷喷的啊，而且呢台阶都是大理石铺就的，所以就像玉砌成的一样。另外呢，这个宫殿里的每根柱子之间都装上青铜做的镜子啊，一看富丽堂皇啊，而且有迷幻色彩。那镜子之上呢，还在装饰上珠宝，啊，非常有意义。

0: 情调的一个房子。那光会设计房子还不算，这杨俊呢还擅长各种各样的细手工活，比方说他就曾经给自己的王妃做了一个七宝蜜梨。蜜梨是什么东西？蜜梨是当时的贵族妇女出门的时候戴的面纱，一般人的面纱那就是一个素绢制成啊，彩绢制成也可以，但是秦王杨俊这不一样，他往上面装饰了好多珠宝，显得特别的华丽。不过呢这华丽有问题，这蜜梨就太沉了啊，这是王妃戴上觉得头都难受，所以呢每次也不真的戴它，就把它放在马鞍之上，一出门那也是很风光啊。这是我丈夫替我做的一个独一无二的蜜梨，风流王子。那杨俊这样的一些行为当然不会入隋文帝的法眼，但是我们也知道他所在的滨州呢离这个京城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只要他不出大格，隋文帝也未必事事都能知道。可是偏巧啊，杨俊又得罪了他的王妃啊，两个人闹矛盾了，把事情给闹大了，最后就闹到隋文帝那儿去了。怎么回事呢？杨俊这王妃姓崔，是当时一个著名的酷吏叫崔洪度的妹妹。这崔洪度我们讲过啊，以性格严苛啊，手段残暴著称，所以当时不是有一个顺口溜嘛，叫做宁喝三斗醋不逢崔洪度啊。崔洪度是这样一个人，他妹妹跟哥哥脾气一样，也是一个爱较真不饶人的人。那这个崔氏王妃爱较什么真呢？跟她的婆婆独孤皇后一样，最爱较私生活的真，也是主张一夫一妻制的。可是独孤皇后主张一妻制可以啊，为什么呢？因为独孤皇后的丈夫是隋文帝嘛，隋文帝杨坚是一个工作狂，道德自制力又很强啊，你让他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啊，坚守一夫一妻制，他基本可以办到。可是王妃崔氏就不一样了，她的丈夫杨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没有什么工作的花花公子嘛，还有一些艺术家气质，道德自制力很差，这样的人你让他万花丛中过，半点不留心，这就难了。让他坚守一夫一妻制他做不到，做不到那就是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那个吧，网罗了一大堆美女，整天呢就在新建的水殿里头轻歌曼舞，奢侈腐败，这可把这个崔氏王妃给气坏了。怎么办呢？啊，崔妃呀，她是一个比较强悍比较暴躁的人，她生气跟别人不一样，别人一哭二闹三上吊啊，她呢不哭不闹当然更不会上吊。那她怎么办？她直接在秦王杨俊要吃的那个瓜里头投毒了，我毒死你，我看你还花心不花心。可是这投毒呢剂量没有掌握好，没毒死，给毒病了，卧床不起了。那皇子啊病了，这病还挺重，卧床不起，那得回京城治病啊，让最好的太医给看看吧。一看看出问题来了，人家太医讲了，这个秦王啊不是一般的病，他是中毒啊，中毒就得查查了，谁投的毒啊？一查，王妃崔氏投的毒。王妃崔氏为什么要给自己的丈夫投毒呢？原来是因为秦王花心。那秦王花心好色有什么表现呢？那就是跟一大堆美女在水殿里奢侈腐败嘛。这一下子两件事给兜出来了，一个是好色，一个是奢侈腐化，这不是隋文帝杨坚夫妇最讨厌的事情吗？太子杨勇就有这俩毛病，那怎么现在三儿子杨俊也这么不学好呢？
1: 隋文帝喜欢简朴，独孤皇后信奉一夫一妻制，这两个标准也就成了隋朝王子们的试金石。秦王杨俊在这两个方面都表现不佳，当然也就不入老爸隋文帝的法眼。但是秦王毕竟是隋文帝的亲儿子，儿子犯错，隋文帝会不会手下留情呢？他将如何处置呢？
0: 隋文帝杨坚大笔一挥说呀，免官以王就地，别当官了，你不配当官，你就以王爷的身份回到你的府邸里待着去吧。

经了一间病房，如今已白发苍苍。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

0: 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2: 那大家看，本来是儿子被儿媳妇投毒，差点丢了命，现在呢，孙文帝不仅不可怜儿子，反倒先治他的罪，这就让人觉得有点违背常情了。所以当时也有大臣说好话，比方说宰相杨素就去劝说呀，秦王杨俊这个人有错，但是呢错不至此，所以陛下呀，是不是可以原谅他一下，从轻发落。那对于杨素的这个提议，隋文帝怎么回应的呀？隋文帝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是五个儿子的父亲，你要说我这五个儿子就可以特殊对待，从轻发落的话，当初你们制定开皇律的时候，怎么不单编一本天子之儿的法律啊？所以不能这样干呢，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嘛，说的是义正辞严，坚决不宽恕。那他这不宽恕，秦王杨俊怎么办呢？别忘了秦王杨俊当时还卧床不起呢嘛，自己没有办法来表态，只好派一个使者替他向隋文帝请罪。那么请罪了，隋文帝怎么说呢？隋文帝对使者讲啊，我戮力观塞，创兹大业，作训垂范，恕臣下守之而不失，汝为无子而欲败之，不知何以则汝。我在疆场厮杀，好不容易创下这么一份基业，本来是指望你们能够谨守这个江山好好做，没想到你作为我的儿子却想亲手败掉我这份基业，我真不知道怎么收拾你好。什么意思呢？贬你的官还算客气的啊。那我们从前面的讲述中，大家肯定能够知道，秦王杨俊呢，他是一个个性比较软弱的人，本来就病得不轻，现在再被隋文帝这么一威胁，连气带下，这病势就加重了。到了开皇20年六月的时候，一命呜呼。那按照我们一般的想法，秦王是隋文帝的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呐，隋文帝应该很伤感才是吧？是不是呢？完全没有。要知道，开皇20年六月，那是什么时候啊？那正是皇太子杨勇被废的前夕呀、啊，隋文帝和自己的儿子斗争白热化了，整天就琢磨着怎么样把那个儿子给斗倒斗垮，所以心思全放在那边了，对于秦王之死的表现得相当冷淡，就带着独孤皇后到秦王的府邸来哭几声就了事了，啊，这很冷酷啊。那这也罢了，更冷酷的是呢，秦王府的这个官僚当时就请求替秦王立一块碑，跟隋文帝打报告，隋文帝当即就给拒绝了。他说呀，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若子孙不能保家，徒与人做阵石耳。说你们想帮秦王留名吗？那你们让他干好事啊，能够写进史书里，这不就青史留名了吗？要墓碑干什么呀？

后子孙不能保家的话，这墓碑还不是给人当石头用？所以不要给他立碑，不给他立碑啊，这种说法貌似很正确啊，青史留名比什么留名都好，貌似正确，但是其实是非常的绝情啊。那大臣一看皇帝对儿子这么绝情，真要把这秦王一棍子打死，让他死到底，那有人就开始逢迎皇帝的这种心情了。怎么逢迎呢？有的大臣就说啊，秦王他的儿子是什么人呢？他的儿子那是崔氏所生啊，崔氏王妃都想投毒杀死自己的丈夫了，那是罪人呐、啊，罪人的儿子那是没有祭祀资格的呀，没有祭祀资格就不能扶灵主丧啊，所以现在没有人给秦王主丧，这怎么办呢？后来一商量，说让秦王府的官员给主丧吧。就这样啊，秦王先是被妻子给投毒了，接着呢又被父亲给抛弃了，到死后连一块碑也没留下，连一个主持丧礼的亲人都没有，简直就像孤魂野鬼一般呢。一个王子落到这步田地，太悲惨了。那可能有人会说了，隋文帝这样严格要求儿子也好啊，总比纵着儿子为非作歹强吧，是不是呢？话虽如此，但是对于一个父亲而言，隋文帝这种做法还是太偏激了。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啊，如果连儿子都这么不宽恕的话，你还能指望他对什么别的人有同情之心，有宽恕之意呢？楚王杨秀年纪上只比秦王杨俊小两岁，小时候的经历和秦王如出一辙。开皇元年他才只有九岁的时候就被封为蜀王，然后担任益州总管，去四川那儿独当一面去了。不过虽然经历和秦王相似，但这小哥俩的性格是绝对不一样的。秦王很软弱，但是蜀王一点都不软弱，相反他特别有英雄气。怎么叫有英雄气？按照史书的记载，杨秀是有胆气，容貌归伟，美虚然，多武艺，甚为朝臣所待。杨秀这个人胆子很大，个子长得也高，还留了一部好胡须，还会武艺啊，政治上也很清楚，所以呢大臣都害怕他。那可能我们这样一说，有人就要想了，这和隋文帝很像啊，身材高大，精力充沛，热衷政治，这不就是隋文帝的写照吗？儿子跟父亲长得像，这父亲会不会喜欢他呀？并没有这样。为什么呢？因为隋文帝觉得蜀王杨秀太锋芒毕露，他觉得呀，作为王子这是很危险的。其实我们一直在讲隋文帝是一个多疑的人呐，特别是到了晚年，尤其喜欢疑神疑鬼，容不得别人表现突出。现在一看蜀王杨秀如此英气勃勃，他就觉得不大放心了，还曾经跟独孤皇后讲，杨秀这孩子一定不得好死，我活着的时候可能还没什么问题，到他兄弟掌握天下的时候，他一定会造反啊。不过话虽然这样说吧，但是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啊，隋文帝也并没有把杨秀怎么样，相反呢倒是一直让他镇守蜀地，可见对他的能力还是很认可的。虽然对他的性格有所担心，但是这个担心呢也没有到夸张的程度。但是啊，到了开皇二十年的时候，情况可就发生变化了。为什么呀？因为开皇二十年，隋文帝不是废长立幼，改立晋王杨广，就是二儿子当太子了吗？他做了这么一个重大的政治选择之后，马上对于蜀王杨秀的不放心感就大大加强了。为什么呢？首先，隋文帝觉得以杨秀的性格，他也是有政治野心的人呐。如果还是老大杨勇当太子，那叫嫡长子继承制，换句话说那叫天意，他倒有可能接受。可是现在隋文帝已经破坏了这个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了，让老二接班了，那会不会引起这老四的连锁反应啊？他会不会认可呀？他会不会自己也产生觊觎之心呢？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杨秀镇守蜀地20年，也是有能力有实力的人物。如果他不认可这新太子，如果他自己也产生了接班的意愿的话，会不会引发什么变故？把这两个因素考虑到一块儿，隋文帝对于杨秀的那种不放心感就大大的加强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2: 那一个王子让皇帝不放心，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儿。更要命的是啊，这时候对蜀王杨秀不放心的还不光是皇帝，那还有谁啊？新太子杨广。杨广的想法其实和隋文帝是一样的呀，也认为蜀王杨秀太能干了，是一个危险分子。但是他作为皇太子，他的这种紧迫感、危机意识比隋文帝更强啊。这个老四很能干呐，现在其实就威胁我这个太子地位了。就算他不把我搞掉，我顺利当上皇帝，以后这也是个刺头啊。我未必压得住他呀，与其那个时候再找麻烦，不如现在把他解决掉算了。杨广产生了这样的想法，那么怎么解决呢？皇太子杨广是一个聪明人呐，他知道在这个问题上，隋文帝和他立场是很一致的，对蜀王杨秀也是有疑虑的。那既然如此，就借刀杀人吧，借助老爸的巨手，把这四弟给干掉。想到借刀杀人了，具体怎么做？杨广呢，又去找他的老搭档宰相杨素。两个人一嘀咕，很快杨素一纸奏书就把蜀王杨秀给举报了。举报什么呢？举报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说蜀王杨秀在四川穷奢极欲，残害百姓。第二件事儿，说蜀王杨秀不知道为什么打造了一些只有皇帝才有资格使用的器物放在自己那儿，供自己享用。那大家觉得这两个举报好不好呢？这两个举报做得非常到位啊，专挑隋文帝的软肋啊。隋文帝有什么软肋啊？第一个软肋，那不就是对奢侈腐化零容忍吗？只要发现谁跟奢侈腐化沾边，他保证火冒三丈啊。所以杨素说这杨秀呢在四川很奢侈残害百姓。那么第二件事第二个软肋，隋文帝就怕别人惦记他自己的皇位啊，所以呢杨素举报说杨秀那儿搞了一些只有皇帝才能专用的东西，这不是有不臣之心吗？那我们知道隋文帝本来这时候对杨秀的警惕心就提高了，再一听杨素这两番举报，他就觉得自己的想法被坐实了，这杨秀果然不是好东西啊，果然图谋不轨啊。怎么办呢？隋文帝决定立即征调杨秀回京师，而且为了防备他抗旨不回，还特地任命了一个叫独孤凯的大臣接替他担任益州总管。这意味着什么呀？这意味着釜底抽薪呐，断了蜀王杨秀的后路了。现在你是想回来也得回来，不想回来也得回来，为什么呢？蜀地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这其实就是北周末年杨坚对付尉迟迥的老手段呢，现在把这手段给自己儿子用上了，其实大家就可以猜到，蜀王杨秀肯定是凶多吉少啊。
1: 由于蜀王杨秀政治素质不错，当然就成为了新太子杨广的眼中钉、肉中刺。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被有心机的杨广惦记上，可不是件什么好事。就在他的挑拨之下，蜀王杨秀被隋文帝召回京师。那么等待蜀王杨秀的又将是怎样的命运呢？
2: 一回去，隋文帝马上给他来了一个下马威。什么样的下马威呢？在朝堂上见他了，但是坚决不跟他说话，把他晾在一边，让他惶惶不可终日。这是第一天。第二天更厉害了，连面也不见了，就派了一个使者去直接的言辞责备他。那经过这样两轮攻势呢，年轻气盛的杨秀就被打击的没什么底气了，就一心想要挽回这个局面了， 怎么办？

回呢，赶紧痛哭流涕啊，跟隋文帝这谢罪了，说天赫国恩，出临翻越，不能奉法，罪当万死。说我本来是附和国恩，让我去镇守一方的，结果我没干好啊，我真是罪该万死。想要自己主动表态，承认错误，争取原谅。那隋文帝原谅不原谅他呀？隋文帝是这么回答的：秦者秦王，靡费财物，我以妇道训之；金秀妒害生民，当以君道生之。什么意思呢？秦王杨俊那就是浪费点资财，所以我用爸爸管教儿子的方式管教他。现在你蜀王杨秀可不一样了，你居然残害百姓，所以呢，我打算用皇帝管教大臣的方式来管教你。什么意思呀？你这个问题更严重啊，我的责罚也要更重啊。那一听隋文帝这么说，满朝的大臣都吓坏了。为什么呀？因为隋文帝用父亲管儿子的方式管一管秦王，就把秦王给管死了。现在再说加重处分，用皇帝管大臣的态度来管这个蜀王，蜀王会有什么好结果呀？眼看一场家庭悲剧又要重演呢。这时候呢，有一个叫庆整的官员就说话了，庆整是个忠臣呢，他说：陛下您一共有五个儿子，现在老大废了，老三死了，您剩下的儿子已经不多了呀，何苦这么严厉呀？再说了，蜀王他是一个骄傲自负的人，这样的人就像生铁一样很硬，但是抗压能力并不强，韧性不够，所以他容易断呢。我怕您对他太严厉，蜀王会受不了。这本来是一番好意吧，大臣体贴皇帝才会这样讲。那么隋文帝怎么反应呢？隋文帝觉得这是庆整在揭他的家丑啊，在揭他的短呢、你凭什么说我这一个一个儿子都不成器啊？所以不仅没有消气，反倒勃然大怒，差一点就把这个庆整的舌头给割下来。然后呢，当众宣布，当斩秀于市，以谢百姓。你们谁都别劝，我一定要把杨秀放在市场里给杀掉，让全国老百姓都看一眼。说完之后呢，就把这个杨秀给关起来了，让大臣审他。谁来审呢？专案组组长就是杨素。那让杨素来抓这个案子，不就等于把蜀王杨秀给放到太子杨广的手心里了吗？那杨广正中下怀呀，马上就跟杨素沟通好了，务必让蜀王杨秀万劫不复。怎么样才能万劫不复呢？两个人分头行动了。杨广啊，负责制造证据，杨素负责发现证据。那杨广都制造了什么证据呢？两方面的证据。第一方面，他暗中制作了两个小木偶人，然后用线把这小人的手和脚给捆到一块了，然后弄一枚钉子把这小人的心给穿透了，然后一个小木偶上写上这个隋文帝杨坚的名字，另外一个小木偶身上写上杨坚的最小的儿子老五汉王杨亮的名字。两个名字写上之后呢，还刻了一行小字儿：请西岳慈父圣母收杨坚杨亮神魂，如此形状勿令散荡。什么意思？请求西岳华山的山神男山神和女山神把杨坚和杨亮的魂儿给收到华山底下。杨坚和杨亮长什么样呢？就长这两个小木偶这样，所以千万别收错了。收过来之后干什么？收过来之后压到华山底下，千万别让他跑出来啊。那写好之后就真把这两个小木偶给埋在华山脚下了。那这是在干什么呀？大家一听都明白，这是在搞压胜啊，这是中国古代咒人致死的最经典方法了。那可能有人就要问了，这杨广为什么单写隋文帝和汉王杨亮的名字，不把自己的名字也写上去啊？你弄三个小木偶不就得了吗？其实很简单呐，这是一番心机呀。首先呢，杨坚肯定爱自己的命，接着他爱谁？咱们中国人讲哈，老儿子大孙子嘛，最小的儿子啊，最大的那个孙子，那都是最受宠的。把杨亮放在这儿，容易激起隋文帝的愤怒，这是一回事儿。还有，为什么不写杨广自己的名字呀？这是给自己。

己脱清干系啊。你看我跟这事儿没关系啊，这事儿肯定不是我干的呀，啊，他也没咒我呀，我也还犯不上害他呀，自己在撇清。好，这是第一个罪证。那第二个罪证，杨广呢又伪造了一封战斗檄文，写什么呢？上面就写逆臣贼子，专弄威柄，陛下为首虚气，一无所。什么意思？隋文帝身边都是坏人，都是乱臣贼子，他们早已经把皇帝给蒙蔽住，给架空了。

0: 要追上来了！别过来！别过来！走开！嘘，广告来了。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1: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0: 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1: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2: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那说朝廷里有这个局面，蜀王杨秀祥怎么办呢？檄文里写的清清楚楚啊，说他要陈甲兵之胜，指妻问罪。也就是说，他要从四川率领大军讨伐这个乱臣贼子，他要清君侧。人家皇帝在那儿好好的，你说你要清君侧，这是干什么呀？这不就是造反吗？啊，那把这篇檄文写好了，杨广把它放哪儿了呢？把它给塞到杨秀的文集之中。杨秀有官邸呀，官邸里有一个文案呐，啊，每天写点什么东西都放在这儿。好，这篇文章也给塞进去了。到此为止，杨广的工作完成了，制造罪状完成了。那接下来应该是杨素的工作了嘛？杨素不是要发现证据吗？他是专案组组长啊，到蜀王杨秀家里去搜查。一搜查，先搜那个文案吧，啊，一翻，把那篇檄文就翻出来了。这是他要犯上作乱的证据啊。那接着再翻翻别的文章吧，发现呢，还有一些蛛丝马迹值得注意。这里头怎么老提到华山脚下还有重要的东西呢？到华山脚下再去查一查吧。三跑两跑，把那小木偶就给跑出来了。那把这两个关键性的证据往隋文帝面前一放，那杨秀可就最大了，又是想发动政变，又是搞压胜，诅咒自己的爸爸和弟弟，这是天理难容啊。所以杨坚一看这么两个证据，气得浑身发抖，说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不孝子呢？怎么我赶上的都是这样的儿子呢？那怎么处理杨秀啊？隋文帝马上宣布了罢免杨秀的蜀王王爵，废为庶人。大家听听，这比秦王杨俊处罚要重了。秦王只是废除他的官职，但是没有废王爵，而蜀王呢，是把王爵也给免了，直接成了老百姓了。可是一般老百姓有自由啊，蜀王杨秀连自由都没有了，把他给关到内侍省了，也就是宦官机构，软禁起来了。从此一直到杨秀死，他也再也没有恢复自由。那就这样呢，杨广的借刀杀人之计圆满完成了，又一个政治对手被他彻底打倒了。那当然对于隋文帝来讲，就是又一个儿子曾从自己的眼前消失了呀。当年隋文帝不是跟大臣夸耀自己是五子同母，家庭无比和睦吗？现在五个儿子，三个都被他自己除掉，这当然是莫大的人伦悲剧啊。那我们讲完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就要总结一下了，究竟应该怎么评价这两起王爷的悲剧啊？我想啊，有三个问题值得大家思考。那三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呀，在王子教育上，隋文帝是有很大失误的。隋文帝对所有的儿子都曾经寄予厚望，把他们放到各地，可是后来为什么都把他们废掉啊？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栽赃陷害的成分不算，那这些王子啊，蜀王、秦王，包括太子杨勇，也确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什么毛病呢？那就是骄奢呀。他们这毛病从哪儿来的呀？隋文帝惯出来的呀。为什么这样讲啊？因为隋文帝让儿子从小就镇守一方，赋予他们很大的权力，这当然啊，难免就会刺激到小王爷的骄傲之心。隋文帝也想予以纠正，也曾经派过好的辅政大臣去辅佐他们，希望这些大臣能够教育儿子。但是在另一方面呢，他又怕这些大臣不尊重儿子，就给大臣定了种种规矩，务必让自己的儿子能够凌驾于大臣之上。那这样一来，小王子们可就有恃无恐了呀，再好的大臣也就没有办法管教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人性是有弱点的嘛，一个小孩子在权力巨大而又缺乏约束的环境下成长，你怎么能指望他长大之后不是那么骄奢啊淫逸呢？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说隋文帝在处理王子的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处理好。

那失误在哪儿呢？就是过于简单粗暴，残酷无情。隋文帝自己教育失误，导致王子素质不高。可是，一旦王子出现问题，他一点都没有反思自己，反而是非常轻易的就把王子给废黜，甚至给逼死了。这叫什么呀？不教而诛啊！你不教育他，就杀他。这样貌似公正无私、法不容情，但是其实却违反了中国最基本的人伦规范了。那我们知道，家国同构、儒法互补，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啊。换句话说，如果你只讲法家的铁血统治，丝毫都不考虑儒家的忠恕之道的话，那可能产生的就是暴君和暴政啊。现在隋文帝在父子关系上已经体现出这个倾向来了，可想而知，以后在君臣关系乃至君民，也就是皇帝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上，同样可能犯这样的错误，残酷无情啊。那么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三个问题我想说呀，在处理王子的问题上，其实隋文帝是被太子杨广和宰相杨素给利用了。无论是废黜太子杨勇，还是废黜蜀王杨秀啊，其实都是杨广在借刀杀人嘛，杨素都是他最重要的帮手嘛。这两个人都能够为了私利置亲情于不顾，也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啊。这反映出他们的政治道德是很成问题的。我们必须得承认，杨广也好，杨素也好，都是绝对的能干之人。可是正因为如此，他们缺乏政治道德才显得尤其可怕呀。因为一旦他们的才华运用不当，就可能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危害。那如果我们从这样几个角度考虑的话，就会发现这个骨肉相残呐，既是隋文帝的家庭悲剧，但又不完全是家庭悲剧，它更像是隋文帝晚年各种政治失误中的一个环节。那么除了这个环节之外，在治国理政方面，隋文帝还有哪些问题呢？请看下集。

什么也忘不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3: 在经历了一次暗潮涌动之后，赣州港迅即恢复了平静。被烧死的宋菜老哈与他楼内另一具尸首是什么关系，已经没有人再注意。至于火灾的起因，官府更是没有给出

任何说法，而渔民百姓们也没有人对这个原因发生任何兴趣。儋州港的治安一向很好，在严密的司民保甲制度控制下，那些在庆国北部流窜的罪犯和冒险者没有办法在这里获取任何利益。加上皇帝陛下因为贸易中心向南转移的原因，免除了儋州附近相邻七个郡县的税收，虽然不能让民众马上变得富庶起来，但至少能够保证家家有些余粮，再也不会出现30年前那场因为饥荒而导致的流民暴乱。而且儋州城虽然靠着大海，却没有沾染太多大海阴晴不定的暴烈凛性，城中居民们都很温和，所以当面对着城中最为尊贵的门第伯爵别府时，总是会表现出适当的尊敬和小心。就算人人心知肚明范闲只是个私生子，但仍然是范少爷范少爷的喊着，努力压抑住内心或许一直都有些的鄙夷，这便是范闲的痛苦所在。这一世除了在那位命薄的周管家面前稍稍表现了一下自己做纨绔子弟的天赋外，他再也没有机会去扮演这种角色。走在儋州港的大街上，有的人对他很亲切，有的人对他很尊敬，就是没有人来惹他。体内的真气慢慢地淤积着，将他的经络打炼得异常坚实，而那些大部分流失到后腰雪山处的真气却是一片宁静，不知道窝在那里有什么用处。这一世范闲始终在扮演一个稳重实体的少年，只是这样的日子长了总觉得有些憋得慌，而且明明知道自己的水准可以杀死一名刺客后，他便是期盼着能有行个侠仗个义救个美女之类的事情发生。但儋州港太平，太太平。书房里点着凝神的焚香，淡淡的香味沁人心脾，感觉十分舒服。范闲手上拿着一支秀气的毛笔，在点裁成约莫四个手掌大小的宣纸上认真地写着字。如今文场上分金文派、古文派，在用笔上也有用鹅毛笔与用毛笔这两种。如果从便捷的角度看，用鹅毛笔或许好些，所以现在京都的各部衙门一般用的都是这种，包括费介在儋州教书时也是如此。但鹅毛笔削笔尖的工艺却是需要真正手艺精良的老师傅，用久了笔尖容易变形，所以要真正推广并不容易。范闲更喜欢毛笔一些，一来是觉得既然这个世界里凑巧用的还是方块字，那么用毛笔写出来的字当然要更加美丽。他决定要把书法好好练一练，免得将来太丢人。另一方面，他认为像自己眼下正在写的这个故事是一定要用毛笔加上及绢隶的小楷来慢慢的抄，才能表示出那份尊重。贴身丫鬟思思用纤细的两根手指握着木块，缓慢而柔匀的在砚里顺时针磨着，眼光落到少爷面前的纸上，只见上面写着：只见智能独在房中洗茶碗，秦钟跑来便搂着亲嘴儿。

智能急得跺脚说，这算什么，再这么我就叫唤。秦钟求道，好人，我已经急死了，你今儿再不医，我就死在这里。智能道，你想怎样，除非等我出了这牢坑，离了这些人才依你。秦钟道，这也容易，只是远水救不得近渴。思思瞄到这上面写的不堪内容，不由双颊一红，啐道，这智能怎么这么无耻。范闲听到耳畔丫鬟边怨的声音，好奇地抬起头来，笑眯眯地问道，姐姐为什么说智能无耻啊？他在房中或是别人不曾注意的地方，总是唤几个大丫鬟姐姐，这个习惯从冬儿开始就延续了下来，丫鬟们拗不过他，老太太又不管，所以只好由着他去。这么些年听下来早就习惯了，并不以为意。思思脸上红晕散开，思思脸上红晕散开，像朝云一般，很是漂亮，异地的解释道，那尼姑说话行事也太猛浪轻浮，只是少爷，尼姑是什么？馒头庵又是什么地方？范闲扑哧一笑，心想，待会儿写到秦钟与智能苟合之事，我只怕才会觉得是真猛浪。但听到思思问尼姑是什么，他才想起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教，自然没有和尚，也就没有女和尚了。他用空着的手挠挠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半天后憋出一句话来，尼姑就像苦行僧侣，馒头庵就类似于神庙这样的地方。思思听到他的解释吓了一跳，少爷可不敢胡写，神庙在天之缥缈处，一向悲悯世人，又不甘世事，怎么会是那种肮脏的地方？范闲也不与他解释，笑着说道，知道啦，我写的时候小心些就是。又写了几句，他想到了些什么，便让思思出去，免得丫鬟看见后面的少儿不宜内容会向老太太禀报。小时候他经常讲鬼故事吓冬儿，冬儿他一直以为是那位西席先生教的，后来还真的去老太太那里告状，害得范闲默了好几天的书。思思细心叮嘱了几句，放下手中的墨，便推门而出。临出门前那一扭的风姿，着实让范闲心头微微一热，心想这抄《红楼梦》果然要比剽窃前贤诗词要来得复杂许多。自己一年前开始动笔，到如今也只默写到15回，幸亏如今这脑子清楚的古怪，前世的记忆竟是分毫不差，反而更加清晰，亏得如此才能记住曹雪芹那些美则美矣，实则难记的判词梦言。只是书里面的人物背景与这个世界总是有些许差别，不知道将来被别人看到后会不会理解得了，所以有些要紧处还是需要慢慢改去。但范闲对于笔下这《红楼梦》还是极有信心的，一头牛牵到北京还是牛，《红楼梦》放到这个世界上依然是《红楼梦》，依然是大牛。他实在是很羡慕前世读书时曾经幻想过的红袖添香夜读书的场景，所以先前将思思硬拉着陪他写了半天，嗅着室内焚香，女儿家身上体香，笔尖柔毫与纸面轻触滑润，享受着那种异常安宁的美妙感。他想到自己写书的事情如果传出去了，只怕会给自己带来许多

多没必要的麻烦，所以他决定以后还是自己一个人悄悄地写。范闲总觉得自己必须要提前为将来的京都生活做好准备，从物质上以及精神上，而像《红楼梦》这种长篇美文是断断然不可能像抄袭诗词一般临时在某个酒宴之上脱口而出，所以必须要事先就准备好。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自己将来的人生肯定与庆国的中心那个遥远的京都脱不了干系，也许是那个当朝廷高官的亲生父亲，也许是那个印象中的黄毛丫头，也许是自己没有见过一面却总是莫名好奇的母亲。他想了想，复又落笔写完这回里宝玉与群中那些不可与人言之事，待墨迹干后放入信封之中，准备寄给远在京都的范若若。在儋州港的府址内，范闲没有留存稿，前面的都是写一篇便往京都寄一篇，因为他实在是很难抑制自己心中那种想将前世的美好经验与这个世界上的人分享的欲望，就像某个人拥有了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而且从来没有人见过的玉石，自己藏在床下许多年，心里一定会痒得要死，总是恨不得让全天下人，不，应该是至少有一人知道这玉石夺人心魄的美丽。将名画收藏一辈子而不是人的收藏家，如果不是变态，那就是偷这幅画的小偷。而范闲知道自己肯定不是变态，虽然自己确实是小偷，但很妙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所以范闲完全忽略了范若若丫头的年纪，一直按月将稿子给她寄过去，然后告诉她这故事叫做石头记，是一个叫做曹雪芹的人写的，自己偶然结识，每月从他那里弄些稿子与妹分享，如何云云。虽然《红楼梦》前15章里依然有秦可卿梦中会宝玉，宝玉出世云雨情之类的段落，但范闲心里笃定小丫头在自己这么几年的书信熏陶下应该不会将这些看成洪水猛兽，也不会将自己这哥哥看成什么淫邪之人。果不其然，范若若得了曹公文字，懵懂读之，视之如牡丹大绝之，却也是慢慢的品出了些许味道，尤其是看到黛玉进府之后便开始觉出好了，每月必来信催哥哥多向那曹公多求一些。范闲接信之时心中不免苦闷，心想这存稿都没了，更新自然不可能太快，日后抄到70-80章时总部还是要落个太监的下场。将今日文超公的事业做完，范闲便开始和平常的日子一样看起书来，他的书房里有许多杂书，都是京都伯爵府寄过来的，每当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心里对那位从未谋面的父亲的印象总会有所改观，至少对方还知道一个人成长过程之中最紧要的是哪些东西。在一个没有 AV 也没有坑的国度里，范闲用来排遣无聊生涯的方法除了每天与体内霸道真气捉迷藏让丫鬟们脸红羞羞，便只有阅读书房里这些杂七杂八的书籍。书籍的内容涉猎面极广，从农务耕种到庆国律法无一不包，还有些这个世界的经书更是像砖头一样的塞满了整层书柜。这书柜是范闲按照自己心目中的样式做的，
样式很。

0: 单，每层里面放着瑶州出产的云香草，这种草最能防止蠹虫蛀食蔬菌，只是这个世界上好像没几个人知道，所以在别府里只是当作一般香料在使用。读了这些年的书，范闲从那些经书里发现了许多自己前世所学的影子，只是在表述的方式上有些许的不同。这个认识让他绝了抄袭韩非子、荀子、老子、孙子、若干子，从而成为一代学术大家的念头。无论是哪个方面的学习，包括识读，包括修行，包括读书，范闲都很认真，用完全不符合他如今年龄的沉稳与刻苦在不停地累积着。因为他明白自己比旁的人并不多出什么，自己并没有来到一个平均智商为50的完美世界，自己能够拥有的优势不过是那么一点点地球社会沉淀下来的知识，还有就是比一般孩童启蒙要早许多的觉醒初始时刻。油灯里一声轻响，蹦出一小团灯花，忽然变得亮了些许。范闲伏案看书，渐渐睡去。第二清晨醒来，洗漱完毕，范闲先去老太太卧房请安，才自去厅里用早饭。自从刺客的事情发生之后，范闲再看着老太太的目光就与以前有了很大的差别，除了坚持了许多年的晨午请安之外，还会时常与面貌慈祥的奶奶聊些家常话，讲几个小段子逗老人家开心。听说有一天皇帝陛下召集宰相大人、元老会领事大臣和监察院院长、宫中的太监头子，还有一群高官在大殿商议国事，结果那天天降流星，一颗陨石从天上飞了下来，砸破了殿顶，将正跪在下面的几位大臣全砸着了。陛下赶紧传唤太医前来医治，守候在病房之外。不一会儿功夫，太医出来了，陛下忙着问太医：“宰相还有救吗？”太医很木然地摇摇头：“宰相没救了。”段子前面老夫人满脸狐疑，不知道小孩子为什么讲起京都里的事情来了。这些权力中的阴险事，老夫人不知道亲身经历过多少，所以一向小心谨慎。陛下又问：“那领事大臣呢？”太医又沮丧地摇摇头：“哎，也没救了。”陛下又问：“红公公？”太医仍然是摇摇头。陛下大怒，呵斥道：“那到底谁还有救？”太医精神一振，说道：“陛下洪福，庆国有救了。”听到最后一句，老太太顿时醒了过来，笑得颤颤巍巍，眼泪都险些笑了出来，指着范闲无辜的脸笑骂道：“你这个小促侠鬼，如果是在京都里，光凭这个笑话，你就要被监察院给逮进去喽。”
1: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行动是最有力的带动，示范是最鲜明的垂范，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员。
2: 我们的精神是我们是什么？
1: 1998年特大洪水，有你坚强有力的肩膀。2002年抗击非典，有你坚毅必胜的眼神。2008年汶川地震，有你义无反顾的背影。向你致敬。你永远是国旗上最亮的那颗星。

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一顶牛仔帽为什么成为中国走向开放的象征？1979年，一个美国西部牛仔之夜，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马术竞技场上，以中国副总理身份访问美国的邓小平戴着一顶乳白色的牛仔帽，面带微笑向观众挥手回应致意的一幕，定格在中国外交史上。这一幕改变了当时人们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传统看法，这顶牛仔帽也成为很多人心目中中国重新拥抱世界、走向开放的象征。是自访问前一个月，这个东方之国刚刚重启国门，中共11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中国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此后1984年，中共12届三中全会将实行对外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共18大以来以更大力度实施对外开放。中共19大进一步向世界宣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40多年来，重新拥抱世界的中国，开放之门越开越大。从创设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到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从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到自贸试验区、自贸港，从沿海沿边到内陆腹地，中国从推开一扇窗到敞开怀抱，实现全方位开放。1978年，松下电器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企。1980年，中外合资企业001号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在北京挂牌成立。1983年，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联合成立北京吉普，成为第一家吃螃蟹的合资车企。如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额达2120亿美元。对外开放改变着中国民众的生活，从中山装、军便装到西装、牛仔，从满街蓝黑灰绿到姹紫嫣红，跨越国界的潮流时装悬挂在中国人的衣柜，从日餐、韩餐到法餐、意大利餐，各具特色的异域美食丰富着中国人的舌尖体验。如今清点鼠标、海淘更可买全球，世界各地的特色产品可即刻跨越重洋走进中国家庭。对外开放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看世界。从1978年重启向海外公派留学人员，到成为全球最大留学生来源地，已有数百万中国留学生到世界各国求学。从遥不可及到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中国公民的出境游40多年来爆发式增长，成为海外最大的流动群体。对外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对外开放也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标志。诚然，这期间曾有入世是否是狼来了的迷惑，也伴有外界对中国是否会停止开放、回归封闭等质疑。但是中国以越来越开放的实际行动说明了自己的选择。
我们的视野是向世界。

开放学习的事业，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成功。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不封闭，不僵化，打开大门搞建设，办事业。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会见外宾时便重申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释放出新时代开放永不止步的强烈信号。此后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习近平不断向世界传递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强烈信号。面对百年变局下的全球化逆流，中国相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力倡共建一带一路，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举办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加入全球最大的自贸区。中国以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际举措来表达对全球化的支持。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两链梗阻，筑墙脱钩论沉渣泛起，中国提出构建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以做好自身小环境，改善全球化大气候的逻辑，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正如习近平一再表达的，绝不能被逆风和回头。

球化大气候的逻辑，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正如习近平一再表达的，绝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0: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可能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3: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去跑通，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了。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4: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0: 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1: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0: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2: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3: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4: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吨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0: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3: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4: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

0: 进行了征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征纳双方的实施风险。
1: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三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三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4: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5: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爆料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

0: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性医联体作为整体爆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1: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竞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2: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类。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3: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行政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 在今后的工作里面，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到保护体系里面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下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4: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下午的13点2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的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6: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

0: 防疫处副处长黄宝华。
1: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0: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5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2: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3: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5: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4: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5: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8: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7: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

0: 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1: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3: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同样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8: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大概是刚才被黑雾逼得紧了，都挤在一起，拽着飞虎爪从机关门那儿荡的时候，了尘长老一脚踩中了白骨的胸腔，把他的肋骨踩断了，别住了脚踝，悬在半空中，把脚蜷了起来，那具人骨也带到半空中了，这才感觉到不对呀。鹧鸪哨的轻功是从还没开始记事儿的时候就开始练的，师傅把他装在一个抹满油的大缸里，让他自己想办法往外爬，随着身体长大，油缸的大小也逐渐增加了。了尘长老是老牌的魔镜教尉，也是自幼就学轻功身法的，他们这种轻功全仗着提住一口气，这一口气一旦提不住就完了。鹧鸪哨此刻与了尘长老见了腿上挂着的白骨，胸腹间一震，这口气说什么再也提不住了，身体立刻变得沉重起来。珊瑚宝树的树枝承受不住他们的重量，咔嚓一声断了开来，三个人失去衣品，立刻与脚下的白骨一起落在地上。比较走运的是已经躲过了大部分的黑雾，三人坐一团滚在了黑色鬼雾的边缘。鹧鸪哨刚一落地，马上使出鲤鱼打挺跃起身来，抓住了尘长老与托马斯神父，向后急急退避。鹧鸪哨觉得自己左手上麻痒难挡，左手啊已经被黑色鬼雾碰到了，他不知道鬼雾中的废虫原理，废虫一旦接触温度高于常温的物体就会立刻死亡，死亡后马上就会变成一种腐蚀液体，虫食的腐蚀液与被其腐蚀的物体融合，立刻就会再生出新的废虫，继续侵蚀附近的高温物体，数量永远不会减少的。鹧鸪哨以为是中了恶鬼邪神的毒素，抬手一看，整只左手都只剩白森森的指骨了，手臂上的肌肉也在慢慢被融化，痛的是抓心挠肝呢。他见再任由其蔓延下去，自己整个身体都要变成白骨了，而且一旦越过胳膊再想办法就晚了，但是现在黑雾近在咫尺，如果不立刻离开，马上就会再次落入黑色鬼雾的包围圈中的。鹧鸪哨强忍着剧烈的疼痛，把托马斯神父与廖晨长老向后拖开，见廖晨长老双目紧闭，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心中焦急，眼见那些黑色鬼雾又觅到他的踪影，重新凝聚在一起，慢慢迫近了，也亏得这些鬼雾速度不快呀，否则即便是有九条命的猫此刻也该玩玩了。托马斯神父忽然大叫一声，跳着起来，伸手在自己身上乱摸，他全身上下竟然没有任何地方接触到鬼物。托马斯神父看到鹧鸪哨的左手已经化为了白骨，廖晨长老倒在地上是昏迷不醒啊，大概是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时候撞到了什么地方昏迷了过去，连忙帮鹧鸪哨抬着廖晨长老往玉门下的地道退去。鹧鸪哨手臂上的伤势是很重啊，疼的是额头上全是黄豆大小的汗珠，手臂上的皮肉已经烂至肘关节了，这时候只好用那毒蛇噬腕壮士断臂的办法了，但是眼下即便想砍掉自己的胳膊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呢。三个人这么一折腾，动作剧烈，身体的温度明显增高了，眼瞅着黑雾快到眼前了，鹧鸪哨只好右手取出德国20响镜面匣子，对准墓室角落的黑佛一个长射，五发强弹都定在了黑佛的身上，然后立刻把刚刚射击过的匣子枪扔在墓室角落。 浓重的黑色鬼雾都被枪口的温度吸引了，转向扑了过去。鹧鸪哨已经痛得快昏迷过去了，对托马斯神父说了一声：“快，快走。”两人抬起了了尘长老，跳下了地道。地道中有一块悬在中间的黑石，进来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现在是明白了，地道里冒出来的那团黑雾就是从这块浮玉的原石中冒出来的。肯定是托马斯神父在地道口点蜡烛，使他感应到空气中温度升高，才会放出鬼雾的。鹧鸪哨与托马斯神父拖着了尘长老从浮玉旁边蹭了过去。一出地道，鹧鸪哨立刻让托马斯神父把地道口封上，防止那些鬼物追出来，然后在口中咬下一块衣襟，紧紧扎在臂上的血脉处，用旋风铲的金刚铲叶对着自己的胳膊一旋，把被鬼物咬湿的半条胳膊全部切了下来。虽然扎住了血脉，但是鲜血仍像喷泉一样从胳膊的断面冒了出来，还来不及止血呢，眼前一黑便晕了过去。托马斯神父见鹧鸪哨流了这么多血而昏死过去，了尘长老自从墓室中就昏迷不醒了，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完好无损的，果然信上帝是阵图啊，但是不能见死不救啊，想办法把他们两个中国人弄到外边去再说了。刚要动手

拽车鼓手，眼前却出现了一幕极为恐怖的情形。车鼓手自己割掉的那多半条手臂上边的皮肉已经全部化为脓水，只剩下白森森的骨头。从那个脓水中飞出很多密密麻麻的小黑点，在墓道中盘旋着。托马斯神父被这些漂浮在半空中的黑色颗粒吓得是灵魂都快出窍了。在灵光筒蓝幽幽的光线下，这些黑色颗粒是若隐若现，似乎想要慢慢聚集成一团。托马斯神父知道，这大概就是圣经上所说的魔鬼的呼吸吧。怎么样才能对付这些魔鬼的呼吸呢？圣经上好像写了用圣水、圣饼，还是用十字架呢？糟糕了，这一时半会儿也想不起来呀。托马斯神父暗自责怪自己没用，被撒旦的使徒吓破了胆儿了，现在死了也没脸去见天父啊，必须拿出点作为神父的勇气来。托马斯神父想尽办法让自己冷静下来，想到这儿，魔鬼的呼吸喜欢温度高的东西，但是现在身上没有什么火柴、蜡烛之类的道具了，如何才能引开这些邪恶的黑雾呢？上帝保佑啊，这些魔鬼的呼吸并不是太多。托马斯神父猛然间想到，他们好像惧怕渗水之类的液体，可是身上没有水壶，不知道吐口水管不管用啊。撒尿的话，又恐怕尿液是有温度的，一时间呢，转了七八个念头，都没什么用处。面对着已经凝聚成一团的黑雾，托马斯神父是心急如焚呢。这时候，只听到身后有人轻哼了一声，转头一看，却是鹧鸪哨苏醒了过来，急忙去扶住他。指着那一小团黑雾，紧张的话也说不出来了。鹧鸪哨刚才是痛晕了过去，流了不少血，面色惨白，多亏自己提前扎住了血脉，胳膊上的血流光了之后就不再大量流血了。要是等着托马斯神父这个笨蛋帮忙啊，此刻早已死了多时了。鹧鸪哨被托马斯神父一扶住，神智就恢复了七八分。见白玉拱门前飞舞着一小团黑色的鬼雾，正循着人血的温度要向自己逼近过来，连忙取出另一把枪，拨开机头对准玉门上的铜锁就是一枪啊。先前了山长老与鹧鸪哨已经探得明白了，门上的铜锁是连行锁，一旦受到外力的触发，引发了里面的机关，就会使玉门两侧的门洞放出暗器。这种门洞形成的机关大敞四开，不会是小型暗器的。以鹧鸪哨的经验判断，应该是滚石、流沙一类的大型机库。目前只有借助外力堵上一把了。如果门洞中放出的是毒眼，那么大家都同归于尽；倘若是木桩、流沙一类的，可以利用他们挡在洞口的鬼物啊。好不容易逃到这儿了，总不能最后眼睁睁的被这个碰不得又摸不得的鬼物害死在这个墓道里吧。子弹击中了铜锁，触动了连心锁的机关，只听两侧的门洞中隆隆巨响，震耳欲聋啊！无数的流沙像潮水一样倾泻了出来，沙子里边明显有很多红色的颗粒，那是毒沙。说是迟，那个是快啊！从鹧鸪哨开枪击中铜锁到两侧的洞中喷涌出大量挨上就死、沾着就亡的毒沙，总共还不到几秒钟的时间，那片黑雾完全被毒沙埋住了，毒沙是越喷越多。如果到时候站在玉门前开锁的人任你是三头六臂，也未定是闪躲不及啊，一瞬间就会被两道毒沙冲倒，活活的埋死在下边的。鹧鸪哨与托马斯神父拽着了尘长老拼命往墓道外跑，也无暇去顾及身后的情况了。只听见流沙激烈的倾泻，两个门洞中间都堆满了，还听得隆隆之声是不绝于耳的。跑出了墓门，在树井中站定，才有机会喘口气儿啊。鹧鸪哨把云南白药撒在断臂处，多半截胳膊算是没了，以后也别想再倒斗了。想到这儿就觉得胸口发闷，又想要吐血。

0: 急忙又吞下了两粒红莲妙心丸，延缓血流的速度。鹧鸪哨最为担心的便是了尘长老的伤势了，人家是为自己才大老远跑到贺兰山下，这要是连累了老和尚的性命，罪过可就大了。于是与托马斯神父一起把了尘长老扶起来查看他的伤势。托马斯神父拖着了尘长老的后背，谁知道用手这么一扶，了尘长老的后背只见满手都是血迹呀，惊叫了一声，
1: 哎呀，是血，这老和尚受伤了。
0: 从墓室到树井，三个人是一路奔逃，鹧鸪哨与托马斯神父谁也没顾得上看了尘长老到底伤在哪儿了。这时候才明白，原来珊瑚宝树折断的时候，了尘长老跌在地上，他脚上挂着一具人骨也一起跌得散了架了，其中一根折断的骨头从了尘长老的后背刺了进去，这下扎破了肝脏，伤的是极深呐、九成九是救不了了。鹧鸪哨把身上带的云南白药全倒在了了尘长老的后背伤上，却都被鲜血立刻冲掉了。鹧鸪哨这下是束手无策了，心中非常难过，止不住垂下泪来，取出百宝囊中的北地玄珠放在了了尘长老的鼻前，用手指一搓，捻出一点硝石粉末，想把了尘长老救醒，听他的临终遗言。了尘长老的鼻腔被硝石一呛，咳嗽了两声，悠悠醒转，见鹧鸪哨与托马斯神父都是双目含泪在身边关注着自己，便自知命不长了，一把握住鹧鸪哨的右手，对鹧鸪哨说道，老衲马上就要舍去这身臭皮囊子了，你们也不用太难过，只是有些话你需要记住啊。鹧鸪哨垂泪点头，听了尘长老继续说道，老衲早已金盆洗手多年了，不再算是魔晶校尉了，身上这枚魔晶符也一并交付于你，只可惜呀，你我缘分不够，这分金定穴的秘术不能传给你了，你若有机会可以去寻找老衲昔日的一位同行，他有个绰号叫做金算盘，平时做商贾打扮，只在黄河两岸做倒斗摸金的勾当。此人呢、最擅长的是星象风水术数、天干地支那一类的门道，近代能与他相提并论的只有晚清时期的阴阳风水撼龙高手张三链子，不过那张三爷早已做过，你拿着老衲的摸金符去找金算盘，他一定能帮你。另外这块龙骨上刻有凤凰胆的标记，又藏在西夏藏宝洞的最深处，里边可能有极其重要的线索，说不定啊可以给寻找木尘珠提供一些参考的。鹧鸪哨心想，自己连左手都没了，这辈子恐怕是别再想倒斗了，就算知道木尘珠在哪儿，恐怕也取不到了。眼见了尘长老呼吸是越来越弱，想对他说几句话，却哽咽着张不开口，只是咬住嘴唇，全身颤抖。了尘长老用尽最后的力气说道，你需谨记，绝不再可以随便开杀戒了，倒斗损阴德，手下需留情。老衲这边去了。说完之后一口气提不上来，就此撒手西去了。鹧鸪哨是跪在地上不停地给了尘长老尸体磕头啊，托马斯神父死说活劝才把他拉了起来。这树井不是久留之地啊，两个人携带着了尘长老的尸体爬回通天大佛寺的宝殿之内，就于佛祖宝像面前把了尘长老的尸体焚化了，这才挥泪离去。

从那以后的几年中，鹧鸪哨按照了尘长老遗嘱，到处寻找那位出没在黄河两岸山峡之地的摸金校尉金算盘。然而踏遍了各地，全无此人的踪迹。从西夏藏宝洞中带出来的异文龙骨，也请很多饱学之士看过，无人能够得知其中写的究竟是个什么内容。当时的世界恰逢是乱世，空气间正酝酿着一场席卷天下的巨大战争。鹧鸪哨受到美国神父的帮助，把清卷都移居到了遥远的美利坚合众国。鹧鸪哨心灰意懒，就在美国田纳西隐居了起来，不理世事了。沙格拉玛人本来就是在40岁后身体就会逐渐衰弱的，血液中的铁元素逐渐减少，11年后的血液逐渐变成黄色凝固态，才会受尽折磨而死的。很多人承受不住这种痛苦，都在最后选择了自杀。但是这种症状离鬼洞越远，发作的越慢，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平均时间就向后推迟了20年。随后的中国是战火连连呐，再想找凤凰胆木珍珠就不容易了。而且鹧鸪哨一族人口凋零，实在是没什么人能担当此大任了。鹧鸪哨心也冷了，心想大概再过100余年，这最后的几条血脉都断了，这个古老的部族也就完了。这事儿啊，后来被杨雪莉的父亲杨玄威知道了。杨玄威不仅喜欢考古，更热衷于冒险。为了想办法救出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他决定展开行动。由于龙骨上的秘文无法破解，想寻找木尘珠是十分渺茫的。杨玄威年轻的时候就研究西域文化，不过他研究的范围是汉唐时期的，也就是西域繁荣达到最顶峰的一个阶段。西域早在4500年前就已经有若干次文明出现了，沙格拉玛绿洲就是其中一支啊。后来发现的小河墓葬群也是有着4000年历史的古老文明的。所以杨玄威对沙格拉玛山精绝国之前的事情所知有限的，他估计在精绝国的鬼洞中一定有某些重要的线索，而且杨玄威是认定科学掌控一切的那种人。当时正赶上中国改革开放，兴起了第二波沙漠科考热潮。凭着这场东风，杨玄威顺利地组成了一支职业探险队。没想到啊，自从进入沙漠之后，就此一去不复返了。随后杨雪莉为了寻找下落不明的父亲，参加了陈教授及他的助手学生所组成的考古队，在黑沙漠穿过黑色的扎格拉玛山谷，在精绝古城的地下宫殿深处，终于见到了无敌的鬼洞。

这是 EBC 无网络电台的恐怖VR房间，经典玄幻故事《鬼吹灯》第二季，讲述一段离奇诡异的盗墓之行，精彩故事继续放送。

陈教授以及他的助手学生为主组成的考古队进入沙漠寻找精绝遗迹，死在黑沙漠里的就不说了，剩下口气儿活着走出来的也就这么地了。最惨的人肯定就是陈教授了，受到太大的刺激导致了他的精神崩溃，那是一场噩梦一样的经历。在当时，杨雪莉还不知道自己与黑色的扎格拉玛神山之间有着如此深深纠缠的牵绊呢。从沙漠回来之后，杨雪莉带着陈教授去美国治疗，没过多久，两人背后就长出了眼球形状的红色淤痕，而且陈教授的情况比较严重，患上了罕见的铁缺乏症，各个医疗机构都对此是束手无策。杨雪莉在扎格拉玛神山中从先知末世录中知道了自己有可能是扎格拉玛族的后裔，于是对此展开了一系列深入的调查。对过去的宿命了解的越多，越明白无敌鬼洞的事远比想象中要复杂的很多。目前对无敌鬼洞的了解甚至还不到冰山的一角。杨雪莉发现了最重要的一件东西，就是黑水城通天大佛寺中的一文龙骨，上边的一文无人能够知晓，唯一能够了解的就是龙骨上刻了许多眼球的符号，那种特殊的形状让人是一目了然，与在新疆打破的玉石眼球还有长在背后的深红色淤痕都是一模一样的。这块异文龙骨一定是记载着有关木尘珠的重要记录，如果能破解其中的内容，说不定就可以找到木尘珠。否则杨雪莉、胖子还有我将来临死的时候都免不了受那种血液凝固变黄的折磨，而精神崩溃的陈教授身上这种极恶已经开始滋生了，天晓得那个老头子能撑多久啊。打从陕西回来以后，我始终是寝食不安，就因为不知道背后长的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现在从杨雪莉口中得到了证实，果然是和那个该死的无敌鬼洞有关系啊，心中是反而踏实了，也并非我先前想象的那么可怕嘛。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反正那种怪病要好多年后才会发作呢，那时候大不了我也移民去美国避难好了。不过陈教授怎么办？难道就看着老头子怎么死掉不成吗？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1: 有些时候啊，不得不相信冥冥中自有宿命的牵连。恰好我在不久前曾在古田县得知孙教授曾经破解过这种龙骨天书，天书中的内容绝对保密，孙教授一个字也不肯泄露，而且目前掌握天书解读的方法全世界恐怕暂时只有孙教授一个人了。因为这项科研成果还没对外公开呢，我把这些事儿也详详细细的对杨雪莉说了一遍。孙教授虽然不通情面，守口如瓶，但是毕竟他也是个凡人，如果跟他死磕，让他开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然后呢，按照线索去倒斗，把那颗大眼球一样的木尘珠倒出来，这可不是上嘴唇一翻下嘴唇说说这么容易的。那些搬山道人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找到，我们这些人去找可以说是半点的把握都没有，而且古墓中的危险实在是太多了，搞不好还得搭上几条性命，那可就有点得不偿失了。杨雪莉见我在走神，以为我心中对找木尘珠有所顾虑，便问我道：
5: 怎么，你害怕了？我只想等有了线索之后请你把我带到地方，进去倒斗只有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1: 我打断了他的话：怎么着，你小看人是不是？真是个笑话，你也不打听打听，胡爷我还能有害怕的时候？这个越南人你知道吧？怎么样，别看他是又黑又瘦跟小鸡似的，但是够厉害的吧，把你们美国人都给练跑了，结果还不是让我给办了。当年对越反击战的时候，我可是大军的前部，镇应急先锋啊，要不是中央军委拦着我，我早就把河内都给占了。算了，反正跟你说了你也觉得我是吹牛，我会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自己不是属于那种贪生怕死的人。更何况这里边还有你和陈教授的事儿，我绝对没有袖手旁观的道理。我说完拉着杨雪莉要离开公园的长椅。杨雪莉问我要去哪儿，我对她说：哎呦，咱们这都砍了一个下午了，现在天色也不早了，胖子他们还在潘家园等着我呢，我回去让他们收拾收拾啊，咱们明天就去陕西找那个孙教授，不管他说不说，一定要把他的牙给撬开，然后咱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杨雪莉叹了口气对我说道：
5: 你啊，就是太容易冲动，想什么是什么，这些事儿哪有这么简单？你说孙教授为什么不肯说呢？是不是怕泄露天机给他自己带来危险？
1: 我对杨雪莉说道：其实这个怎么跟你这个洋妞说呢，中国人啊有些为人处事道理是很难解释的，别听孙教授对我这个连虎带吓的，这个其实没那么邪乎。以我察言观色的经验来判断，姓孙的老棺材瓢的一定是被上级领导办了。杨雪莉摇头不解：
5: 什么办了？
1: 这些事儿啊，要让我对杨雪莉解释清楚还真不容易。我想了想对他说道： 这个给你举个例子吧啊，比如说啊，中国有某位权威人士说1+1=3，后来孙教授求证出来一个结果是1+1=2，但是就由于先说1+1=3，那位爷们儿这个是权威人士啊，所以即使他是错的，也不允许有人提出异议。孙教授啊，可能是从龙骨天书中发现了某些颠覆性的内容，不符合现在的价值观或者世界观，所以被领导下了禁口了，不许对任何人说，因此他才会像现在这么怪癖。我看啊，多半是被憋得有些愤世嫉俗了。我心中的打算是先找到孙教授问个明白，若是这龙骨天书中没有木尘柱的线索那也就罢了，倘若真的有，终归啊是要着落在某个大墓里埋着。我一直有个远大的理想，就是要凭自己的本事倒个大斗，发一笔横财，然后再金盆洗手。否则啊，空有这一身分金定穴的本事没处施展，岂不是付诸东流吗？白白可惜了。眼前正是个合适的机会，救别人也顺便救自己，正好还可以还了欠杨雪莉的人情债呢。其实啊，就算不欠他的人情，凭我们之间一同患过难的交情，加上他救过我的命，冲着这些我也不能不帮他和陈教授的忙啊。等找到木尘柱，我就不要了，那个物件不是俗物，不是凡人可以销售的。但是这次行动可不是考古了，这个真是名副其实的倒斗了。现在我用钱的地方很多，如果倒斗的过程中遇到别的名气，到时候俺老胡就再也不会客气了，好坏也要顺上他几件的。我打定主意对杨雪莉说道，现在咱们就先去找胖子还有大金牙，这些事儿啊也少不了他们帮忙，正好我们请你吃顿饭，北京饭店怎么样？哎，对了，你有外汇吗？先给我。

0: 这在那边吃饭人民币好像不管用啊。
1: 我带着杨雪莉回到潘家园的时候，胖子和大金牙刚做完一大单一枪打的洋装，卖出去五六块绿头带盼眼，最近生意是真不错啊，照这么下去过不了几天我们又要奔陕西去铲地皮了。我让胖子和大金牙收拾收拾，大伙儿一道奔了建国饭店。席间啊，我把杨雪莉的事儿说了一遍，说我打算跟他去找那个牧尘珠。大金牙听明白之后对我说道，
0: 哎呀，这胡言，我说句不该说的，要依我看呐，不去找那东西，没准还能多活几年。现在咱们在潘家园的生意火大了，犯不上撇家舍业再去倒斗了，古墓里啊可是有粽子的。
1: 胖子对大金牙说道，
0: 这老金啊，这个斗嘛还是要倒的，咱们这个起码得摸回几样能压箱子底儿的名器来了，这样做起买卖来底气才足啊。你尽管放心老金啊，你身子骨不行，经不起折腾，不会让你去倒斗的。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我们万一要真是有粽子，老子就代表人民群众把他给枪毙了。
1: 我也对大金牙说道，
0: 哎呀老金啊，胖子说的对，不要怕打破这些个坛坛罐罐，也不要去计较一尘一池的得失。我们今天啊之所以放弃这个地方，正是因为我们要长久的保存这个地方嘛。
1: 大金牙听罢呲着金光闪闪的金牙一乐对我们说道，
0: 哎，这行，我算是服二位爷了，这拿得起放得下，亲身死重情义，真是个汉子。其实啊也不光是我，现在在潘家园一听您二位，哪位不竖起大拇指啊，都知道潘家园有名的灌卖香油货，不缴银税，徐进不许出，有来无往的硬汉。
1: 胖子边吃边戳脚丫子，听大金牙称赞我们连连点头，听到后来觉得有些不对劲了，便问道，
0: 老金啊，您这是夸我们呢还是骂我们呢？我怎么听着就这么不对味儿呢？
1: 大金牙急忙对胖子说，
0: 这愚兄可没这个意思。
1: 我见杨雪莉在一旁低头不语，满脸愁容，容颜之间很是憔悴啊。我知道他是担心陈教授的安危，觉得我和胖子大金牙凑一块说不了正事儿，说着说着就感慨了，于是赶紧对胖子大金牙说，
0: 好了好了，什么呀，咱们也该说说正经事儿了啊。
1: 我把咱们今后的任务布置一下，我说这位王凯旋同志啊，这是高级酒店，请你在就餐的时候注意点礼貌好不好，不要边吃边用手抠脚丫子，这个成何体统啊，这是啊，放下去。胖子漫不经心地对我说道，
0: 切，搓脚丫子搓得心头舒服啊，再说我爹当年就是喜欢一边搓着脚丫子一边吃饭抽烟的，这是革命时代养成的光荣传统，今天虽然是改革开放了，这个我们更应该把它发扬光大，让脚丫子彻底翻身得解放啊。
1: 我对胖子说，你没看见在座的还有美国友人吗？
0: 现在可是外交场合，我真懒得管你了，你就是块上不了台面的料。
1: 杨雪莉见我说了半天也说不到正题，在桌子下踢了我一脚，我这才想到又扯远了，连忙让胖子和大金牙安静下来，同杨雪莉详细的商议了一番，怎么才能找到那颗真正的牧尘珠。别看胖子平时是魂不守舍，什么都不放在心上，这要说起找宝贝名器的勾当，他现在比我都来劲儿呢。当然也怪不得他，眼睁睁这是真来钱，既然是去倒斗，不管能不能找到牧尘珠，在古墓里价值连城的陪葬品是少不了的，所以现在胖子也认真起来了。大金牙是格外的热心，又不用他去倒斗，但是既然参与进来了，名气少不了他的一份。我之所以拉大金牙入伙，是因为大金牙人脉最广，在黑市上手眼通天，几乎没有搞不到的东西，倒斗需要的器材装备都免不了要他去上货的。四个人是你一言我一语商量了大半天，最后决定要找牧尘珠，必定要先从刻满天书的这块异文龙骨入手啊。拿着拓片到陕

西去找孙教授，死活也要套出来这异闻龙骨究竟记载着什么内容，然后与我们所掌握的情报相结合，以此为线索继续追查。一旦有了确切的目标，就该开始行动了。去陕西古田是越快越好啊，由杨雪莉和我两人去，明天就立刻动身，把黑水城通天大佛寺中的这块异闻龙骨查他个底儿掉啊。由于胖子有恐高症，坐不了飞机，所以就让胖子留下来同大金牙采买各种装备。杨雪莉把了尘长老遗留下来的墨镜符给了我，我是喜出望外啊，这回倒起斗来心中便更有底儿了。而且现在三个人每人一枚正宗的墨镜符，看来上天注定我们要三个人同心合胆结伙去倒斗了。另外杨雪莉还把她外公留下的一些摸金校尉的器械也都一并带了来，包括金刚伞、捆尸锁、探鹰爪、旋风铲、寻龙岩、风云果、软尸箱、摸尸手套、北地玄竹、阴阳镜、墨斗、桃木钉、黑折子等等等等等，还有摸金校尉制造的各种密药的配方。这些摸金校尉们千百年中依靠经验与技术制成的器械，对我们来说都是宝贝中的宝贝啊！有很多我只是听说过从来没亲眼见过的家伙，有了这些传统器物，再加上让胖子与大金牙置办我们惯用的一些装备，工兵铲、狼眼手电筒、战术指北针、伞兵刀、潜水表、防毒面具、防水火柴、登山盔、头戴射灯、冷烟火、照明信号弹、固体燃料、睡袋、过滤水壶、望远镜、温度计、气压计、急救箱、各种绳索、安全栓，应该说不管去哪儿都差不多足够应付了。如果环境特殊，需要一些特殊的器材，可以再进行补充的。工兵铲啊，最好能买到我们最初用的那种二战时期装备的德国山地师的，如果买不到的话，美国陆军制式的也可以。伞兵刀只买苏联的，俄式的我们用得很顺手，因为各种伞兵刀性能与造型都有差距，割东西或者近战防身还得是苏联160近卫空降师的伞兵刀用着最顺手了。有了这些半工具半武器的装备，不需要枪械也没问题了。不过以往的教训告诉我们，我们的失败常常是由于轻敌，倒斗这个行当经验远比装备重要，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胆略，就算武装到牙齿也照样得把小命送掉。从黑风口野人沟到沙漠中的精绝古城，再到龙岭中的墓中墓，虽然野人沟的墓只是个落魄将军，精绝古城那次有考古队人跟着，不能算是倒斗。龙岭中是处空坟，但是这三次深入古墓的经历可以说都是极其难得的经验。不过大型古墓都是古代某种特权阶级的人身终止符，对于古人来讲意义重大，古墓里边往往除了铜棺铁椁，还要储水积沙，处处都是机关，更有着无数意想不到的艰险之处啊！所以事前的准备必须万全，尽量把能想到的情况都考虑进去。众人商议一定，各自回去休息，第二天一早分头行动。我跟杨雪莉一起兼程赶到了西安，然后怀着迫切的心情搭车前往孙教授带领考古工作组驻扎的古田县，却没想到在古田县又发生了意外。孙教授已经离开了古田县招待所了。孙教授常年驻扎古田，负责回收各种有关古文字的出土文物，他要是不在县城，肯定是下到农村去工作了，那想要找他可就难了。没想到事先计划好的第一步就不顺利，正当我左右为难之时，碰见了招待所食堂的老熟人老刘头啊，他告诉我们在古田县附近的石桥店某间棺材铺里发现了一些不得了的东西，还不到半天这件事儿整个古田县都传遍了。孙教授带着人去看现场了，你们可以去那儿找他，至于棺材铺中是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你们去看了就知道了。
老刘头说，孙教授他

们也就刚去了半天，石北点离古田县并不算太远，但是那地方很背，没去过的人一定不能找到，我找个人带你们去吧。于是从街上叫来一个大约十来岁的小娃，那是他的孙子，平时跟父母在河南，每年学校放暑假了都到古田县来玩。石北店离县城很近，这小子

0: 让他给我们带路，就引着我和杨雪莉二人去石碑殿了。到石碑殿的路果然是十分难行啊，竟是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小二告诉我们说离得不远，就是路不好走，走到前边最高的那个山坡就到了。杨雪莉见这孩子身上太脏，看不过去，就掏出手帕给他擦了擦鼻涕，和颜悦色地问他道：
1: 你叫小二，姓什么？
0: 小二抹了抹鼻涕说道：
2: 小名叫小二，姓个王，叫王小二。
0: 我一听这孩子的名字挺有意思啊，便同他开玩笑说：
2: 你这玩意儿叫王小二啊，你小子该不会是把我们当作鬼子引进埋伏圈吧？
0: 王小二傻乎乎地对我说：
2: 叔啊，啥是埋伏圈？哎，对了，这个女的是你什么人呢？长得还蛮好看的。
0: 我偷看一眼杨雪莉走在后边，悄声告诉小二：
2: 什么好不好看，你这小屁孩小小年纪怎么不学好？她是我老婆啊，脾气不太好，除了我谁都不让看，你最好别惹她。
0: 杨雪莉走在后边，虽然我说话是淫笑，还是被她顺着风听见了我的后半句话，问道：
1: 老胡，你刚说别惹谁？
0: 我赶紧拍了拍王小二的头，对杨雪莉说：
2: 这个我刚说这小孩很顽皮，就这么丁点大就知道什么黄花姑娘好看的这么什么东西，现在这帮小孩啊，哎，别提了，没几个当初跟我小时候一样啊，从小就这么胸怀大志，富有良谋啊。
0: 我话音未落，忽然从山后钻出一个头扎白羊肚毛巾的农村壮汉，腰里扎了条皮带，手里拎着根棍子，对我们喝道：
3: 站住！
0: 什么黄花大姑娘的，你们是不是日本人？我被他吓了一跳，虽然这是在山沟里，但是这光天化日之下，难道还有捡镜的强人不成？赶忙把小二与杨雪莉拦在身子后，对那汉子说：
2: 老乡，别误会了，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是日军，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的。
0: 头扎白毛巾的老乡对我们三个人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番：
3: 啥八路军，我看你就不是好人。
0: 然后说着就拿棍子赶我们，说这儿被民兵戒严了，不许进的。我想是没栽没站的，戒哪门子严呢？再说没听说过民兵拿木头棍子戒严这么一说。这孙子是疯了还是怎么着啊？于是挽起袖子打算把他手中的棍子抢下来，以免这莽撞的农夫伤了人。我正要过去放怼，却想不到这位自称是石碑店民兵排排长的乡民竟然认识我们三人中的小二。原来啊，小二总是跟他儿子一起玩，这样一来双方就不再动手了，都站定了说话。那民兵排长拙嘴笨腮，乡音又重，跟我们说了半天，我才大概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这石碑店的名字得自附近的一座不知名的石碑，那石碑是十分的高的，顶天立地，也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留下来的，风吹雨打，碑上的字迹早已模糊不清了。提起石碑店，最著名的不是那块破石碑，而是村中的一间老字号棺材铺。附近十里八村包括古田县城都只有这一间棺材铺，因为其余卖棺材的生意都不如他。传说这间老棺材铺最早的时候，掌柜的是个木匠活的好手，刚开始营业的是间木工作坊。有一次啊，这位木匠师傅给一户人家打了一口棺材，这口棺材刚做完还没上漆呢，按照规矩还得给人家走18道大漆。当时啊，这口半成品的棺材就在他的木匠铺里摆着。晚上的时候，木匠师傅坐在中堂喝了几杯老酒，一想到生意不好做，半个月就接了这么一个活，心中免不了有些许憋闷，于是拍着棺材长吁短叹，酒意发作，不知不觉的就趴在棺材上睡着了。当天晚上，木匠师傅做了一个梦，梦见棺材里有一团寒冰，冻得他全身大颤，如坠入冰窟一般。忽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他给惊醒了，开门一看，原来是同村有户人家夜里有人过世，赶来他这儿定做一口棺木，难得一个活没完，立刻

又来个新活儿。木匠师傅是心中大喜，但是又不好表露出来，毕竟是给人家操办白事的打寿材，表面上也得表现得沉痛一点。为了对村林的故去表示深切的同情，木匠师傅又顺手拍了一下那半成品的棺材，然后收了定金，开始忙活起来。日头刚升到头顶，木匠师傅正在赶工打造寿材，忽然又有人来订棺木，这可真奇怪啊！村里是一年到头也只不过死十来个人，这一会儿功夫连着死了俩人。木匠是越想越不对，回忆起自己昨天做的梦来，难道那些人死是因为自己手拍棺材吗？于是又试着拍了拍那口半成品的棺木，不到天黑呀、啊、果然呢、啊、又有人死了。木匠是又惊又喜，惊的是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用手一拍棺木附近就有人死掉呢？喜的是这回不愁没生意做了。这位木匠师傅本来就是个穷怕了的主啊，这时候哪管得了别人的死活，难道就因为那些互不相干的人放着发横财的道不走吗？当然不行。木匠一看活太多了，做不过来，连夜去别的棺材铺买了几口现成的寿材回来。从那以后，木匠师傅这间铺面就彻底变成了棺材铺，而且他还发现了一个秘密，拍这口棺材的时候越用力拍，死人的地方离这儿越远，这死人的钱是很好赚的，他越赚越多，心也就越黑了，把附近所有的这棺材铺啊都给吞并了，只要拍打两下那口半成品的棺材就等着数钱了。但是他也不敢拍起来个没完呢，谁知道这里边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秘密也从没被他泄露过。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事儿还是被大伙儿知道了。但是这种捕风捉影的事儿很难说，也没有证据，所以也没办法拿他见官，只是人人见了他都跟避瘟神似的远远的躲着。到老的时候啊，连个媳妇儿都没娶上。前不久这位曾经的小木匠，现在的棺材铺老掌柜，死在了自己的家里，人们发现他尸体的时候已经是烂得臭气熏天了。这附近啊只有他这么一间棺材铺，店中的寿材都已经卖光了，只有堂中摆放着那口半成品的棺木。村里人想起那些风言风语也都提心吊胆，但是村委会不能不管啊，总不能任由棺材铺老掌柜烂在家中吧，这天气正热，万一起了湿温可不得了啊。虽然当时实行了火葬，但是在农村土葬的观念仍然是根深蒂固的。于是村长找了几个胆儿大的民兵，用编织袋兜了尸体，准备放进棺木中下葬的。没想到刚把棺木挪开，就发现棺木下边的地面上裂开了一道细缝，这细缝很深呐、啊、把手搁在上边感觉到凉气嗖嗖的往外冒啊，下边好像有个大洞。有些好奇的人就把地面的砖给撬开，发现下边果然是个洞穴，而且啊里边是寒气逼人呢、啊、民兵排长自告奋勇地下去一探究竟，让人啊用筐把他给吊下去，没下去多久就拼命摇身让人把他给拉上来。他这一趟吓得是差点尿了裤子，说下边都是用大青砖铺成的，下边有一个石床，上边摆着一个石头匣匣，这石匣不大，又扁又平，上边刻了很多奇怪的字。民兵排长顺手把这个石匣拿了上来，大伙儿把石匣打开一看，里边是殷红似血的六尊不知名玉兽啊。据民兵排长说，那洞穴下边好像还有一层，但是太黑太阴森，不敢再进去看了。由于有村里的干部在场，村民们都表现的觉悟性很高，立刻通知了古田县的考古工作队。孙教授闻讯后知道此次发现可能是非常重大的，一刻都没耽搁，立刻就带人赶了过来。这种乡下地方一年到头都没什么大事发生，所以消息传的是很快的，连县城里的人都赶过去看热闹了。为了维持秩序，孙教授让村里的民兵拦住村外的闲杂人等，不让他们进

0: 去围观。因为啊，这洞穴的范围和规模以及背景都还不清楚，一旦被破坏了，那损失是难以弥补的。所以民兵排长就拿着鸡毛当令箭，带人呢在各个入口设了卡子，宣称本村进入军事戒严的状态，这才把我和杨雪莉拦住盘问的。我听民兵排长的话，知道对付他们这种势力的小农不能硬来，得说点好话，给他们点好处，就能进去找孙教授了。于是对民兵排长说：“
1: 连长同志啊，我们都是这个孙教授的熟人，找他确实有点急事儿，您给个方便吧。”
0: 说着塞给民兵排长5块钱。民兵排长接过钱，还没来得及看清楚面额，忽然村里有人来招呼他，说带着考古队来的那个老干部死了。

假名器，龙楼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我们都说就算再丧啊，生活也要继续，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 Move On、啊、来自 Mike Posner。 在这首歌之前他经历了很多糟心事，他父亲因为癌症去世，和女朋友分手，在演唱会上爆哭流泪，那自己的好朋友去世，就是各种打击，于是他在生活当中变得很颓废，流血大胡子之类的，然后旅行横穿美国，那心态呢也慢慢的变好。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这个生活很短，那所以说呢一定要努力向前 move on， 来自 Mike Posner。

Grave 啊，真的是宝藏啊！他们每一首歌都很注重古典，但是呢，不像摇滚尽可能的花哨，保持在丰富却又不影响 vocal 的平衡之间，让他们每一首歌很有电子音乐的感觉，却又有流行音乐的舒适感啊！非常喜欢他们这种风格，一起来听到 Grave Want You Back。

乐呢，一直给人治愈的温暖，而这一次爱神丘比特会很调皮的给爱情点赞。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喜欢埋藏在心底，将告白迷茫于心中啊，勇敢的去追求你的那个他，因为小爱神也在鼓励着你。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制作人 Flume 助阵Luna George 同名的专辑单曲 I Remember 啊，非常的好听，很惊喜他们两个当时会合作。Luna George 是一个来自英国伦敦的电子二人组，一起来听到这首 I Remember。

Tequila 啊，是王菊第一支自己亲自填词的歌曲啊。不仅如此呢，他还自己来参与这首歌的创作，自导自演 MV 的剧情。那这也是王菊的第二张个人单曲，他以西班牙语当中的我爱你为名，在甜蜜浪漫的曲风当中融入充满活力的拉丁元素，这种独特鲜明的节奏感来搭配王菊富有张力的声音，会让你仿佛置身热情洋溢的西海岸。来自王菊 Tequila。

0: 出安慰家，
1: 剪一双曾下风雨满意他，
0: 剪腹中

人总轻轻就走，叫承诺是不是隐形千金吗？承诺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Jack Johnson 啊，17岁的时候已经是冲浪界的天才，以最年轻的年纪扬名于世界级冲浪大赛。那正当体坛将他锁定成海滩明日之星啊 ，Jack Johnson 却在一次训练的时候发生了严重的意外，脸上缝了150针，让他整整3个月无法出门，却也给了他3个月抱着吉他创作音乐的时光。曾经的世界级冲浪选手，经历变故之后，转而变起创作歌手啊和导演。所以说人生的精彩可以不止一面，一起来听到 Jack Johnson Never Know。

这首歌其实刚开始听到感觉没什么，但是当中间那沉重的嗡声一响起，这首歌就已经被我纳入歌单当中，来作为今天的收尾曲 Why Like the Wind Bye

0: 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1: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2: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3: 立刻音乐。

Destiny Roger 是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位年轻音乐家啊，一起来听到他的这首 Northside 来作为今天的开场曲目。

下面听到这首歌由满舒克本人包办了词曲部分，歌词描述了一段感情的初始啊，那种挥之不去的想念和牵挂从旋律间慢慢释出，有一点温暖还带一点小俏皮，使得这首歌听来极为撩人心弦。来听到满舒克 Fall in Love。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用疑问制作了歌名，像是在询问那个人我们还能不能在一起。这首歌讲的是一个故事，说要跟女生走很远的男生中途退缩了，走之后却发现只有他能带给自己快乐，他回头去寻找他，却不见他的踪影。来听到张子豪的《可不可以》。

燕伴乐队一首极具民谣特色的纸短情长在短视频平台爆火，似乎每个人都能够哼唱两句，曲调顺畅有记忆点，歌词朗朗上口，伴奏中吉他弹指和贝斯的结合，民谣之下又有一丝爵士的感觉。来听到这一首纸短情长。

八年档的电影《前任三》火了，是在2018年的时候，里面的插曲《体面》也火了一整年。于文文用她成熟低沉的女声，唱着整首歌分手后身心疲惫的感觉。电影里他们在一起很多年，分手这一句话当初可能只是一个试探，却因为彼此的不愿意退步而成了永远的过错。来听到这首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3: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2: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3: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2: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在国漫还在寒冬期的2015年，《大圣归来》以一个国产动画电影的身份进入当年票房总排行榜前10。在流量电影当道的年代，《大圣归来》票房近10亿，让人们掀起了对国漫的信心。其中的主题曲《从前的我》也感动了很多人。心里的

秦时明月上映时一度被刷屏，不仅制作精良，里面的配乐也成为了动画配乐的范本。秦时明月为国内动画电影的音乐创作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不仅贴合剧情和主题，更是十分具有中国武侠风格。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是《大鱼海棠》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它缔造了一个属于中国的神话故事。这部电影不仅经典台词多，那首《大鱼》也成为了很多人的单曲循环，更成为周深的一张名片。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让那个戴着黑眼圈、手插在裤兜的小哪吒形象深入人心。与传统的哪吒形象不同，这个哪吒更加的混不吝，更桀骜不驯。主题曲《哪吒》便是站在他的角度，由盖和大洋洋作词作曲并演唱的。

星闪闪，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踏月。

之中睁开了眼，混沌之中彻夜难眠，自由对我来说太遥远，也许是人骂我太危险，破碎的心到底谁能够捡，幼稚的心灵想期待明天，闲言碎语能否再

春节档的国漫电影《姜子牙》经过一番波折，终于在国庆期间上映了。高亢嘹亮的声音唱出了姜子牙众神之首的气度，干净细腻的处理唱出孤胆英雄姜子牙从众神之场到被贬人间的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那一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薛之谦因参加选秀节目《我行我秀》出道之后，发行了首张个人原创专辑《薛之谦》。虽然凭借歌曲《认真的雪》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度，但却没有彻底火起来。直到九年后，薛之谦发行了 EP《绅士》，凭借其中的歌曲《演员》获得了全球中文音乐榜冠军，从此被广泛熟知。

有人说李文豪是音乐圈最抠的人，因为他做音乐只花电费，其他所有东西都是他自己弄的。作词李文豪，作曲李文豪，编曲李文豪，制作人李文豪，吉他李文豪，贝斯李文豪，和声李文豪。李文豪这么全能，完全是因为他在成为歌手以前是一个幕后音乐人。初二就辍学的李文豪在十几岁就开始做音乐了，20岁给范逸臣写歌，23岁就和赵薇、陈坤合作，直到2013年才发行了他自己的首张个人音乐专辑《模特》。拥有丰富音乐制作经验的他，专辑一经发行就受到了极高的好评，主打歌《李白》更是让他成功跃入人们视线，迅速被认可。

张碧晨原本是在韩国的女子组合出道的，但是出道之后呢并没有大红大紫。在家里的要求下，张碧晨回国，恰逢第三季中国好声音开赛，张碧晨参加了比赛，凭借出色的唱功和个人能力斩获当季冠军。赛后张碧晨就签约了梦想，当然在国内正式出道。她演唱的《年轮》是电视剧《花千骨》的插曲，被人广泛熟知。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从明日之子冠军出道的毛不易，在比赛期间共演唱了14首歌，其中呢消愁播放量24小时破千万，首周破亿，并且在酷狗单曲热销榜当中蝉联3个月冠军。凭借该曲呢，毛不易获得了2017年的同

讯娱乐白皮书音乐年度之星的奖项，第二年呢又获得了2018年华人歌曲音乐盛典的年度最佳编曲的奖项，让毛不易名声大噪。

邓紫棋在2016年出道，19岁就能在香港红馆举办5场个人演唱会，也是同一年邓紫棋失恋了。感情上的失落，工作上的压力，让邓紫棋选择了暂时的逃避。她买了机票去美国散心，在纽约的街头，邓紫棋看到了小丑吹泡泡，画面很美。但是邓紫棋想到的是，泡泡虽美，可一碰就破，就像谎言，美丽却脆弱，破裂的一刻更让人心碎。就这样，邓紫棋写下了《泡沫》这首歌，收录在她次年发行的专辑当中，并凭借着这首歌荣获到了全球华语歌曲榜年度最受欢迎20大金曲奖，被众人熟知。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1: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伍佰是台湾的摇滚教父，自己成立摇滚乐团，还在乐团当中担任主唱以及主音吉他手，自己创作歌曲，曾经为多位歌手创作制作过音乐。因为他的乐团演出呢，在台湾成功掀起了摇滚乐团现场演出以及新台语歌的风潮。

说他土，但实际上呢，他的嗓音很有特点，还是那种难以模仿的特点。伍佰的嗓音和他的歌曲风格非常的相匹配。作为一个创作型的歌手，伍佰经常自己编曲、作曲、填词，这样也就更好的能够领悟歌曲当中的情绪，并表现出来。

在伍佰的演唱会上，他卖力又投入的演唱，完全唱出了歌曲当中很多拥有沧桑味道的一面，而且立体感十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吴青峰的嗓音很独特，是和伍佰不同的另一种独特。吴青峰与伍佰一样都是台湾人，但是他和伍佰是两种风格的歌手。伍佰呢唱摇滚，吴青峰呢唱的是流行，而且吴青峰的歌曲风格都是小清新类型的，更甜更轻松，有一种阳光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小情歌》了，从词到曲都是吴青峰自己创作的。

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逃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写下我的时间和轻声交错的城堡。这样温柔的歌词和轻缓的旋律，配合着吴青峰软软的嗓音，感觉整个人都被温暖了。吴青峰的真假音转换也是非常厉害的，既可以唱出像笛子一般清亮的声音，又可以立刻无缝衔接滑到有些低哑的音色里。

别人的真假音转换是为了唱高音区，吴青峰的假音却是为了低音。不管是哪一种音域，他都能够驾驭得非常好，这一点就很难被模仿，也被称为最难被模仿的四大歌手之一了。

0: 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人生已过了四十，怎么开始一坐着就打盹的错字？曾经拼活拼死挣得那几个字，现在回头看也就一桩破事，都忘了是曾几何时，那个年少无知的二愣子还为他举手发誓，仿佛世间只剩这女子，现在对女人动心还要小心，雪压表哥不知。镜子里的我半头白发，岁月就这么催人吗？皱纹都快能夹死蚊子，真的要认老了吗？

能不能还我当年的歌声唱功好吗？这么四处飘荡的日子

子总被迫随遇而安，一笑置之，告诉自己就认了是吧。世事难道就一定要不活？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书，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不例外，庸庸碌碌。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每个人像在隔岸观火，看我犯错，提醒着我，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光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你的光亮一闪而过，只想要记住这永恒的瞬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一个人会上瘾，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不知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我只是回头才发现你已不在。

有时候失去反而是一种拥有，就像离开了你，我才发现自己爱笑的眼睛。

点脏。你爱操着那家乡话，将你远方的姑娘

而在，你爱操着那家乡话，将你远方的姑娘。

再吹一吹那牛叉的理想。隔壁的老王朴实憨厚的热心肠，

有一些沧桑，二十多岁的年龄，四十多岁。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听着听着，我们哭了；唱着唱着，我们笑了。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你信命吗？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命运。
1: 我想说的是，我爱你。答应我，离开我。
2: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
1: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只是跟你在一起。

真正的情侣就是，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一小时是一秒钟，而当他们分开的时候，一秒钟是一小时。这正是我和你在一起的感觉。

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我走在长江。

我赶着一辆马车来到了京城门口，看到了花儿满色，恩平行些许吐喝。我走在城街中央，看街边都是货郎，我寻得一对吉祥放在了腰别两旁。这城中如此繁华，我还同风车手拿那份天真无暇，听小声功法。

0: 的夜色星空，孩童们点着花灯，把愿望许在灯中，这城中贴满笑声。
1: 你们好，我是海伦，这首《游经》送给你们。

Hello， 各位内地的朋友，大家好！祝大家狗年旺旺旺，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请关注我的新歌《曹操》，我是 JJ 林俊杰。

春节到了，跟大家问声好，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是 JJ 林俊杰，祝大家狗年行大运，财源滚滚来。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尼龙背着礼物了，走在队伍的中间。礼物了身上披了别人的衣服，确实像郝兽医说的，他不再流血了，滴答在地上的不过是水。礼物了后来动了一下，失血太多，其实已经让他看不见了。他用搭在迷龙肩上的手摸索着迷龙的额头，迷龙面无表情地走着，由着他背上的人继续地摸索着。那只手从迷龙的额头摸过了鼻梁，然后掉了下来。尼龙面无表情地感受着一颗头颅垂落在他的肩上。尼龙走着，他没打算停留。河谷一战让死了死了拥有了一整个对他死心塌地的连，然后他仍拉着我们在丛林里晃荡。真像他说的，日军把战线拉得过长，兑了一桶水的一瓶酒，头发丝儿吊着的战争。礼物了在我们开拔十分钟之后就死了，但是迷龙一直在背着他。他背着他的同乡一声不吭地又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忽然想明白一件事儿：死东北老迷龙身边已经没有任何一个活着的东北老。在丛林的晨光里，尼龙仍然背着那具尸体在走着，他的表情不姿甚至没有过丝毫的变化，他像是不知疲累，像是一个背尸骸的机器。药麻背着本该是尼龙拿着的轻机枪，似乎是为了出一份自己没出的力。郝兽医从他的身边走过时根本不敢看他。
2: 尼龙别背了，人都硬了。
3: 你扛了门三炮啊，能对死小日本啊，飘忽啥玩意儿呢？
1: 我们吃了一惊，看着站在路边的死了死了，因为从那个家伙嘴里蹦出来的是东北话，我们几乎以为他是一个东北人。但是那做不得数，他之前用东北话和迷龙吵过嘴，用北平话和我斗，用陕西话和郝兽医搭过茬，他嘴里甚至蹦出过边陲少数民族的嘶吼。什么都做不得数，那个家伙是个方言机器。因为山炮是句很严重的东北骂人话，况且是对一个死者。尼龙狠狠地瞪着他，死了死了好像察觉不到尼龙的眼神似的。
3: 该干啥知道不？拿机枪去杀人呢？整个死人腻或者忽悠谁呀、啊？瘪犊子玩意儿！
1: 他说完，头也不回，径直去了对手。迷龙看上去不是愤怒，而是茫然。他茫然了一会儿，然后在路边放下了礼物了，回头从药麻的肩上拽回了他的机枪。在11年的流亡中，尼龙早已经是个对自己够狠的人了。他离开路边那具尸体时再也没有回过头。我提心吊胆地看着他从死了死了身边超过去了对手。我很担心尼龙整死他，因为尼龙没说整死他。后来我发现尼龙把自己禁言了，他往下一直不怎么说话了。
4: 传令兵，3米以内立马到我一个耳光子能抽到的距离。
1: 我一瘸一拐地跟上， 跟日本人又打了几次之后，我们的队伍进一步的扩张了，双纵变成了三纵。我们在丛林里游荡了整天，袭击着只顾唱空城计的日军，让一队队无主孤魂的我军加入我们。入夜时分，死了死了终于适度地表示了他的满意。
3: 呦喂，呦喂，
5: 樊座，都快他妈拉出半个独立营来了。
1: 他哼了那声之后，我们终于不用再做野人了，被引上了回机场的正途。机场正在被日军攻击，这里的英军也在烧东西。如果是在24小时之前，我们会视此行为为自杀。但是现在，我们所遭遇的日军没有一家不是在唱空城计的。死了死了，看够了，把新得来的望远镜交给了我。他特意的留时间给我看，他不着急，因为他的人马正在日军挖设于机场边的战壕之后设着埋伏，顺便架设新得来的2挺92式重机枪和几挺轻机枪，两个小队加几门炮，打肿了也就140-150头人。诸葛亮要是知道，肯定是要被气活了。人家的空城计一辈子就唱一次，小鬼子一日三餐的唱。
5: 他们的运输力量根本没办法在短时间内在这个地区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全部主力都往印度往缅北追去，后边就是他妈孔雀屁股的后边。顺便问一下，什么是剑？
1: 人死变鬼，鬼死变剑，鬼之位，游人之畏鬼。
5: 渊博的很嘛。徐州你就在吃军粮，那打了4年仗，以前一直在做学问
1: 念书而已，把人味念成烂熟叶子味那种念法。
5: 怎么个念法啊？我倒是很想知道。
4: 日本人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鱼也，盖其欧西人之鱼也。呜呼，我中国其国老大亦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也，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1: 我做作的背了，他乐着。我在少年中国在这5个字上忽然一下子哽住了，哽的那5个字都变了调。我愣住了，我觉得很疲倦，很悲伤。我以为这种悲伤早就跟我没相干了，因为我早就不相信了。今天学到个乖，别在人前调侃曾经的梦想，信不信另说，你一直为他支付的是自己的生命。
4: 现在不是扯淡的时候。
1: 哦，对，不过你不用我太操心，能凑到这块都是老兵油子，保命的功夫一流，就是说都挺会打仗。他说的没错，林中的我们没消停过，两个重机枪槽已经被加固和隐蔽到即使开火你也看不清它的轮廓。蛇屁股把装了土的袋子打出了凹槽，把枪架在上边以便更为的精准。药麻上了树，因为这样更加的居高临下。博辣把别人的衣服撕成了土造的挂弹带，把手榴弹吊在了脖子上。他这样的冲锋能手能否快速地投出手榴弹决定了他的生死。并不只是他们几个人，每个人都在做出类似的事情。这确实是一帮老兵油子，预言国之老少，先言人之老少，老司既往少思将来，司既往故生留恋，思将来故生希望。

0: 烦了烦了，你跟我冲了看看呗。
1: 你太危险了。
0: 他从那种调侃中回头看了我一眼，我不再吭气儿了。他开始调动要和他冲锋的人，我跟在他的后边。我想他说的并不是这次冲锋，我说的也不是，这是死了死了打的比较损德的一战，虽然人数占优，还是背后突袭，他连两个小队的兵力都没打算硬汉。他我尼龙博拉一帮子人轻而易举地爬进了日军因兵力空虚而空空如也的二线战壕，一通步枪机枪手榴弹臭盖过去，期间夹杂着死了死了几个缺德家伙手上一亮，他们扔出的是点着的火把。
2: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天很似那层雾，有多少想过已做到，赶得上我预算路途，有多少讲过却未做。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

0: 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0: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人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了。
0: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功能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0: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6: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 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7: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8: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7: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9: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内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0: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 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赌输结合

0: 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1: 以前就是挺难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红色硬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0: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2: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国维护，以新冠里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0: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3: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星：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办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岗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岗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组织书记丁仪：
4: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岗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6: 中国经济大年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报道。
7: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8: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100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持续促进消费。
7: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

0: 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质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0: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类。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4: 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 在今后的工作里面，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保护体系里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6: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8: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7: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万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

0: 宫廷、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蓄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0: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2: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龙金
3: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0: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4: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0: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4: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5: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5: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用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

0: 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给我！
5: 国棒给我！越剧快车，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红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8: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宁开车，就听风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很多人喜欢在下班之后。

我选择跑步，而在跑步的时候选择合适的音乐，会让你的整个运动过程变得轻松很多。那接下来就跟你来盘点一下适合在跑步的时候听到的这些歌。听着歌跑步真的是越跑越开心，毕竟有研究表明说，跑步时适当的听一点音乐，不仅能够营造气氛，克服单调疲乏感，还可以延长运动时间，提高耐力。

作为内地民谣圈的 top 级歌手，马迪的南山南皆非令许多听众耳熟能详。在那些最为广为人知的作品当中，马迪注入了诸多浪漫忧郁的基因，但骨子里的他幽默晦暗。在一首追风里，他就一改在听众心中固有的印象，为大家奉上了一首电器与摇滚乐元素共存的作品。

因为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很多人认识了年轻、才华横溢、特立独行的达文西。这支成立于2013年的乐队，用音乐作品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虚拟王国，并以明朗开放的态度不断前行。最新推出的新世界同样成为他们虚拟王国中的一块坚实基地。达文西在复古舞曲节奏与迷人浪漫的乐器当中自由地穿行着。

啡壶是摩登天空旗下的一位 hiphop 歌手，他睿智而带有一点黑色幽默的歌词，常常带领听众们拨开浮世迷雾，探寻藏于表面之下的真相。2020年时，咖啡壶曾在中国新说唱舞台上表演了一首名为《经济舱》的作品，深入追梦历程的情感，令许多听众感同身受。而这次推出的新作品《路上见》，超高语速却始终流畅自如的 flow， 如同每一位追风前行的跑者。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杨苏阿黛是摩登天空旗下的新锐音乐人，多元。

黄小岛是一位常驻上海的独立音乐人，他擅长创作民谣和流行，热爱歌唱大海和夏天。他的音乐作品常常有令人心安的魔力。这首《上海 Midnight》是他个人风格的集大成之作。他把一种奔跑的背景落在自己居住的上海，时间是夏日的午后。整首歌的旋律平和而柔软，游戏感十足的轻电音中，黄小岛将沉静之灵注入到了跑者的内心世界，让浮躁之气消融。

林海公路是一支来自西安的独立乐团，他们的音乐把摇滚乐元素与民谣的简单直抒胸臆相融，呈现出了融合与诗意。这首《街头艺人》同样是歌单中最具有诗性的作品。林海公路用第三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一个街头表演者的故事。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
0: 在县委书记这个岗位上，很多人都想干一番事业，这种想法和干劲儿是必须有的。我当年到了正定，看到老百姓生活比较贫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形，心里很着急，的确有一股激情，一种志向，想尽快改变这种面貌。但是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做工作自觉从人民利益出发，绝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7页，338页。得民心者得天下。从政治上说，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贫困工作，巩固了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风云激烈变换的过程中，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岿然不动，就是因为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给亿万人民带来了好处。民为邦本，未有本摇而枝叶不动者，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有这样的情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是要为民造福，而只有做到为民造福，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才能坚如磐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1月27号，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69-170页。
2: 哎，我记得在课堂上有一次，老师问起我们的理想，一排排齐刷刷高举的手。
3: 我想当老师，
4: 我想当医生，
5: 我想当科学家。
6: 那你呢？
7: 我想当军人。
6: 军人？
7: 对，就是军人。
8: 我也想当军人。
6: 我们也想当军人。
7: 那时老师说，你们都想当解放军啊？
6: 对，我们都想当人民解放军。
2: 而我就是手举得最高最高的那个，因为我的爷爷就是一名人民解放军，成为你们是众多孩子的梦。
9: 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驰骋大洋，深潜海底，坚守高原，保卫祖国，红色传承，忠诚担当，参军报国，不负韶华，成就儿时心中

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是焦裕禄，他是永远的榜样。年度诚意奉献，广播小说剧《焦裕禄》第22集。

秦寨的改土治沙工程如火如荼，大人孩子齐上阵。大家说，就是土地爷的肠子也要翻出来晾一晾。这句话把焦裕禄心里的火点旺了，他写的这篇文章就是秦寨的决心。他的肝病又犯了，疼得汗珠子直往下掉，只得用钢笔杆顶

0: 40分钟也行啊。
1: 不行，你不看看，都下半夜了。
2: 焦裕禄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兰考火车站的汽笛声若断若续，他抬起身子，悄悄地从被窝里摸了把扫床的笤帚顶住干躯。他的被筒里总是藏掖着笤帚、刷子、笔杆、空杯子之类的硬东西，随时用来应急。外面雷声隆隆，焦裕禄用牙咬住被角，不让呻吟声发出来。突然间，大雨倾盆，狂风呼啸，电闪雷鸣。他悄悄下床，披上雨衣。待徐俊雅察觉，他已冲入夜幕之中。徐俊雅忙叫起大女儿守凤，和他一起打着雨伞去找焦裕禄。像是有人把天捅了几个窟窿，那雨不是下，简直就是从天上往下倾倒，一天一地都是飞瀑倾泻的轰鸣。没有路灯的街道一片漆黑，徐俊雅和焦守凤一条街一条巷的寻找，大风很快就把他们撑着的雨伞刮烂了。女儿俩在雨里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也淋得透湿。徐俊雅忽然想到，焦裕禄一定是去火车站了。火车站里，车轮声、汽笛声沉闷而磅礴。焦裕禄果然在车站广场上查看水情，他左手打着手电，右手拄着一根棍子，这里探探，那里瞧瞧。徐俊雅和焦守凤远远看见了火车站广场上雨幕中闪烁的手电光。
0: 这么大的雨，你们出来干啥呀？
1: 你还病着，一个人跑出来怎么不吭一声啊？
0: 雨下这么大，我心里急呀，出来看看县城里的积水能不能排出去。你别担心，我这不挺好的吗？
1: 你不要命了，快回家。
0: 哎，俊雅，你说怪我，让这雨一浇啊，我的痛一点都没有了。真的，你们娘俩赶快回去，我再往北街东街那儿看看。
1: 你到哪儿，我们陪你上到哪儿。
2: 焦裕禄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焦守凤把雨衣当伞给爸爸妈妈撑在头顶，一家三口在雨里跋涉着。
0: 哎，小心脚下啊！哎，你们咋找到这儿？
1: 记得有一回你说县城属火车站地势最低，想你肯定是到这儿来看水势来了。
0: 这县城啊，明朝洪武元年刚建的时候叫兰丰县，就是因为躲避洪水才从老韩宁那儿迁过来，可是哪一次洪水都没避开过。嘉庆年间一场大水干脆把县衙谷仓全荡平了，城墙也冲倒。据说啊，城内西南洼当时积水8尺深，水退了只好重修县城。
2: 他们又过了两条街，雨下得更紧了。焦裕禄和焦守凤扯着雨衣根本无济于事，三个人都淋得透湿。路

0: 坑坑洼洼，水深的地方没过膝盖，三人挽着胳膊前行。
1: 哎，这儿水深了，你们一定要小心点，别踩着深洞了。
2: 嗯，肯定小心。
1: 你看，北街农展馆这边是块洼地，水是从南边、东边压过来的。十字街地势高，把水憋住了。这场雨下得好啊！
2: 好什么好啊？一个兰考都快淹完了，还好呢。哎，
1: 这你就不懂了。不下这么大的雨呀、啊，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水。没有这么大的水啊，我一是不知道它会淹到什么程度，二是不知道兰考哪里有多高，哪里有多洼。
2: 嗯，
1: 咱们出三害啊，风口沙路都磨清了，这质检也找到方法了，可是就这水的规律还没底儿。这场雨啊，算是老天帮忙了。
2: 嗯，真是的，天快亮了，回吧。哎，
1: 城关镇有些住房还不太牢固啊，我还得再转一圈再看看。
0: 回到县委，焦裕禄马上召集县委常委们开会，部署救灾工作。
1: 同志们，天还没亮，雨还没停，就把大家召集来开会，是因为事情太紧急了。这一夜大雨啊，把县城全淹了，降水180多毫米。各公社的情况，有的电话打通了，有的还是打不通，都非常不妙啊。我考虑了5条意见，和同志们沟通一下。第一，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干部，无论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干部，都要全力以赴，领导带头，分片包干，迅速查清灾情。第二，降雨量大，受灾重的社队，在工作部署上，以排水救灾为工作第一位，什么事情都往后放。第三，迅速整修全县的水利设施，为更大的降雨排水做好准备。排水中强调上下游兼顾，发现水利纠纷，领导必须亲临现场。

0: 第四，加强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稳定情绪，对群众住房普遍进行安全检查，不能漏掉一家一户，有危险的住房一定要搬出来，塌房户要妥善安排。最后一条，大雨给群众生活带来更大的困难，凡是县社队现存的救灾物资要迅速发下去，以救燃眉之急。就这五条，大家有什么意见？
1: 那阶级斗争还抓不抓？不搞社教，不抓阶级斗争是很危险的。我认为这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要抓阶级斗争。
0: 如果抓阶级斗争能让水下去就抓，现在全县都在水里困着呢，先排水。其他同志还有什么意见没有啊？
1: 焦一乐同志，我再提醒一次，这抓阶级斗争啊是我们工作的纲领，这老天下了场雨，这阶级斗争就不要了，我们要看看自己的政治立场是不是有问题，用救灾冲击阶级斗争我们会犯错误的。
0: 李成同志，兰考36万老百姓的生命就是天，水火无情，雨还在下，水还在涨，我们县委在这个时候就是老百姓的主心骨，我们不能乱了方寸。抓救灾就是政治立场出了问题，这什么理论呢？今天我们不议这个问题，你有意见咱们个别谈，现在啊专议救灾。
2: 我建议水利局和职能部门呢到各公社调查水文情况，绘出图纸，科学部署救灾。在排水上呢，我们应该多听听专家的意见。
0: 这个建议很好啊，非常好。我们越是在突发的大灾面前越要讲科学精神。水利局那边会后马上让他们把专家和技术人员派下去。

0: 水利局有没有泄洪方面的专家？
1: 哦，有一位工程师啊，能不能把他找来？他到扬水站了，是个接受改造的右派。
0: 那我们散会就去找他。对了，几点救灾方案，大家还有没有别的意见了？
2: 没有了，
3: 没意见，
2: 没意见。
4: 那好，没意见，咱们抓紧时间行动。老焦的五点意见，作为县委的文件，立即要发下去。
0: 刚才那条建议一定要补充进去。
4: 没错，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要以身作则，到第一线去和群众一道救灾。各位常委分片包干，咱们马上下乡。
5: 雷声时隐时现，雨还在下着。焦裕禄卷着裤管，脱掉鞋袜，扛起一把红油纸雨伞，带领张希孟和李林去县扬水站找汪湖工程师一起查看水情。一行三人，每人手里拿着一根探路的棍子，在汤汤大水里跋涉。每到一股水流前，焦裕禄都要看清来源和流向，立在激流中画流向图。
0: 李林，能不能看出这水往哪流？
6: 焦书记，这手里现在没仪器，你看这一片都是水，水往哪流咱看不出来啊。
5: 焦裕禄撕碎一张纸，把纸屑撒在水里，纸屑随着流水飘着。
0: 你看啊，用不着什么仪器，跟着这纸片走啊，哪儿高哪儿低一目了然。希望
3: 报告，
0: 你是老兰考啊，像这样大的雨兰考多不多？
3: 从1644年到新中国成立前这305年间呢，县志上记载的洪涝灾害90多次，平均3-4年一遇啊。一闹洪水，接着就有大瘟疫，像昨天这场雨啊，咱兰考叫白帐子，这些年也不多见了。
0: 为啥叫白帐子雨呀？
3: 哎呀，因为雨下起来啊，像从天上垂下千万条白色的帐子一样啊。
0: 当时看那雨啊，就是这感觉，天那么黑，雨帐子扯天挂地的，整个世界白亮白亮的。
3: 就是啊。哟，你怎么了焦书记？老肖，你是不是又疼了？
6: 快快，焦书记赶紧坐下歇会儿。
3: 快坐下来。
5: 他突然感到肝区一阵剧烈的疼痛，眼前发黑。张希孟和李林立即扶住他。焦裕禄就是蹲在水中，手按肝区，大口喘气。张希孟和李林都要送他回去，焦裕禄摆摆手，说不出话来，他的额头上浸满大颗大颗的汗珠。抖索着蹲了一阵，他坚持站立起来。
3: 焦书记啊，咱县救灾，你是主心骨啊，你可不能倒下呀。要不咱们就近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0: 没事没事，走吧，我没事。老张，西街那边全淹了，这泥墙经不住炮啊，别出啥事
3: 儿。哎呀，老焦啊，这几个村的老乡全转移了，你就放心吧。
5: 走着走着，忽听前面轰隆一声，是房屋倒塌的声音。三个人在泥水中循声飞奔而去，见是一家人的三间泥房倒塌，一位老太太被砸在屋里，一架倒塌的房梁斜撑着摊下来的墙，躺在床上的老人头被砸破了。
7: 大娘，你别着急，我们来救你来了。李林，把房梁扛一下，别让它倒了。
6: 这交给我了，焦书记，你快注意安全呐！
5: 屋顶还在一块一块往下坍塌，大片大片的外墙坍塌在水里。焦裕禄从扒开的空隙里挤过去，伸过手去，老人的手拉住了他。焦裕禄抱起老人，从空隙中挤出来，紧接着房子轰隆一声全倒了。张希孟用毛巾扎住老人的伤处。
7: 大娘，家里还有别人吗？
8: 就我一个孤老婆子。
7: 大娘，我背你走。
3: 我来，让我来。老张，
7: 你的腰不行。
6: 我来。
7: 小李，你腿快， 赶快往前走。

0: 看看是不是还有被困在村里的孤寡老人，我能行。
1: 大娘，好好治病啊，不要着急，等水退了呀，再给您老人家盖新房子。
2: 哎，哎，真是好人呐！你们是谁呀？
1: 您就当我们是您的儿子。
2: 儿子，儿子。
3: 江书记，您脸色不太好，又青又黄的，给您安排个床位，给您输点葡萄糖吧。
1: 不是时候啊，兰考还在水里泡着呢。
3: 但是您这样强撑着不行啊，我给您输一瓶，耽误不了多长时间。
4: 老九啊，您还是听医生的，输点液休息一会儿啊，咱们下午再走。
1: 老张，咱们中午一定要赶到羊水站和汪湖工程师见面，要尽快制定出泄洪方案，等水退了再休息吧。走吧。
5: 哎，李林，
1: 你也回来了，村子上还有没有人呢？
6: 哎，江书记，您放心，我挨家挨户看的，人都撤到大堤上去了。这个老大娘啊，一直住在外村闺女家，昨天才回来，村上人都不知道她在家。哎，江书记，您还疼吗？
1: 我这病邪性啊，一遇上着急事儿，不打针不吃药准好。没事了，走吧。
7: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剧《焦裕禄》。
8: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9: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10: 奶奶，您慢点，坐我这里吧。
9: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11: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9: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12: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复兴之路这个展览回顾了中华民族的昨天，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宣示了中华民族的明天，给人以深刻教育和启示。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征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回首过去，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审视现在，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展望未来，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要把蓝图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97集，
5: 张幼林是个急脾气，好事坏事都不过夜。他从翠喜楼取了帽子出来，直接就奔了荣宝斋。王仁山回来的时候，张幼林已经在后院北屋等候多时了。看到东家，王仁山不觉心中一沉，但他还是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6: 哟，东家，这都这么晚了，您还没回去啊？
7: 先关上门。
6: 哎，
7: 仁山，石头那两幅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啊？什么怎么回事啊？
7: 你好好跟我说清楚。
5: 眼瞧着不能再扛了，王仁山只好吐露真情。
6: 哎呀，东家，您眼里还真是不揉沙子呀。得，那我跟您实话实说吧。这个呢，是我和张八爷做的一个局，就是想跟罗先生开个玩笑。
7: 为什么要这样？
6: 啊，这不是八爷啊，觉得罗先生太狂了，这张嘴就是是不是真迹，我罗某说了算。哎呦，您听听，这多狂啊！哎呀，他罗先生也不想想，哎，这是哪儿啊？这是京城啊，藏龙卧虎之地呀、啊，这有。